冲送行啊。因为林冲这个人呢，侠肝义胆，平常对待邻里非常友善，谁家有困难呢，林冲都是出手相帮，大家都感林冲的恩情啊。知道林冲这是受着冤屈了，大家心里头都很难过，都过来送林冲。听说林冲死中得活，张教头啊松了一口气儿啊，行啊，人没事儿比啥都强啊，女婿活着那就有希望啊。见女婿出来，那赶紧接着带着林冲和两个工人就来到了周桥之下呀。这里有家酒馆，张教头啊早就包下了，没别人呐。一边让这酒保安排一桌酒席，把董超薛霸请到另外一边让他们吃着。我呀跟我女婿有些话要交代。行啊，都理解，不过呢快点，一会儿就得赶着出城赶路，别耽误公事。明白明白，多谢两位，多谢两位。张教头啊赶紧掏出准备好的银子塞给了董超薛霸，没银子不好使，安排了这两位。张教头这才把林冲拉到另外一边。贤婿啊，受刑伤着没有？其实伤着了，但林冲能说实话吗？多亏老泰山打点，又蒙孙孔木维持，这棒不毒，没事儿。那就好，那就好啊。这时啊，就见林冲对着张教头一指手，泰山在上，小人有句话要说啊，贤婿啊，有话你就说呀。哎，林冲自蒙泰山错爱，将令爱嫁于小人已经三载呀，虽不曾生半个儿女，但夫妻和谐，从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如今小人遭逢横事，刺配沧州，前途渺茫，生死未卜，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稳，诚恐高衙内再来威逼亲事。况且娘子青春年少，哪能因林冲误了前程啊。正好今日高林在此，林冲便自作主张，当众立下休书一封，认从改嫁，并无争执。如此一来，林冲才去得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呀。啊，这句话一说呀，街坊四邻是无不惊愕呀，都知道林教头和林娘子那是模范夫妻，人家两口子夫唱妇随，真是一对璧人呐。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呐，为什么非要降此横祸，棒打鸳鸯两分散呢？有几个人呐，不由得都落泪了。张教头连连摇手啊，林冲啊，你这是什么话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遭了横事，那又不是你做出来的，那是时运不济呀。现在人不是好好的吗？不过是暂时去沧州躲灾避难，又不是不回来了。等你刑满释放回来，你们夫妻照样团圆呢。你放心，老汉家中也富裕，你不是担心你媳妇儿吗？明天我就把她带锦儿一起接回娘家去，三年五载的我养着她，我又不叫她出门，难道高衙内还敢入室抢人不成啊？这可是在天子脚下有王法的地方。所以啊，贤婿不要担心，这些都包在老汉身上，你就踏踏实实的去沧州牢城，几年一眨眼也就过去了。啊，不不，林冲感谢泰山厚意，只是林冲啊仍然放心不下，怕两相耽搁。泰山呐，您就当可怜林冲，答应小人，我就是死也瞑目了。使不得使不得，张教头哪肯答应啊。众邻居跟着都劝林冲，
但是林冲啊决心已定，泰山呐、啊、您若不答应，林冲即便从牢城回来也誓不与娘子相聚。这张教头明白，林冲好人呐、啊、他是好心呐、啊。其实啊，林冲是怕耽误了自己的女儿，到现在了还为自己的闺女着想啊。好吧，休书你爱写就写下，但我也告诉你，闺女我接回家中替你看着，绝不让她再嫁人，就在我家里头等你回来。林冲啊也不说话，找酒保取来笔纸，就在这张桌上写下了休书啊。休书上是这么写的，说东京800000禁军教头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诏，年月日。写完了，林冲在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刚想交给张教头保管，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哭着进来了。谁呀？林冲的娘子。怎么才来呀？这是昨天连夜呀为林冲赶做衣服，刚刚做得了，带着丫鬟锦儿给林冲跑着送衣服来了。林冲一看赶紧起身接着，娘子啊，小人有句话已经禀过泰山了，这因为现在是林冲年灾月厄，遭这场去世，现如今我断配沧州，生死不保，诚恐误了娘子青春，如今已经写下几字在此，万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的人家自行招架，莫为林冲误了贤妻。知道林冲把自己给休了，林娘子是放声痛哭，丈夫啊，我没有做过半天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为何把我给休了呀？娘子啊，我是好意呀、啊，恐怕日后两下耽误，误了你一生啊。这个时候，张教头说话了：“闺女，闺女，你放心，贤婿虽然现在你把这休书写了。”但我告诉你，我闺女生是林家的人，死是林家的鬼，她就在我家待着，待着等你，终生不嫁呀。就算万里有个一你回不来了，她也在我家为你守寡，我养她一辈子，就等着你回来。说着老头也是眼含热泪呀。林娘子这个时候接到休书了，更是哭倒在地，昏厥过去。哎呀，林冲和张教头赶紧的进行抢救，半天这才把林娘子抢救过来，依然是哭声不止啊。旁边邻居都哭了，心说老天爷呀，怎么你那么不开眼呢？眼睁睁这么好的一家子就被活活的拆散了呀。这个时候董超学霸过来了。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该上路了，时间不早了。林冲无奈呀、啊、一咬牙关，冲着老丈人妻子和众位高林一抱拳，牙关一咬转身起身啊，官人官人呐、啊。任凭妻子在后面追喊，林冲咬紧牙关，含着眼泪没有回头啊，大踏步就出了东京汴梁啊。出了汴梁城走不动了，怎么的，身上受伤了，大踏步那是不愿意再跟妻子相见呢。再往前走，这一天走了30里路啊，到了晚上住下了。第二天一早又起身，说这什么时候啊，6月天气，炎暑正热的时候，林冲被打了20多棍子，打得皮开肉绽，
天哪！

0: 么一热，有些地方就发炎了，红肿高大，疼痛难忍，一迈步浑身都疼啊。再加上脖子上带着枷，手上脚上带着铐，所以呢，只能一步一步往前挨。薛霸这小子不是玩意儿，一路之上嘟嘟囔囔，哎哎，我说你没吃饱啊你，从这里到沧州2000来里地儿，就你他妈这样一点一点的磨蹭，什么时候能走到啊？啊，快走快走快走！啪，上面就给一拳啊，咣，下面就踹一脚，踢踢打打，骂骂咧咧呀！哎呀，林冲说：“段公，小人在太尉府里，我呀受了委屈，前天刚刚挨了棍子呀，棒疮举发，天这么热，所以呢我走不太快，请两位端公啊担待一二，担待一二。”这个董超啊，他在这扮红脸啊，好说好说好说啊，啊你啊就慢慢走慢慢走，行行行了行了，干嘛呀，林教头也不容易啊，哎，你们慢慢走，别听他在这里哎瞎叨叨。薛霸一路上嘟嘟囔囔，口里埋怨叫苦，他娘的，哎呀，真是老爷们晦气啊，撞到你这个魔头啊。林冲啊听得这话入耳，不敢说一句得罪人的话，一句说我回怼过去吧，不敢说，先说话，这就是我的命啊，就是我该走这一步倒霉运，挨过去我就能见到光明了，我忍了，我认了，他是委曲求全呐，任打任骂，又走了一天。到了晚上，投宿到了一个客栈之中。董超、薛霸把棍子放下了，包裹也解下了，林冲呢也把包解下来了。不等工人开口啊，赶紧的由打包裹里头掏出一些碎银子，央求店小二买些酒肉。赶紧的给我们做点饭，安排菜肴，干嘛呢？林冲得掏银子请这俩人吃饭呢，每天晚上都是。董超往那一坐，哎呀，累死我了，也饿死了。哎，林教头累了吧？林冲一听这个口气，哎呀，心里暖和和的，心说话呀都是人，这个董超要比薛霸强盛百倍呀，人家怎么对自己那么和气呀？啊，是啊是啊，啊有点累了，有点饿了，哎，都不容易。告诉你啊，干我们这一行啊，受罪。您看您这是犯罪，其实啊，我们不比您强哪去。在路上，上面规定有一定的日子期限，耽误了日子，我们也不好交代呀。所以啊，一路之上有不周之处，还望林教头您呐多多原谅。哎，哪里哪里。好了，这到晚上了，咱们呢吃点喝点解解乏。哎，好好好。林冲啊赶快叫店小二快把酒席上来呀。时间不大，酒宴排摆好了，董超、薛霸还挺好，服侍着林冲吃饭喝酒。来，林教头喝一杯。哎，董灌了一杯酒，来，我这还有一杯呢。哎，董又灌一杯，三灌两灌，把林冲啊也灌得差不离了。最后林冲啊，就合家倒在一边了。这俩小子一看呢，嘿嘿，行啊，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的手段呢，也没这俩小子那么狠心的，让店小二给烧了一锅开水，倒在大木盆中。端过来了。哎呦，林教头，您这也吃饱了喝足了，来来来来来，泡个脚咱就睡了。哎，林冲现在呀全身无力，一路之上连棒伤带累，刚才喝点酒，人要乏了一喝酒啊，哎呦，人就更乏更困了。所以林冲啊挣扎着想起来，但是带着锁枷呢，他碍事啊，一时没起来。哎，这薛霸说了，行了行行行了，哎呀，我看你也够笨的，不用起来了，我给你洗脚。哎呦，林冲啊躺在那里说，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哎， 那有什么使不得的？来洗吧，不行不行，你洗吧。说着呀，薛爸把林冲的双脚扯过来，抓住小腿肚子，望着盆里开水当中使劲一按，洗吧，给我。林冲疼的呀，惨叫一声，把脚一蹬，咣，洗脚盆给踹翻了。再看林冲双脚，立刻红肿高大，都起了水泡了。哎呀，疼死我了！嘿，薛霸一看，哎呀，从来都是罪人服侍工人呐，哪有过工人服侍罪人的呀？嘿，今天我好心好意的给你洗脚，你倒嫌冷嫌热的啊，真是好心没好报。哎，睡觉。董超、薛霸这俩小子骂骂咧咧。睡觉去了，林冲哪敢回话呀？还是那句话，能忍就忍吧。到了牢城，他俩人交了差事，离开我就好了。林冲能睡得着吗？身上棒伤疼痛，双脚烫伤疼痛，一晚上不能入睡呀。第二天呢，天没亮，董超、薛霸就起来了。哎，起起起起，该上路了，该上路了。睡懒觉，真是！哎呀，我走不动了，走不动也得走，少他娘的废话，走走走走走！我，林冲这么一找，我的鞋呢？鞋？就你那双破鞋能走路啊？昨天我给扔了啊！那我怎么走啊？穿这个吧。董超过去，给林冲啊就穿上了一双新草鞋呀。这鞋耳朵、鞋锁，那都是麻编的，新麻呀，往外支棱着，那麻纤维呀。林冲往地上这么一扎，钻心疼痛啊，因为脚上都是燎泡啊，新草鞋还没被踩平踩滑呢，那粗麻都支棱着，脚往下一踩，立刻把脚上的泡都给扎破了，什么滋味啊？董超、薛霸这俩小子拿着水火无情棍在后面赶着，走走走走走走。林冲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挨着，走了不到二里地，双脚鲜血淋漓呀。哎呀哎呀，林冲是呻吟不断呢。哎，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别装模作样的给谁看呢，快点走，再不走我们用棍子赶了。哎呀，两位，两位行个方便呐，小人岂敢怠慢，岂敢耽误路程啊，实在是脚疼走不动了。嘿，哎呀，这一回呀押送你，我们算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好吧，我扶着你。董超过来扶着林冲往前又挨了四五里，再往前看呢，就见前面雾锁烟笼，闪出了一片密松林呐、啊！好家伙，就这个林子黑压压一片，看不到头，里面古木狼林遮天蔽日，不见阳光啊！书中暗表，这就是东京去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之处，名叫野猪林。就在这个林子里面，不知道被这些当差的害死过多少犯人呐、啊，那都是拿了人家的银子在这里结果犯人呐、啊。董超扶着林冲也累得够呛啊，哎呀哎呀，走了一早晨了，没走十里地，这玩意儿啥时候能到沧州啊？得了，我也累了，咱们呢先到林子里歇歇吧。就这么着扶着林冲走进野猪林呐、啊，解下行李包裹，林冲这个时候浑身乏力呀。哎呀，他一下子就靠着一棵大树就倒那儿了，浑身疼痛，好像还有点发烧。你想想，这身上脚上都发炎了，能不发烧吗？昏昏沉沉呐、啊。这时董超、薛霸过来了，哎，你这倒好啊，啊，走一步歇两步，弄得我们俩倒挺累的，我俩呀准备在这里
1: 睡一会儿觉再走，
0: 你看怎么样啊？
1: 啊，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0: 甚好什么呀？这地方荒无人烟的， 我们这么一睡，你说说你要趁机跑了怎么

0: 办呢？小人是条好汉，这委屈官司我都吃了，哪还能跑啊？哎，这可说不好啊，你一跑了我们俩就倒霉了。这么着吧，咱们商量商量，我们呢睡觉拿绳啊把你就捆在这树上，这么一来你也睡得好，我们也睡得好，哎，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你看怎么样啊？林冲能说什么呀？也没往别处想啊。好啊，上差，你们就捆吧。哎，好嘞，捆上捆上捆上。薛霸呀说着有打腰里解下绳索，把林冲连手带脚加大家就给紧紧的绑在了树上了。哎呀，林冲说捆得太紧了，给我松一点吧。松点儿。董超薛霸捆好了林冲，两个人同时一转身把水火棍给拿起来了，冲着林冲一个劲儿的狞笑啊。林冲一看啊，情况不对，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哎呀，林教头啊，这个您都不明白啊，您得罪人了，您得罪高太尉了，他让陆羽后找到我俩，要我们在这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上知下派，我们也不好办呐。林教头，你呀把眼闭上，让你来个痛快的，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哎，说着俩小子把水火无情棍往上这么一举，就要结果林冲的性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

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董超薛霸把林冲啊骗入野猪林中，说困了要睡觉，但担心林冲跑了，于是拿绳子把林冲捆在了一棵大树之上。等捆上了，俩人一转身面带狞笑啊，林教头，对不起，您得罪人了，得罪高太尉了，高太尉让路以后。

我们也不好办呢。说实在的，我俩跟你无冤无仇，不过呢，我们不杀你，他们就得要我俩的性命啊，这叫做良心丧于困地呀、啊。林教头，反正啊，你去牢城营早晚也是个死，不如早死两天，早死早脱生嘛，啊，让我们哥俩也早回去交差，可别怨我们哥俩。到阎王爷那里，您要告啊，您就告那高太尉，告那陆羽后去。啊！林冲闻听此言，泪如雨下呀。两位上差呀，我林冲与你们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你们二人如果能不杀小人，你们对我的恩情，我林冲莫齿不忘啊。说这话晚了，旁边董超啊一改往日对林冲的好，那董超原来老半红脸，现在唰面色狰狞啊，废什么话呀，赶快结果了得了。对，说着话，董超薛霸唰把水火无情棍高高举过头顶，树上绑着的林冲啊把眼一闭，心说话完了，没想到我豹子头林冲，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竟然落着个如此的下场啊，他是闭眼等死。董超学霸把棍子举起来，互相看了一眼，一起往下砸，奔林冲脑袋就拍下来了。哎呦，这棍往下一落，耳轮中就听见咔嚓一声巨响，说林冲死了没有？没有。那怎么回事？两根水火棍往下一落呀，离着林冲头顶还有那么三尺高的时候啊，突然间哗噔噔噔噔噔，由打林冲靠的这棵大松树后面飞过来一条铁禅杖啊，这水火棍正好砸在铁禅杖之上，咔嚓肉肉，哎呀妈呀，啪啦，当时啊把水火棍就给崩飞了。董超薛霸呀就觉得虎口撕裂，手腕发疼，两臂发麻，前胸一股巨力抵挡不住，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扑通，哎呦，摔了个仰八叉呀。紧接着噌，由打松树后面跳出来一个胖大的和尚，大吼一声，呆，你们两个屌人，洒家在这林子里听你们多时了，你敢伤我兄弟，洒家要了你们的命。说着抡禅杖唰蹦过来就要拍着董超学霸呀。这个时候林冲也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哎呀，林冲高兴坏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结拜的大哥花和尚鲁智深呐。说这鲁智深他怎么来的那么及时啊？这鲁智深呢，自打林冲摊了官司之后他就没露面，为啥呢？没办法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事，干着急救不出林冲来呀。等到后来知道林冲要被发配沧州了，鲁智深在暗地看到这董超薛霸跟陆谦在一起喝酒，两

所以呢，左思右想没有动手。要么说鲁智深这个人呢，粗中有细呀。等到天没亮，鲁智深自己就先出发了，他就发现了这座野猪林。鲁智深心说话正好，我躲到里头等着俩小子，等他们压着我兄弟过来，我一禅杖把他们拍死了，救下我兄弟，然后逃之夭夭。结果没想到啊，他没等杀这俩人呢，董超薛霸倒想杀林冲了，那鲁智深能干吗？勃然大怒啊，这才用铁禅杖把水火棍给弹开，救下林冲啊，然后举禅杖就想拍死董超薛霸呀，我杀了你们两个师兄，住手。林冲一看呢，大喊了一声啊，师兄住手啊。啊，鲁智深赶紧的停住手了，转过身来看林冲，贤弟啊，你没事吧？他一抬铲，唰，没拍那俩小子，往后这么一铲，把这绳子给铲断了。师兄啊，你怎么来了？哎呀，贤弟，是这么回事。鲁智深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哦，原来如此啊，多谢师兄啊。林冲又哭了，可算见到亲人了，也感动。能不感动吗？自己跟鲁智深结识才多久啊，萍水相逢，一见如故，人家就能为自己的事儿千里保驾，救了自己，这等于也得罪了高俅啊。你说人家图什么呀？这就叫做仗义。反过来再想想那陆谦，自己对他多好啊，可害自己最厉害的就是那人呐。相比之下，鲁智深亦是也。鲁智深一看，哎，贤弟，你别哭了，别哭了，洒家见不得别人哭啊，你这一哭啊，我也难受。鲁智深眼圈也红了，我知道贤弟你委屈啊，别忙，待洒家杀了这两个东西，为贤弟出这口恶气。哎，说完呢，一提禅杖又要过去，哎呦妈呀，哎呦，把董超薛霸吓得尿裤子了啊！师兄不可。林冲一把抓住了，嗯，贤弟，这既然师兄救了我，你就不要伤害他俩人的性命了。哎呀，为什么贤弟呀？这俩人如此可恶，可杀而不可留啊！师兄啊，不干他俩的事儿啊，这都是高太尉让陆虞后吩咐他俩做的呀，他们两个怎敢不依呀？你要打杀他俩也是冤屈呀。嘿，我说兄弟，到现在了你还替人家喊屈呢，那谁为你喊屈呀？董超薛霸一听林冲给自己求情，赶紧爬过来就磕头啊，师父饶命，师父饶命，教头饶命，教头饶命，我们也是上知下派，不得已才这样啊，饶命饶命啊。林冲说，师兄啊，你就饶了他们吧。这鲁智深一看林冲这个模样，哎，好吧。鲁智深转回身来，用手一指董超薛霸，洒家要不是看在我兄弟面上，一定把你们剁成肉泥烂酱，且看兄弟的面上留你们两个狗头。多谢师父，多谢师父。还不给我捆起来，把我兄弟扶起来，打开枷锁，找木头给我做个担架，你们两个呀背着我兄弟走，如有半点差池，哗楞楞楞，鲁智深呐，一晃手中禅杖，我要封你们为平顶侯啊。是，什么叫平顶侯啊？就是没脑袋的侯爷。我们不敢，赶快。这俩小子呀，从这之后一路轮流背着林冲，抬着林冲，服侍着林冲啊，不敢有丝毫怠慢。鲁智深旁边瞪着眼睛，拎着禅杖，挎着戒刀，跟着监工呢，对着

0: 这俩小子是非打即骂呀，快点，我让你快点，屁来、哦、还有你咣就这一脚。走到中午，来到一座村庄啊，有家村酒店，四个人进来吃饭，把董超学霸累坏了。哎呀，哎，可算能喘口气了。这边酒保上菜上酒，董超学霸互相看了一眼，仗着胆子呲着牙跟鲁智深还套近乎呢。不敢拜问师傅，在哪个寺里住持啊？嗯，鲁智深一笑，你们俩狗头问俺的住处做什么？莫不是想去高俅那里告状，让老贼找寻洒家？不，没那意思，没那意思。哼，洒家告诉你，别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要是撞着那高俅老贼呀，我让他吃300禅杖。该吃，该吃。就这俩小子呀，也不知道说啥了。林冲就问呐：“师兄啊，现在您要去哪呀？”贤弟呀，所谓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呀。洒家放心不下你呀，我一直要把兄弟送到沧州啊！董超学霸一听撇嘴了，完喽，完了，完了，完喽！有这恶和尚在，林冲我们是杀不了喽。那也没辙呀，只能跟着，屁都不敢大声放啊！就这样，吃饱了饭，四个人继续上路啊！这一路之上都得听鲁智深的，他要走就走，要歇就歇。董超学霸得轮流侍候着林冲，侍候不好举手就打，抬脚就踢呀。说侍候好了，侍候好了也得挨骂。总之啊，没个好，这俩小子哪敢吭声啊，对鲁智深是点头陪笑啊。俩人还互相埋怨呢，都是你的主意，非得把林教头的脚给烫伤了，不然还用背呀、啊、他自己就能走。这下好了，咱俩得轮流受罪。别说了，谁让你非得要那陆谦的银子呢？你不要，咱们也受不了这罪。走一段，两人实在太累了，最后一合计，自己掏腰包雇了一辆车呀，让林冲上车坐着了。董超学霸各怀鬼胎，现在哪敢再想着加害林冲啊，能保全性命就阿弥陀佛了，小心的跟着侍候着。鲁智深呐、啊，那真是一条好汉呐、啊，一路买酒买肉为林冲补充营养，到了晚上亲自给林冲洗脸洗脚啊。林冲不让，哎，贤弟，现在你行动不便，让那俩小子干，洒家嫌他们阿的，我给贤弟洗，早早养好了伤啊。那么大的一个鲁智深，在恶势力面前铁骨铮铮，没低过头，没弯过腰，但为了好朋友，林冲感动坏了。到大镇子上，鲁智深又给林冲买来了烫伤药，敷到伤脚之上，照顾林冲可谓无微不至啊。林冲啊，由于不走路了，在鲁智深精心照料之下，练武之人本来体格就好，没过几天身上的伤势啊基本痊愈了，能下地走路了。哎呀，把鲁智深高兴的呀直摸大秃脑袋呀。董超学霸可犯难了，哎，我说咱们被这和尚一路监压不得下手啊，等回头回去怎么向高太尉交代呀？高太尉能轻饶咱俩吗？这和尚是谁呀？我可听说了，大相国寺菜园子新来了一个和尚，叫做鲁智深，据说力大无比呀、啊，倒拔垂杨柳，估摸着就是他。咱俩回去见到太尉，咱就实话实说呗，咱就说要在野猪林结果林冲没想到被这个和尚给救了，一路护送到沧州，因此不得下手，大不了咱把10两金子还给他们也就是了，咱不要钱了还不行吗？他们不干，让他们找这和尚去。说的也对，说的也对。这俩小子呀，暗地里就商量了这么一个对策。书要简短， 鲁智深一直把林冲护送了十七八天呢，这天呢就到了离沧州还有70里路程的地方了。找人那么一打听，再往下去一路之上没有人家了，没有僻静之处了，不用担心董超薛霸再加害林冲了。鲁智深这才跟林冲告别呀，贤弟你放心吧，洒家已经打探实了，往前再走再没有危险之地，洒家也该告辞了。我回到东京之后到你家里给你老丈人给我那弟妹报个平安呐。林冲又哭了，师兄啊，这一路之上防护之恩，林冲不死当以厚报啊。哎呀，自家兄弟说什么报不报的，好好活着就行啊，这个给你带着。说着鲁智深拿出了20两纹银交给林冲啊。师兄啊，我还有盘缠。哎呀，拿着。鲁智深不由分说给林冲塞怀里了，又一转身，你们俩，哎，鲁智深一指董超薛霸，师父，鲁智深瞪了他们俩一眼，伸手又掏出几两散碎银子，哎，这个是赏你们的。哎呦，不敢，不敢，哪敢拿呀，要你们拿就拿着，少要啰嗦呀。拿着，拿着，这回呀，哪敢不拿呀，哆哆嗦嗦拿过来了。我告诉你们，这两个屌人本来洒家是要在路上砍了你们两个的狗头，瞧我兄弟面上才饶了你们两个，往前还有70里地我就不跟着了，但是一路可要好生的照料我的兄弟，一定，一定，如果还有歹心，不敢不敢，那都是太尉差遣的。哼，鲁智深一瞅道旁边有一棵碗口多粗的松树，用手一指，我问你们，是你们两个人的脑袋硬呢，还是这棵松树硬啊？哎呦，小人的脑袋呀，只不过是皮肉包着些骨头，哪有这木头硬啊？好，而来看呢。哎，鲁智深呐，一舞禅杖，照着那棵松树，咔，就这么一声，一禅杖，把这棵松树是齐腰斩断呢。哎呦我的妈呀，把俩小子给吓得，当时扑通扑通就坐在地上了，腿肚子都转筋了。哼哼，如果你们胆敢再对我兄弟图谋不轨，回来洒家也让你们人头如这棵松树一般。不敢，不敢。鲁智深说完这些，回身跟林冲拱手告别呀，贤弟呀，洒家走也，你要多多保重。师兄啊，你救了小弟，得罪了高俅，东京大相国寺恐怕是不能再待了，是小弟我害得哥哥无家可归呀。哎，那算什么呀，大不了我四海为家，逍遥自在。贤弟你放心，什么时候被洒家我碰到那高俅老贼，我一禅杖将其狗头戳下，为兄弟报仇雪恨。师兄别说了，走了。鲁智深呐，一咬牙把禅杖往肩头上那么一扛，一甩大袖，大踏步，头也不回走了。师兄啊，林冲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鲁智深远去的背影拜了三拜呀。董超薛霸赶紧过来把林冲搀扶起来。哎呀我的天哪，好个莽和尚啊，一下子就打折了一棵树啊。林冲说，这算什么呀， 相国寺一棵柳树都被他连根拔起呀。林冲无意的一句话，算是把鲁智深的底全给露了。董超学霸互相望了一眼，那意思怎么样？让咱们猜对了不是？就是那和尚。回去之后啊，告诉高太尉，让他去找他去。这俩人现在啊，是不敢对林冲不敬了。好嘛，再害林冲啊，回头让那个和尚知道了，脑袋那就保不住了，老老实实的吧。就这么着，三个人继续往前走，走到晌午头，在官道旁边看见了一座酒店，正好进店吃饭吧。三个人走进酒店，往那一坐，林冲让这俩差官上手去坐。这董超学霸两个人呐，往那一坐就觉得这屁股都不自在。怎么的，十来天我们一直啊坐下手了，现在我们怎么又坐这个地方了？半天这才缓过劲儿来，一看这店呢真不小，正是饭点，大厅里好几桌酒席呀，四五个酒保伙计来回直窜，一个个手忙脚乱不识闲。林冲他们在这一坐等了半个时辰，酒保也不过来搭理，林冲有点烦了，心说我不敢惹公差官员，我还不敢惹你们吗？啊，梆梆梆一敲桌子，哎，我说你这家店好生欺客呀，啊，见我是个犯人就不理睬了，我又不白吃你的，这般冷落是何道理呀？他一瞪眼，董超薛霸这俩人呢也是狗仗人势啊。对呀，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啊？梆梆梆，这三个人呢一起拍桌子了。哎呦，店主任赶紧过来了，客爷客爷，您先别动怒，您呐听小的我说，我们不搭理你们呐是为你们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音照品。

0: 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经采风，即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1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4号，承德北部和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4号夜间到25号，承德东部、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6月22号至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的相关要求，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与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药管理局将今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的主题确定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本期节目是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中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的老年健康科普节目，在这里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关于中医治疗的忌口问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6: 药吃得对，身体少受罪。记清药名、剂量和服药时间，
2: 定期整理用药清单，关注药物不良反应，不盲目跟风购药，坚持科学用药，守护幸福晚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提醒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的通知，确定2026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时间为6月22号到28号，活动主题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活动内容包括宣传老年合理用药知识、老年中医药用药知识、老年健康政策和科普知识。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上线医保药品比价小程序，基本实现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这意味着医保药品价格查询服务从地方探索走向全国覆盖，为群众购药提供了更加权威便捷的价格参考渠道，大幅提升药品价格透明度。近日，国家中医药局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新建30个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围绕中医基础理论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研发一批中医药新药和诊疗关键技术装备。国家中医药局将启动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在国内推动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成果转化，在国际上积极建立和完善中药标准体系。此外，中医药与人工智能、多组学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将成为重要研究方向，各地将积极推动中药产业向数字化、绿色化升级。国家禁毒办近日发布公告，自7月1号起，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据了解，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大，必须列管以防范遏制滥用危险。此次增列后，我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发表了自主医疗 AI 智能体能力方面重大进展，两个独立的 AI 模型能够为患者的全面管理提供了多个阶段的重要协助，包括从诊断到治疗决策。这两套系统是德国的 MIRA 和谷歌公司的 AMIE， 当前表现至少已经与人类内科医生相当，证明了对话式 AI 工具在疾病管理方面的协助潜力。6月21号，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天地阴阳自此迎来消长转折，人们该如何消暑来安度盛夏？夏至时节呢，这个气温比较高，湿度也大，人体大量出汗，阳气外浮，中焦脾胃相对虚寒，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胃肠道疾病以及皮肤类疾病。清淡利湿、温养脾胃是夏至养食的这个食养的核心原则，不贪凉，不过食苦寒食物，像绿豆、冬瓜可以消暑，但是不能冰镇。由乌梅、山楂、陈皮、甘草煮水而成的酸梅汤也是传统的解暑佳品。夏天气温持续攀升，暴晒下的密闭车辆容易成为高温烤箱。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以飙升到60度到70度。在这种高温环境下，不少日常物品会变成安全隐患，同时饮用水、食物的保质期也会大幅缩短，暗藏安全风险。广大车主需要提高警惕，像打火机、罐装防晒喷雾、 泡沫清洁剂、香水、香薰等含酒精物品，在高温下容易爆炸和自燃。手机、充电宝等含锂电池电子产品，高温爆晒下会出现外壳软化、电池鼓包，甚至会短路起火等情况。矿泉水瓶、老花镜、水晶挂饰等凸透镜类物品会汇聚阳光热量，长时间照射可以引燃车内的布艺、纸质物品，引发火情。可乐等碳酸饮料高温环境下炙烤容易爆炸。安全行车无小事，提醒广大车主，随着室外气温不断升高，下车时请务必检查清理车内的物品，避免危险品遗留。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7: 关爱老人从合理用药开始。2026年6月22日至28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常见病用药遵医嘱，不良反应早发现，多药联用要评估，保健食品不是药，科学用药护健康，幸福晚年有保障。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6月22号到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相关要求，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药管理局将今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的主题确定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中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的这套老年健康科普节目，在这里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我们请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张泽清为大家介绍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
8: 各位老年朋友，各位亲属家人，大家好。岁月从容，安康相伴。2026年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如期和大家见面了。今年活动的主题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人到暮年，常常受多种慢性病困扰，多重用药，中医调养，血糖管控，记忆减退，行动迟缓，桩桩件件都是牵动全家心神的大事难事。为此，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中医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了一套老年健康科普视频，为大家答疑解惑。不少老年朋友日常多种西药同吃，分不清药品与保健品，对服药禁忌也是一知半解，有心借助中药调理身体，却不知中西药混吃如何规避风险。糖尿病长期管控失衡，起伏的血糖悄悄损耗全身脏器，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被忽略，白白错失了干预的黄金时期。老年失能防控与居家照护更是无数家庭绕不开的难题，这些事情直接决定长辈们晚年的生活品质，也关乎整个家庭的安稳幸福。接下来这几天，五位专家将就老年安全用药常识、中医药科学调养、糖尿病长期管控、老年痴呆

0: 筛早防、失能风险、提前干预等五个方面进行科普，手把手带大家绕开各类用药误区，学会规范化管理慢病，守护清晰记忆，筑牢防失能屏障。银发岁月无小事，安全用药第一关。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暖心实用的健康科普课堂，愿每一位长者都懂用药，会养生，岁月安康，乐享银龄。
1: 老年人常患有多种疾病，服用多种药物，在用药方面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龙泉院区执行院长郭一方为大家介绍老年人用药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郭一方。很多老年人呢，常存在一种或者多种疾病，需要长期的接受药物治疗。在这方面呢，有两方面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第一，警惕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老年人用药呢，经常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不愿吃药，该吃的药也不吃；另一种呢，就是用药太多，每顿吃一大把药。后一种情况更为常见，老年人常患有多种疾病，经常去医院看病，每次看病呢就加上一两种甚至更多种药物，有的老人呢自己还买药吃，所以说是只增不减，结果呢就是吃的药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是很危险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跟中青年人相比啊，老年人各个脏器的机能都在减退，胃肠道和肝肾功能也不例外，用药越多，发生胃肠道反应的风险就越大。药物的代谢都要经过肝脏或者肾脏，用药太多不会避免的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增加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正因为如此，很多药物用于老年人的时候要适当的减量，以期减少发生不良反应风险。按照我国药典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药剂量应该比中青年人减少1/4，8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药呢应该减少1/2。当然具体到用药剂量啊，要听医生的，不能擅自改变用药剂量。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很多药物之间呢都会发生相互作用，如果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有的药物作用会增强，发生副作用的机会会增多，有的药物作用会减弱，疗效会打折扣。在老年医学中呢，有一个五种药物原则，意思是说同时服用的药物不应该超过五种，否则就会显著增加发生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风险。那这咋办呢？老年人用药要记住，要遵医嘱，该用的药一定要按时按量用，能用能不用的药就别用，能少用的就少用，疗效不确切的药物尽量不用，更不要自己随意买药吃。有些疾病是衰老过程中伴随的现象，没必要用药，也没有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疾病啊一般呢就不要长期用药了。有人每天吃一大把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另外呢，大家不要轻信广告宣传说什么什么药没有副作用了，这是不科学的态度。因为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副作用。另外呢，有些疾病是暂时的，治好以后要记得停药，不能是只增不减，只加不停。第二个需要提醒的问题是盲目相信保健品。保健品的全称叫做保健食品，在欧美国家呢叫做食品添加剂，无论是保健食品还是食品添加剂，它都属于食品，所以说呢不具备治疗疾病的功能。我们国家呀对于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保健食品所宣称的保健功能不能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呢保健食品的标签和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的预防、治疗等功能，应当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并且明确声明本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在这方面呢，很多老年人对于保

0: 健品存在着不恰当的认识，认为保健品没有副作用，并且呢能够治疗多种疾病。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今天呢提醒大家，我们使用任何的保健品，一方面不会有明显治疗效果，再一个有可能带来这样或那样不良反应风险。所以说，我们原则上我不鼓励老年人在没有明确疾病的情况下去服用保健品，去减少疾病的发生。好，谢谢大家。
1: 很多老年朋友偏爱中药调理身体，觉得中药温和，副作用小，经常自己抓药服用。老年人如何安全合理的使用中药呢？我们邀请河北省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向聪坤为大家介绍中医药的合理使用。
2: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偏爱用中药调理身体，觉得中药温和，副作用小，日常头疼脑热、腰酸乏力都会自行抓药，喝养生茶。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老年人脏腑机能减退，并不是所有的中药都能随便吃，盲目服中药反而容易伤身，加重基础病。今天就用简单通俗的话，教各位老年人如何安全、合理、正确的使用中药，避开养生误区。首先，大家要明白，老年人和年轻人完全不一样。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肝肾功能慢慢减弱，代谢药物的速度变慢，药物更容易在体内堆积。同时，多数老人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等基础疾病，常年服用西药、中药、西药叠加服用，极易发生相互作用。一旦用药不当，不仅没有养生效果，还可能损伤肝肾。所以，记住第一句话：老人用中药，不求猛，不求多，只求稳，对症适量。生活中，老人使用中药常见三个重要误区：第一，认为中药无毒，可以长期吃，随便补。很多人觉得滋补中药人人适宜，常年用人参、鹿茸、用黄芪、枸杞泡水等，但中药讲究辨证施治，上火、痰湿、血压偏高的老人，盲目吃温补药材会导致头晕、失眠、血压飙升、口舌生疮。第二个误区，照搬偏方、熟人的药方、网络方子。很多老人听邻居说吃某个方子效果好，就跟着抓药吃。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年龄、基础病都不同，别人的良药可能是你的毒药。同一个药方，年轻人吃调理身体，老年人吃可能加重脏腑负担。第三个误区，中西药混吃，随意叠加药量，常年吃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的老人，自行加服活血补气中药，容易出现药效冲突，造成出血风险、脏器损伤，这是老年人用药最危险的行为。记住这五条原则，安心用中药养生治病。第一，辨证用药，谨遵医嘱。所有中药、药膳、养生方必须经过专业中医师辨证实施。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湿热体质用药完全不同，精准对症才能起效养生。第二，从小剂量开始，循序渐进。老年人用药遵循少量、轻剂、缓调的原则，不追求大剂量猛药，调理身体贵在坚持。小剂量温和调理更适配老年人虚弱的脏腑机能。第三，长期服用中药，应及时复诊，以便及时调方。中药调理讲究适度，症状好转、身体恢复后要及时停药。如果需要长期服用中药，要遵医嘱，找专业医生根据体质变化及时调方，避免造成较严重的伤害。第四，中西药间隔服用，提前告知病史。如果同时服用西药、中药，中药和西药要间隔1到2个小时服用。就诊时一定要告诉医生自己的基础病，常年服用的西药、 方便医生合理配伍，规避用药风险。第五，慎用烈性、毒性、活血菌猛药材。老年人用药尽量避免自行使用烈性毒性药材以及大剂量的活血药材。高龄老人、体虚老人、有出血倾向的老人严禁随意使用菌猛活血药。最后总结一下，中药是治病养生良药，但不是万能神药。老年人用中药不能跟风赶时髦，不能迷信偏方，不能盲目进补，要找专业的医生指导，辨证施治，谨遵医嘱，温和调理，才是延年益寿、守护健康的正确打开方式。希望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科学用中药，安心养身体，拥有健康安稳的晚年生活。
3: 药盒虽小，关乎健康，老年朋友用药更要讲方法，不随意增减药量，不轻信保健品代替药品，中药西药合理使用，多种药物联用，及时咨询医生。2026年6月22日至28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
1: 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已达13.7%，糖尿病还会导致多种并发症，预防和科学治疗糖尿病关乎每位老年人的健康。我们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为大家介绍老年糖尿病的预防管理。
4: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护士长吕小静，今天和大家聊聊老年糖尿病的预防和自我管理，让您用简单实用的方法守住健康，安享晚年。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负担，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人群也在逐年增加，而高血糖会导致多种并发症，比如心、脑、肾、眼底血管、神经、糖尿病足、肌少症等等。不过您不用担心，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糖尿病是可防可控的。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让您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好，首先我们先来说说预防。如果您还没有得糖尿病，那请记住以下四点。第一，抗阻训练囤肌肉。除了咱们每天的日常活动和散步，还要增加抗阻训练动作。那什么是抗阻训练呢？比如说弹力带，还有举哑铃，以及靠墙蹲。总之啊，不能老坐着，只有咱们肌肉增加了，才会更好的控制血糖，延缓衰老。第二，管住嘴，别贪多，要少吃油腻甜食和一些点外卖的这些食品，多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可以吃一些杂豆饭、粗粮主食。我的很多糖友就给我反馈，吃杂豆饭不升血糖。那吃饭还要注意7-8分饱，啊，别暴饮暴食。第三，定期查早发现。每年的体检不但要检测血糖，还要加上糖化血红蛋白。那糖化血红蛋白代表您最近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也是一个新的糖尿病诊断标准。目前正常值是4到6。如果您的糖化超过6.5，或者空腹血糖超过7，餐后2小时或者随机血糖超过11.1，那就请您及时就医。第四，心态好，不熬夜。咱们老年朋友一定要多交好友，培养爱好，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好心情是控糖的良药。说完了预防，那咱们来说说自我管理。如果您已经是一名糖尿病患者，那做好自我管理是关键，五个要点一定要记牢。第一，遵医嘱，别乱来。确诊糖尿病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诊疗，听医生的话，吃药打针。特别要注意，有些广告的特效药可千万不能信。目前的医学证据表明，很多说能根治糖尿病的药，那都是假的。第二，老年糖友还要注意，糖尿病一定要选择低碳水、高蛋白的饮食，主食要控量， 蛋白要补充。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饮食的技巧，那就是把咱们的吃饭顺序改一改，改为汤、菜、肉、米。那先喝汤，然后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这样做既不会升糖，而且血糖也控制得特别好。第三，每次的运动我们要达到一个有效心率。那这个有效心率怎么计算呢？那就是约等于170减去年龄。比如您的年龄是70岁，那咱们的有效心率就是170减70等于100，所以每周保持150分钟的运动心率在100次左右即可。对了啊，记住运动前您一定要测血糖，兜里备块糖，防止低血糖。第四，监测血糖才知变化。有的糖友住了院，回家之后就再也不测血糖了，那是不对的，一定要注意把血糖监测好，甚至可以用我们的 CGM， 也就是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系统来管理您的血糖，以便及时了解血糖波动，提前干预。第五，每天要注意用温水洗洗脚，水温不能超过40度。每天查看我们的足部有无伤口水泡，记得啊，千万不可以光脚走路哦。总之，预防糖尿病就像未雨绸缪，自我管理则是细水长流。记住，健康不靠神医神药，而是靠日常点滴坚持。从今天起，咱们每天多走一步路，少喝一碗粥，勤测一次血糖，您的身体一定会给您带来惊喜的回报。好，祝大家将来的生活越来越健康，谢谢。
1: 得了老年痴呆，比记忆力下降，更让家属崩溃的往往不是忘事儿，而是老人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家里有个老年痴呆老人是家庭的巨大负担，但是老年痴呆可防可控，如何预防和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老年痴呆，我们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马小伟为大家介绍老年痴呆的防控。
5: 得了老年痴呆呀，比记忆力下降更让家属崩溃的是老人啊，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原本温和的人变得爱发脾气，出现幻觉，还会怀疑别人偷东西，很多家庭啊因此争吵不断，这一人失智全家失能。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变化有时候并不是老人故意的去找麻烦，而是大脑病变引起的。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认知障碍科的马小伟医生。今天啊，想告诉大家一个很多家庭都容易忽略的问题，老年痴呆最早期出现的症状，除了忘事儿，还有可能是性格和行为上的改变。因为啊，大脑啊，除了负责记忆，还负责情绪判断、行为控制和社交的能力。而这些功能所在的脑区，有时候啊，甚至比记忆区域更早去受到影响。所以啊，不少患者在明显忘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焦虑多疑、性格改变等表现，医学上称为精神行为症状。在疾病早期最常见的是焦虑、抑郁和社会退缩。有些老人啊，从担心自己得了重病反复要求去检查，有些人啊，以前特别喜欢聊天跳广场舞，现在呢却越来越不愿意去见人。随着脑细胞功能的减退，大脑处理信息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下降，患者呢会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更容易焦虑、敏感和退缩。这病情啊进一步发展，大脑判断现实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一部分患者啊就会出现幻觉和妄想，比如啊这怀疑别人偷东西，怀疑家人害自己，或者看到并不存在的人和事儿。那面对这些精神行为症状，家属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呢，就是少争对错，多给安全感。这老人说钱被偷了，家里进人了，不要第一时间去反驳。虽然事情啊，他可能不是真的，但是老人感受到的焦虑和恐惧却是真实存在的。此时最重要的不是证明谁对谁错，而是啊，要先安抚他的情绪，告诉他别着急呀。我陪你一起去找找，等情绪平复以后啊，再去处理事情。这老人情绪越紧张，大脑对错误信息固执的程度往往越高，安全感增强以后啊，很多怀疑和妄想反而会减弱。 还可以通过散步、听音乐、看老照片等方式来转移注意力，减少负面情绪的持续强化。第二条呢，就是保持熟悉规律的生活环境。认知障碍的患者啊，对环境变化非常的敏感，突然的搬家、更换照护的人员。

0: 相关的脑区，还能减少孤独感和抑郁的情绪，对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有积极的作用。其实啊，比照护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才可以延续患疾病的进展，减轻症状。如果啊，您发现家里老人出现记忆力减退，或者情绪低落、焦虑、多疑、不愿意社交、性格改变，就应该尽早的去到认知障碍的专科去进行筛查的评估。老年痴呆呀，它不是突然出现的，目前呢，虽然还没有彻底治愈的办法，但是呢，越早发现、越早的干预，越有机会来延缓疾病的进展。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守住的不只是记忆，更是老人晚年生活和一个家庭的幸福。
1: 老年失能会导致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部分或完全丧失，需要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老年人如何预防失能？我们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河北省康复中心护理部主任王新玲为大家介绍如何预防老年失能。
2: 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公费医保办预防保健科的王新玲，今天跟大家呢聊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就是老年人如何预防失能，如何让晚年的福不打折扣呢？那么老年失能通常是指老年人因为年龄增长、疾病、伤残或者身体衰弱等原因导致的日常生活能力部分或完全丧失，需要他人照顾或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的一个状态。依据国家标准呢，可以划分为轻、中、重度失能等级。今天不跟大家讲特别复杂的医学理论，重点记住12个字，就是吃好饭、动起来、缓慢病、防跌倒。有句老话说呢，千金难买老来瘦，现在医学已经不赞成了，应改为千金难买老来肉。那么这个肉是指肌肉，肌肉呢又称养老筋。很多老人失能的第一步就是肌少症，还有就是老年衰弱，人变得呢没力气，走路慢，拿不住东西。适当的肌肉储备和稳定的体重对健康长寿特别的重要。那么预防第一步就是要吃好饭。很多老年人怕三高，吃得太素，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要合理的搭配膳食，保证蛋白质、钙、维生素、膳食纤维的摄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记住，天天要有肉，顿顿呢要有蛋白。那蛋白都是指哪些呢？比如说鸡蛋、牛奶、瘦肉、鱼虾、豆制品。我们要像吃药一样按时吃，每天呢一个鸡蛋、一杯奶、2两肉，或者是鱼，还要呢每天要进行日晒，因为这个日晒呢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每天在阳光下可以晒15到20分钟。我们可以暴露前臂，这样进行一个日晒。预防的第二步呢，就是要坚持动起来。很多老年人担心怕摔跤，就不敢动了。怕摔跤不敢动，其实更是一个巨大的误区。越不动，我们的肌肉就衰退的越快，然后平衡能力呢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摔跤。如果没有一些疾病的这种禁忌症，运动的禁忌症，一定要坚持动，那么我们这个动呢，就是上肢可以每天坚持做个小哑铃，下肢呢可以扶着椅子垫脚，这个呢还有呢就是练练大腿的力量，要坐姿抬腿，这些靠墙静蹲这样锻炼，那么每天多锻炼多长时间？锻炼累计30分钟。可以分配到上午、下午、晚上各10分钟。那么三呢，就是要缓慢病，就是要给身体要清路障。失能往往是多种慢病的一个合伙作案。那么常见的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还有老慢支等等吧。记住，你们要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测量血压、血糖。每年做一次这个老年综合的评估，治病不是为了多活几天，而是呢为了活得有质量，能动弹。那么第四点就是要防摔跤，千万别一失足成千古恨。摔跤是老年人 因为伤

0: 痰致死的一个首要的原因，那么也是导致失能的直接的导火索。很多老年人本来好好的，摔一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髋骨，然后还有股骨颈的骨折，这一摔跤一卧床，肌肉就开始萎缩，然后出现肺炎、坠机性肺炎，出现褥疮等等，就全来了。这样的情况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提示两点，一个是呢，三个立即做的，就是居家适老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要去掉门槛儿、马桶啊，还有这个沐浴旁要安装扶手，要安装一个小夜灯。二是呢，就要记住起床的一个三部曲，我们记住这几句话，三个三十秒，睡醒呢要静卧三十秒，起床坐立三十秒，下地再站立三十秒。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有没有骨质疏松啊，要学学防跌倒的一个训练操，这个我们在网上啊，在网络上都能查到。最后请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千金难买老来肉，牛奶鸡蛋不离口，药房摔倒先练腿，扶着椅背垫垫脚，慢病管理要达标，血压血糖控制好，老年失能不可怕，就怕咱不重视哟。
1: 用药有方，引领安康。科学用药是为长寿加码，安全用药是为幸福护航。河北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与您共祝健康晚年。
2: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8: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中医忌口的重要性。有人也许会问，这忌口又是什么呢？所谓的忌口啊，就是指病人不该吃的东西，若吃了这些东西就会对健康不利。传统医学是非常重视忌口的，一般来说中医的忌口主要是针对病人而设的。比如有这样一句话，叫咳嗽吃鸡，神仙难医，这是一句谚语，但是用在流感高发后的咳嗽实在是再贴切不过。而现代医学认为，鸡肉营养丰富，感冒后体质虚弱，吃鸡肉能滋补身体，这种论调显然是片面的，脱离实际情况。

0: 把有营养的说法绝对化了。中医药界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罪，大黄救人无功。也就是说啊，放在平时，人参是补益的药物，大黄是泻药，大家就会先入为主的觉得人参就是好人，大黄就是坏蛋。但放在特定的环境里面，比如说出现了时机，用人参就是给身体添堵，而用大黄就是对症下药。所以中医很早就强调，看问题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再来说刚才的那句谚语，咳嗽吃鸡，有些患者反映流感之后发热反复，咳嗽反复，追问病时您会发现他们啊并没有忌口，比如吃鸡、吃甜食、吃海鲜，一下咽这咳嗽马上又开始了，有些人啊可以说是屡试不爽。那中医是怎么看待咳嗽的呢？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毒肺也。也就是说啊，咳嗽的问题不能把责任全部都推给肺脏，而是整体承担。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有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脾胃失调影响肺气升降，肾气亏虚影响纳气，肝火旺盛，木火行金会导致咳嗽加重。所以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能不能吃并不取决于食物自身的营养价值，而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身体需不需要和疾病的性质。脱离了体质只谈营养显然是一个误区。这就好像有的地区的百姓会觉得打白蛋白能包治百病一样。早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就在《伤寒论》中说到了外感病忌口的重要性。医圣用药精简，文字也是言简意赅，但是即便是医圣张仲景也不敢落下这个细节。在《伤寒论》中说，治疗外感忌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可想而知忌口对疾病愈后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咳嗽之后忌口的三个方面。第一，直接刺激咽喉的，像辛辣、重口味、生冷的食物，这些食物一进喉咙就会刺激咳嗽。第二，就是高蛋白难以运化的，这个道理就类似于平时营养病时砒霜。比如肉类、海鲜、面食，虽然不会对咽喉直接刺激，但是啊，这些食物需要脾胃消化，身体还没有恢复呢，还要增加脾胃的负担，运化不了的食物，不但不能转化成营养，还会增加脾胃的负担，不是垃圾，胜似垃圾呀，影响代谢，加重咳嗽。第三，就是致敏源食物。有一种咳嗽叫过敏性咳嗽，病时免疫力低下，会诱发过敏反应，吃了感觉不对就要立即停下。具体到哪些食物呢？我们先来说今天说的这个重点，就是鸡肉。我们知道鸡味甘性温，为火热之性，而且现在的很多鸡呀，多为饲养鸡，激素残留，吃了容易上火生痰，而且是那种粘稠痰，要排上好几天。有些地方的人每顿都要吃海鲜，越是深海鱼越咸越寒，进入脾胃生湿化浊，影响气化，所以这海鲜在咳嗽期间是绝对禁止的。待病情稳定之后，如果想吃鱼也得从河鲜开始过渡，有利于恢复。还有的就是甜食，您试过在不舒服的时候吃上一颗巧克力吗？这咽喉马上就有痰，糖果吃多了也是一样的道理。甜食是很阻碍脾胃运化的，而大部分的零食都是甜的。有这样一句话是说，零食养病，五谷养命，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绕不开的话题。 再来就是奶制品，尤其是酸奶、奶茶之类的，影响脾胃运转。还有牛奶是滋阴的，容易生痰湿，因此在风寒咳嗽期间暂时就不要喝牛奶了。如果非要喝，可以在煮牛奶的时候加上两片生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忌口更多的是忌我们的欲望，通俗点说就是爽了嘴巴，苦了肺。中医看待食物并不是从营养学考虑的，而是结合我们身体的需求和食物的属性出发，只要这个食物会干扰肺气升降而致咳嗽的，都应该在忌口之列。在多数人看来，忌口是中医的专利，事实上西医也讲究忌口的。在开药的时候，医生常常会叮嘱要少吃辛辣、少吃油腻、生冷等等食物，这也是忌口。古医书上是这样记载：不遵禁忌，勿在放纵；盖不敢食，勿在拘泥；而当食不食，作失亦多矣。也就是说啊，这个忌口是相对的，没有绝对不能吃的食物，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不要苛求，尤其是老人和儿童。老人脏腑衰退，如果太过忌口，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妨碍康复。建议以温热熟软的食物为主，控制脂肪和糖类，忌黏硬生冷的食物。而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期，过于忌口会影响发育，降低抵抗力。儿童需要注意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及矿物质，少吃油腻寒凉的食物。科学的忌口应根据自身的状况，不要毫无禁忌放纵饮食，也不要盲目忌口，将忌口变成了闭口，导致营养不良，危害健康。好的，关于中医治疗的忌口，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这是最好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巡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想满筋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

0: 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1: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出简单的。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你要你创造，你求找我一脸羊，处处暗神热销，白鹿到了身不露，秀芬润。

0: 着你绕。
1: 提前食药，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
0: 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来，全场一起跟我抬起头，
2: 左手右手往前游，
0: 双手叉腰转动你的胯胯轴，从此身体不发愁。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

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剧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岳不群用一只巨大的渔网，把令狐冲和任盈盈都给罩住了，他手中擎的宝剑凶相毕露，要杀这二人。岳不群那些弟子，尤其一些年轻的女弟子，是放声痛哭。一是他们师哥梁发死了，现在见师父又要杀大师兄，他们跪在前边，一个劲儿给岳不群磕头，为令狐冲求情。岳不群把眼一瞪：“你们都给我滚下去！”吓得这些徒弟抬着梁发的死尸从这山崖顶上退下去了。岳不群回头一看渔网里边的令狐冲，就见令狐冲不但没害怕，那脸还乐呵的，看来是满心喜悦。岳不群把眼一瞪：“小子，你死到临头了还美什么？”“师父，其实人活百岁也得死，现在我能和我心爱的人死在一起，我就觉得其乐无穷，我还得成全师父您呢。”“哼，小子，你在小时候就油嘴滑舌，现在你死到临头了还敢胡说八道，看剑！”岳不群手起剑落，就听着噗，鲜血崩溅，岳不群那脸咔就一抽搐，两眼差点努出眶外，他那身子扑通倒在尘埃。那说他剑斩令狐冲，怎么他倒了？原来他那一剑没等落下去呢，他后心中了一剑，这一剑来得又快又猛，从后边一直给他插到前头。 他死都不知道谁把他杀的，当时是倒地毙命。令狐冲本来都闭了眼了，就等死了，只听到扑通一声，他睁眼一看，是师父倒地死了，再一看，衡山派的夷林小尼姑手中擎着剑，身子发抖，脸色苍白，站在前边。原来是夷林，他这一剑把岳不群给杀了。前文书咱们说过，衡山派那些女尼们知道令狐冲死了，他们又给令狐冲报不了仇，就从华山退下去，准备回山西衡山。但是走了有一天，夷林小尼姑想念令狐冲，一想到他的人头还放在华山岳不群这儿，他就心如刀绞，放不下。他一想，不管怎么地，我也得把令狐大哥的人头带回我们衡山安葬。就这样，他一个人又回到华山。现在恰巧赶到这儿，也是岳不群命在当绝。就凭这老家现在的能耐，各方面的功夫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可是他太恨令狐冲了，他一个心思要把令狐冲杀了。后边他没防备，尤其他想的后边都是徒弟们呢，刚才徒弟才下了这思过崖，他这一大意，夷林小尼姑一见就得手了。要说这小尼姑是特别的善良，长了这么大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和这第一个人杀的就是岳不群，为江湖除掉了这一大枭雄。要说起岳不群这个人呢，倒不是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什么伪君子啊，就是什么枭雄，就冲他调理的这几个徒弟，你像令狐冲还有梁发等等，那都相当不错呀，就说明他这个人也是有优点的，给令狐冲这些年轻人影响很好。可是后来这一步一步就走入了邪途，最后是步入泥潭，难以自拔。女儿也死了，夫人也死了，自己现在也死了。夷林小师傅赶紧从渔网里边把令狐冲和莹莹给放出来。这个时候，华山那些男女弟子又涌上了山崖，一看师傅倒地下了，血流满地，身上还插着宝剑呢，他们就知道是让夷林给杀的。可是没有人过来再打夷林，给这师傅报仇，这就说明现在岳不群是众叛亲离。可是令狐冲毕竟是自幼就在岳不群的手下，有人说呀，令狐冲这个人是愚忠愚孝，他师傅这样就跟他一刀两断得了呗，你还理他干什么？其实他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岳不群就像令狐冲父亲一样，说他这个父亲就再不怎么样，很多事情做得不对，甚至有罪，这当儿女的也不忍心说就把他如何如何了。哎，令狐冲也就如此，现在一看师父死了，他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突然间就感觉到内丧一难受，好像无火烧身，啊的一声扑通一下就攮地下了。原来令狐冲这一难受，他内伤又犯了，自从他学会细行大法到现在也一年多了，学了细行大法虽然说能系别人的内功为自己所用，但是化解不了这些内气，

最后越积越多，这些内气就互相之间冲撞，到最后啊，那就得死了啊。现在令狐冲又突然发病倒在地下，莹莹和依琳赶紧把他扶起来，他那些师兄弟们也都非常关注着瞧着他。令狐冲强挺着站起来，疼得他难受挺不住了，头顶上啊那汗珠子噼噼啪啪往下淌，把嘴唇咬开一个口子，鲜血直往下流。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就听着整个华山号角齐响，还不是说一个山峰上，好像这五座山峰同时间都有号角响，是那个牛角瘪了吹得闷闷的啊，嘟嘟嘟，哇！接着就听有人喊声了，喊话的这个人内功都相当的深湛，就这一喊整个山头上都能听得着。哎，五岳剑派的剑侠听真，现在有日月光明教的任教主驾临朝阳峰，尔等速速到朝阳峰觐见，稍有迟缓是定斩不赦。啊，令狐冲看看任盈盈，盈盈看看他，两人想，哦，原来老人家来到华山了，这任我行。他本以为令狐冲死了呢，心里是非常难过，尤其是他为女儿盈盈难过。那么那光明左使向问天跟令狐冲的感情那就更深了，发誓要给令狐冲报仇雪恨。任我行一盘算，就借令狐冲死的这个茬是大举进攻华山。听说现在五岳剑派的人马不都在那儿吗？我把他们困住是一聚而歼，那回过头来就平武当灭少林，是一统江湖。任我行立刻把转牌就发下去了，什么战山战岛战湖战岭大道边小道沿大闷棍套白狼和高的低的这些江湖的贼寇旁门左道之士就全都聚到一起了。他们黑木崖本教的人马有3000多，再一发帖子号令江湖道这些人和总共也得有2-3万人呢，是浩浩荡荡杀向华山。现在任我行就在朝阳峰等着手下这些人把五岳剑派那些头们全都压在他跟前来觐见。任我行心里边非常的畅快，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等到五岳剑派的这些人向自己低首认输。任我行之所以在华山朝阳峰等着大伙去见他，这里边啊也有一层含义。华山东风和西风那是最高的，而东风还非常的陡峭峻险，所以说他在那个地方坐着等着以示高大。令狐冲缓了半天这内伤才缓好了一点，盈盈小声跟他说，冲哥咱们去见父亲吧。令狐冲一想，任我行是自己以后的岳父老泰山，现在去见见他也是应该的。哎，他就由依林和盈盈陪着下了华山的思过崖，然后他们一拐踏上了奔朝阳峰的路。他们往前这一走，就见前边是3步1卡5步1哨，全都是魔教的教众，一色的青衣服，有的腰里边抱着单刀，有的手里边抄着长枪。可是看着盈盈和令狐冲这一来到，扑通通全都跪下了，圣姑令狐公子，小子们遇您有礼了。盈盈轻轻一笑，诸位不必多礼，都请起吧。是，这些人恭恭敬敬往两边一闪，盈盈令狐冲和依林三人是走上了朝阳峰。和往上了一来，一看魔教之众是排列整齐，就连那个衣衫看来呀、啊、都是特意的收拾了一番。
分为青红赤薄褐。

0: 色。只要穿青衣服的都和青衣服的人在一起排成一列队伍，要穿白衣服的那就跟白衣服的在一起，而且都打着各自的旗帜。抬头再往上一看，就见东风的顶上有个巨大的仙人掌。那可不是说长的那种什么什么仙人掌，那是五个石柱是冲天而起。这仙人掌当中的那个指头，也就是最当中的那个石柱，是又粗又大，上边有一把太师椅，朱红的椅披，在椅子上端坐着任我行。任我行身背后还拉着一拉溜八扇的大屏风。任我行现在左眼瞎了，不过一般人看不出来，要仔细瞧有点浑浑浊浊的，他的右眼却闪闪放光，夺人魂魄。穿着一身黄衣，是端坐在太师椅上，威风凛凛，不怒自威。向问天就站在这巨大的仙人掌底下，一看令狐冲来了，他赶紧跑过来了，一把拉住令狐冲：“兄弟，我们以为啊你遭了大难了呢，可是刚才又听手下弟兄报说你大难未死，兄弟啊，看来你必有后福啊。”多谢大哥的吉言。嗯，向问天打量打量令狐冲，他就感觉到自己拉着令狐冲这手怎么瑟瑟发抖呢？再看令狐冲那两眼眼光不正啊，好像很痛楚。哦，他明白了，令狐冲现在内伤又犯了。向问天是赶紧一叫自己的内气功，他用自己的内功要给令狐冲疗伤，想把令狐冲那几股内气先给压下去。可是令狐冲知道自己会细心大法，他给自己要疗伤的话，我要一细把他内功不就细来了吗？那可不行，他赶紧把手松开了。向问天长叹了一口气，回转身子往上看了看任我行，心说只有教主早日教给我兄弟散功之法，才能保住我兄弟这条小命儿。任我行向下凝视着令狐冲，你别看他一只眼睛，这一目了然看得更清楚啊。冲儿，你能来见我，老夫欣喜若狂。来来来，你和你向大哥是一左一右坐在下面的椅子上，等候那五岳剑派的人等前来相见。令狐冲用手捂着胸口，想给任我行磕个头，可是刚往下这么一猫身子，他这血就要往出吐。任我行一摆手：“冲儿不必多礼了。”其实任我行也已经看出来令狐冲内伤发作了，不过他没有说内伤这个事儿。就在这个时候，下边跑上来魔教之众：“报教主，现在已经查明五岳剑派其他掌门人都已经命毙华山。”嗯，任我行把眉头一皱：“怎么他们都死了？不错，我们已经发现了，在那个峰顶上撕过崖的山洞之内有左冷禅的死尸。我们一问说那个潇湘夜雨莫大先生也在那石洞里边，他也没出去，不过我们没看着他的死尸。那么在石洞的外面还有一具死尸，那是君子剑岳不群的。您像泰山派什么玉姬子、玉庆子，他们都命毙石洞。”哦，任我行一听是神色黯淡，半晌未语。你看他本想自己往这仙人掌上一坐，那些人一来啊，逼着他们一磕头一叫教主，那该多美呀、啊、可是这些人都死了，他感觉到没有意味了。现在五岳剑派五个门派也就剩令狐冲这个衡山派掌门了，可是衡山派掌门令狐冲还是他的未来姑爷，所以说 他看看令狐冲，瞧瞧其他别的人，那就别摆这个排场了。他向下一使眼色，向问天明白了，站起身来，向旁边站立的几个长老一挥手，把弟兄们就都叫出来吧。是，这些长老分散四周，扬声一喊，就这一嗓子，令狐冲是大吃一惊，说怎么的了？原来任我行领那好几万人都在这个朝阳峰什么石德后头树空里边藏着呢，鸦雀无声，本来是等着左冷禅岳不群他们到了，这些人猛然间往出一来，造个声势，耍耍威风。可是现在没有必要耍这威风了，这些长老一喊他们，这几万人哗往出一来，都涌到仙人掌前边，说能够来到近前的那还都是有头有脸的，一般小不当的那也得在二里开外往这边瞧着了。令狐冲一看，心说任前辈他是大举出动，看来他们这次来到华山对我五岳剑派是非常不利。虽说我们五岳剑派很多掌门人都死了，但是还有成千上百的剑侠，任前辈能不能将我们这些人都斩尽杀绝呢？当然了，他对我倒是不能怎么样，可是他杀别人那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呢。他正想着呢，就听下边有一个教众跑上来了，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仙人掌前边，跪倒施礼，报教主爷，现在有一个人赶到此地前来为教主献宝。任我行一听，什么人来了？献什么宝？
1: 我们对那位不大熟悉，他没报名，他说要面见您，至于说什么宝物我们就更不清楚了，请教主定夺。
0: 好吧，将他带江山来。是，时间不大，献宝的人从下边走上来了。令狐冲一看，啊，是他，不看这位还罢了，一看这位，气得令狐冲五火翻动，这口血差点没吐出来。只见来的这位有50出头的样子，头发胡子都差不多白了，他那个腰板往前塌着，有点驼背，面色憔悴，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衣服，手里边还握着一本书。这位不是别人呢，正是原来华山派的二弟子令狐冲的师弟劳德诺。令狐冲已经知道了，这劳德诺杀了自己的六师弟六猴陆大友，抢走了紫霞秘籍，后来又弄走了什么辟邪剑法，投奔了左冷禅。原来他是左冷禅的门徒，那么现在他来了，他想干什么？只见劳德诺是恭恭敬敬到了仙人掌下边，一撩衣襟跪下了。教主老人家在上，在下劳德诺罪该万死，现在我以必死之身前来见教主，我将林家的真正辟邪剑谱得到了，我不敢独用，特赶此地献给教主，请您老人家笑纳。说着他把这本书是举过头顶。哦，令狐冲一听，原来他得到真正的林家剑法了，来给任我行刘须这是乞求活命来的。可是就算教主饶你，我令狐冲也一定给六师弟报仇，将你碎尸万段。任我行在上边轻轻一点头，向问天过去把这本书拿在手中，他一看书皮上写着辟邪剑法，他顺后面来到仙人掌上，把书递给了任我行。任我行一个手拿着书，另一只手轻轻地翻着，是面带冷笑，心想：嘿嘿，劳德诺，我知道你这个人，你原来是左冷禅手下的，后来又跑到岳不群那儿去了，现在他们都死了，你想找我当靠山，我怎么能收留你这三姓家奴呢？任我行万万没想到，劳德诺可不是投奔他来的， 是要杀他，给他师父左冷禅等人报仇来的。

0: 劳德诺以献书为名迷惑任我行，可是他身背后，在他那个衣服里边背着一只锦背低头华装弩，里边有三只毒弩，弩头都用烈毒喂好了，只要他往前一跪，轻轻用手往身后一碰，那弩打出去给人放上，是见血封喉，世上都没有解药。他一看机会来了，任我行翻着书低着头没有注意他，他猛然间一口崩黄，就听着啪，那么生死如何是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3: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到

0: 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

0: 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1: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2: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们放学回来了。妈，妈，
7: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明和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4: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这话
7: 爸，爸，爸，妈，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陈议员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
18: 没有什么可能的。商
15: 会商起万度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1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老爷，嘿，你们要干什么？

0: 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未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7: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一、二、
8: 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0: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8: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1: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0: 快跟上。
8: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0: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8: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2: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3: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8: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

0: 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1: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1: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3: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7: 对啊， 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7: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8: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7: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9: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3: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2: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3: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2: 是的，
3: 对吧？
2: 嗯，
3: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软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2: 嗯，
3: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秦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没错，
3: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2: 嗯，
3: 啊，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
2: 嗯，
3: 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软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软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2: 嗯，
3: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软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2: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3: 这里面它就有了。
2: 嗯，
3: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2: 嗯，
3: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2: 嗯，
3: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 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2: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3: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它呢不仅仅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够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呢更加的通畅。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的秋冬季节，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2: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3: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2: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吧？
3: 对。
2: 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3: 对。
2: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3: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2: 对。
3: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2: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3: 好喝不？
2: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3: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2: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3: 对，
2: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3: 什么都没有，
2: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3: 没错。
2: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腾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3: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2: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3: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2: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3: 你别着急，
2: 19块钱，你别着急啊。
3: 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复合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2: 8盒啊、
3: 对，8盒。
2: 这样的话，19块钱1盒，是吧？
3: 对，
2: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

0: 啊，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
1: 嗯嗯，
0: 您说十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1: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0: 真会选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十盒行吧？十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0: 这样，
1: 99。
0: 老师啊，十盒行，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1: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0: 限量50组，有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1: 行，50就50，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0: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1: 啊，
0: 金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十盒的话，
1: 啊，
0: 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1: 啊，3斤多的粉，
0: 3斤，对呀，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
1: 嗯，
0: 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
1: 嗯，
0: 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1: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我不着不这个了啊！您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0: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1: 嗯，
0: 而且保证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
1: 嗯，
0: 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保证我们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1: 嗯，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0: 对，
1: 然后呢
0: 吸收的。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 太盯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

0: 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嗯，
1: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
0: 嗯，
1: 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您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星辰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你太抠门了，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喝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讲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
0: 嗯、
1: 然后呢保证我们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
0: 嗯，
1: 还有就是保证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陈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
2: 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来
3: 着？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

0: 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6: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6: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6: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么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和大家来讲解防溺水知识。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卜同文，为大家来讲解中医穴位埋线治疗疼痛中风后遗症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非常的方便啊。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那么出现溺水，我们应该如何急救呢？下面来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咱们现在可能会有这样的溺水的一些可能性，您比方说出现了溺水，咱们大家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是最近这个暴雨频繁，一个是本来就到夏季了，可能就是在外面游泳的也比较多，或者是在这种就是健康中心啊什么的游泳，但是这种危险性一般不大，但是在室外。另外呢，就是这个暴雨有时候会有积水呀，包括就是这种不明的地方，或者正好在外面，包括开车呀、骑车子啊，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危险。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的避免发生这种情况。然后就是在危险的地方或者不明这个水位的情况下呢，我们尽量的都躲过。但是如果要是一旦发现这个情况呢，主要是其他的人对他的这个救治，一个呢尽快的就是脱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另外呢，一般我们这个溺水呢都是因为这个水呛到的肺里，那么第一时间呢还是通过体位把水排出来。如果要是已经出现了呼吸心跳骤停，那么我们一方面呢要是保持这个呼吸道的通畅，就把口腔口鼻内的这个就是脏东西啊要给它排出来或者抠出来。再一个呢，立即进行这个胸外按压啊，心肺复苏。另外呢，再就是紧急的叫这个打电话打120，叫急救人员到现场啊，尽量的给病人就是创造这个救治的这个机会。
0: 您刚才说到他第一时间应该给他一个合适的体位，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侧卧呢，还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啊？
2: 如果要是排水的话呢，肯定还是头朝下啊，我们把这个胸腹部的这个水呢给它排出来。然后呢，如果就是如果要是轻的或者时间不长的，这个时候一般就能恢复。但如果已经发生了呼吸心跳骤停呢，我们就得立即把它平卧位，然后放到这个就是比较硬的地方、平整的地方开始心肺复苏了就。
0: 好嘞，确实现在也是因为汛情，确实因为也是雨大，而且到了夏天可能游泳的这样的人很多，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孩子，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去提高注意力啊。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好，再见。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稍后的医生开讲呢，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卜同文为大家来讲解中医穴位埋线治疗疼痛和中风后遗症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今天呢，我们来聚焦一个中医特色疗法，那就是穴位埋线。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医用羊肠线，通过特殊手法埋入穴位，就可以持续刺激经络，帮助缓解慢性疼痛，改善中风后遗症等等的肢体功能障碍。这项技艺呢，既传承了针灸以通为用的理论精髓，又结合了现代医学的可吸收缝合材料。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埋线以后呢，腰痛缓解率啊可以达到75%以上，而中风患者通过像足三里啊等等穴位的埋线，这个肌力的恢复速度也比常规快了30%。那么这个中医穴位埋线到底有哪些适应症，又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今天的医生开讲呢，为各位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主任卜同文，为大家来讲解中医穴位埋线治疗疼痛中风后遗症的话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卜主任。卜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才我们就是提到了一个感觉听起来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中医特色的一个疗法啊，叫做穴位埋线。那咱们这个穴位埋线疗法到底是什么，和咱们传统的针刺疗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这个穴位埋线呢，是近几十年刚兴起的一种新技术。它是把一种特殊的可以吸收的医用线体，现在主要是用胶原蛋白线，通过特制的针具，一种套管针，把这个线体植入人体的特定的治疗穴位，然后利用线体对穴位的这种刺激，来达到这个调节身体机能，治疗我们体质、治疗疾病的作用。这个穴位刺激呢，这个穴位埋线是把这个穴位刺激和组织疗法，融合为一体的一种新的一种针灸疗法。这个它的问世呢，使人们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古老的针灸治病的这种认识。所以这个因为它这个治疗的时间起效的时间非常长，能够达到半个月甚至到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它又叫长效针灸。这个长效针灸啊，或者说是埋线疗法，经历了从诞生到目前2025年吧，经历了6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临床上治疗很多种疑难杂病的有力武器，也日益受到广大的中医学者们的重视。
0: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理解到的，比方说平时用咱们传统的针刺，然后只是把它变成了一种长效的一种刺激，可以这样理解哈。
1: 对，它是其实一种针刺疗法和现代科技的一种结合，也是针灸技术的一种延伸吧。
0: 那咱们传统的这种针刺疗法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那其实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它可能确实也是有一些不太适应现在我们医疗这样进步的，它会有一些短板吗？
1: 肯定啊。这个针灸疗法本身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且针灸疗法传播到世界各地，已经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了。现在人们呢，世界上全世界的这个老百姓都非常推崇自然疗法，因为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个西药的这个副作用和局限性，所以这个针灸疗法在世界上应用的现在推广的很广。那个因为现在目前临床治疗，针刺治疗基本上都是每天治疗一次，或者是隔天治疗一次，但是这种的这个治疗时间、那治疗频次呢，使我们的针灸推广和应用非常受限。因为在整个治疗期间呢，患者要求每天到医院针灸治疗，或者是隔日的，反正患者非常不方便，尤其是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患者或者是外地的患者，只能选择住院，或者是就干脆就放弃针灸治疗了。
0: 对
1: 啊，另外对临床上一些这个顽固性的慢性的疾病，往往采用单纯的就是每天一针的这种针刺方法，效果不是太理想，疗效不太巩固，而且时间也长。 你看网上有些我们治疗一些效果好的一些疼痛的病人呢，他当时治疗效果好，但是回到家以后又犯了，或者老重复、老反复的发作。
0: 嗯，
1: 所以我们需要留针时间长，来延长它的，增加它的针感，延长治疗时间，这样可以巩固和提高疗效。
0: 嗯，
1: 所以在这个临床基础上，本世纪60年代呢，就是我们这个医学，就是医学前辈吧，就是发明了这个穴位埋线，这是我们这个针灸医学的一个重大进步吧。
0: 嗯，刚才咱们开场的时候提到过一个这个医用的这个羊肠线，这个是咱们埋线用到的这个器械是吧？
1: 对，这个羊肠线是我们现在最主要

0: 是诞生初期，埋线疗法诞生初期主要用的应用的是羊肠线，现在我们主要用的是高分子生物降解材料，它是一种蛋白线，是一种人工合成的。
1: 嗯。
0: 这种线的这个降解的也比较快，而且它这个跟人体的融合性更好，副作用更小。这个羊肠线呢，它是从直接从肠羊的黏膜中提取来加工成的一种线体，它这个降解速度它是固定不变的，但是我们这个人工合成的这个生物蛋白线呢，降解速度和这个可吸收的时间呢，它是根据医生的需要来可以调整。有一些我就需要降解速度快的，它就是选择不同类型的生物蛋白线。
1: 嗯，
0: 这样效果有的时候对一些顽固性的疾病，它可以选择吸收更慢的、降解更慢的这些，来更方便的患者，方便患者吧。
1: 嗯。
0: 而且有一些也可以更微创和有效。
1: 嗯，也就是这个线，它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慢慢就降解了，也不用拆线啊。
0: 对，肯定是的。
1: 嗯，对，所以说这算是一个科技上的一个进步，也确实是这个中西医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啊。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说到了咱们中医穴位埋线治疗疼痛和中风后遗症，那肯定是我们提到了两个这样的适应症啊，我们可以详细的给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下。您比方说在疼痛这个方面啊，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腰椎间盘突出啊，什么关节炎呀，就是您觉得和传统的针灸相比，咱们这个穴位埋线在治疗慢性疼痛方面有什么独到的优势，包括具体都是怎么来治的呢？
0: 这个慢性疼痛方面，尤其是这个一些这个顽固性的疼痛，效果要优于这个每天来门诊治疗的这个患者。
1: 嗯。
0: 我们常见的疼痛类型啊，比方说肌肉骨骼性的疼痛，最常见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或者是老年性的膝关节炎、腰肌劳损、落枕、网球肘等等，这些患者门诊是最多的。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埋线儿，可以缓解这个肌肉紧张，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但是对一些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或者是股骨头坏死啊，或者是强制性脊柱炎呀等等，风湿这些，它这些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它这个疾病不仅是在我们的这个表皮啊、肌肉啊、筋膜啊，而且它往往深入到我们脏腑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化验什么都有问题，血象啊都有问题了。所以这类的疾病比较重的，必须我们要加上中药了，加上中药来调理脏腑功能。
1: 嗯，
0: 这样才能更出效果。
1: 对，这是要配合一下的啊。
0: 对，这个是病情比较重、疾病比较深入的疾病，比较病情了，一定要加上中药的，这样能效果更好。
1: 嗯，这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的这样的疾病需要配合中药。
0: 对，或者一些脊柱炎这类的疾病，当然我们主要是治疗一些轻中度的，太重的了就是也是很难治的。
1: 嗯，
0: 主要轻中度的效果比较好。
1: 嗯，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肌肉骨骼系统这样的疼痛，还有这个神经系统疼痛是吗？
0: 对，神经系统也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三叉神经痛、肋间神经痛、坐骨神经痛，或者是带状疱疹后遗症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很常见的一些神经痛。
1: 嗯，
0: 这些也能通过这个刺激穴位来调节这个神经功能。
1: 嗯，哎，正好提到这个带状疱疹了，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边有一位听众提了一个问题哈，他说他们家老人80多了，然后说这个带状疱疹的神经痛，他问一下能埋线治疗吗？手术开刀流血吗？
0: 不用手术，不用开刀，他这只是用埋线针，也就是俗称的一种套管针治疗，一般的不流血。除非你扎到血管神经了，那都有扎到血管的话，流点血也不碍事儿。
1: 嗯。
0: 老年性的，你看这个带状疱疹本身就是疱疹病毒引起的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为什么老人得的这个神经痛容易，老人得了带状疱疹容易留下神经痛啊？因为他这个免疫力非常低。你看年轻人得了带状疱疹，神经痛很少，后遗神经痛很少，老年性的就多一些。所以我们也是。如果要是行动不便，可以用埋线治疗，然后再加上中药，因为老年性的他体质比较弱了，我们用来加上中药一些来调节一下他体质，辩证一下他的寒热， 比方说这个老人非常怕冷啊，我们会加一些温阳的药，或者是一些热性的呢，我们会加一些清火的药来辩证治疗，这样效果更好。
1: 嗯，他还问到这个老人80多需要治疗多长时间呀？
0: 哎呀，每个人的这个恢复的快慢都不一样，这个跟患者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同样的病，就有的人为什么恢复很快呀？因为他的体质完全不一样。
1: 嗯，有的可能是比较适应的，这个他就恢复时间就快一点哈。
0: 啊，对，或者是体质比较好的恢复的要快一些，体质差的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恢复时间要长一些。
1: 嗯，就一般情况下，这个常规情况下，一般老人的这个恢复时间都大概有多久啊？
0: 也得1到2次吧，也得2个月左右，1-2个月。
1: 嗯，咱们这个也是按疗程来进行治疗吗？
0: 对，疗程我们一般是20天一次，20天左右一次，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个每个病啊，每个时间它长短还是有差距的。
1: 嗯。就是通过这样的埋线的这个方法，你比方说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老人的这个带状疱疹的神经痛，他会有所缓解，然后他会解决吗？就是彻底解决吗？
0: 彻底解决呢，就是往后他就是延长治疗时间呗。
1: 嗯，
0: 延长疗程，因为他这是属于一种慢性病，你要想不管是什么病，慢性病他要完全好，就是越往后越慢，越往后越慢，早期是快的。
1: 嗯，
0: 越到后的恢复期，它是疗程越慢的。
1: 嗯，所以刚才这位朋友听到这个刚才不认的介绍啊，可以尝试着这个试一试。如果确实是老人这个行动不便的话，咱们可以采用这个埋线这个方式，然后再加上这个中药，然后让主任帮忙辩证一下，就是看看这个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咱们治疗不同的治疗的方案，然后来看看能不能就是尽早的去恢复哈。那大家伙儿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啊来拨打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像刚才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听众的群里边，也就是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左下角加群，然后直接给我们咨询，或者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那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话题当中啊，刚才我们跟吴主任一起来聊到了这个常见的这个疼痛的类型，我们提到了像这个肌肉骨骼系统的疼痛，包括神经系统的疼痛，但是还有一类就像头疼的这种的，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啊？
0: 对，头疼也是很常见的。
1: 嗯，
0: 包括头疼按着西医的这个分类，有偏头疼啊、紧张性头疼啊，或者是血管神经性头疼啊、丛集性头疼等等。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针刺也可以减轻头部的血管和肌肉的紧张状态。比方说我们这个月刚治疗了一个患者，他是这个神经内科转过来的一个头疼欲裂，一个男性患者，40多岁，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痛苦的表情，而且他头疼的时候连饭都不能吃，不能吃饭，到我们科室的时候就是往那儿愁眉苦脸的往那儿一躺，就是也不爱说话。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辩证啊，通过舌脉给他分析，他这个患者是一个热性病，浑身怕热，喜欢吃凉的，但是发作的时候他就不能吃饭啊。正常的情况下喜欢吃凉的，喝凉水啊，口干口渴，口气，然后关键的是他大便，将近1周左右才解一次大便，而且解起来很困难，这舌苔特别黄腻。从这些症状来看，就是标准的，就是说一种热象的头疼。
1: 嗯，
0: 而且除了热呢，它还那个，发作的时候不仅冷还热，又冷又热。所以这个是完全按照中医辩证里边，它就说既有表症，又有里边的火热的状态，这个火热的状态为主。所以我们就给他吃了点泻药，大承气汤，哎，他就慢慢就缓解下来了。
1: 嗯。
0: 所以把它大便给通了以后，中医的辩证就很关键呀。
1: 嗯，对，根据他的这个病症来对症下药才可以哈。
0: 对，根据他的病情，根据他的体质来把他的这个就是紊乱的一种身体状态给他扭转过来，他这个疼痛才能解除。你光吃止疼药不行，你止不住的，你那疗药效一过去又会疼起来。
1: 嗯，对，确实。那还有像内脏的这种的疼痛是不是也算一种啊？
0: 对，内脏呢，比方说这个 胃疼，最常见的是胃疼，或者是经期的痛经、胆绞疼、肾绞疼等等，这些很常见。这个我们是通过调理这个脏腑功能，来达到缓解疼痛。
1: 嗯。
0: 这个你看，我们临床最常见的是胃疼，就是胃绞疼，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胃疼？他就是说这个患者的胃功能常年不好，他才会比方说，紧张、劳累、刺激，或者是吃了不好消化的，或者吃了寒凉的东西才出现的胃疼。这时候你就根据他的这个症状，胃怕寒，你就给他针刺，然后再加上理疗，再加上一些温热性的药物，或者比方生姜啊、干姜啊等等，这个就是一般三次就能缓解。
1: 嗯，咱们从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疼痛是怎么造成的，它原因是什么呀？
0: 疼痛啊，疼痛，中医认为这个，比方说肌肉关节疼啊，或者是神经疼，大家都属于一种痹症的范围。
1: 嗯，
0: 痹就是一个病字旁的那种痹症，这是中医的这个叫法，叫痹症。
1: 嗯，
0: 主要原因就是感受外来的这个风寒湿邪引起的这个经络不通，导致了肌肉筋膜中的气血运行不畅，所以表现为疼痛、酸胀、麻木，或者是麻烦，又麻烦又疼等等表现。这些都是属于就是受感受风寒湿邪造成的，我们常说的一种不通则痛，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风寒，感受风寒湿邪出现的这种疼痛叫不通则痛。
1: 嗯，
0: 另外一种原因呢，比方说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因素导致的全身气血亏，这个人身体体质很弱，那么这个外在的这个我们的骨骼、肌肉、筋膜、神经也会缺乏影响，缺乏营养，这种原因引起的疼痛就叫不容则痛。这个原来咱们电视上做广告经常听到这两种不通则痛、不容则痛这种广告方式。
1: 嗯，
0: 其实确实是我们的这个疼痛主要是由于这两种原因引起的。
1: 嗯，
0: 这种不容则痛呢多见于体虚或者是老年的患者，以及这个疾病后期，和我们的这个肝脾肾三脏的关系非常密切。
1: 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疼痛的这个方式都可以通过埋线的方式来治疗吗？
0: 对，通过埋线，我们需要辨证啊，比方说这种由于感受外邪引起的，以祛风啊、解表啊这些穴位为主，然后也都配上中药。另外这个气血亏虚的呢，我觉得更需要配上中药了。
1: 嗯，
0: 因为我们针刺本身，针刺是刺入穴位以后调动我们人身的这个精气，调动我们人身的气血来治疗疾病的。
1: 嗯，
0: 你如果要是身体虚的话，它气血不足，我们光靠针刺调动不起来，所以最好是加上一些中药，这样的话它恢复的才快。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针刺的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埋线的这个疗法，它是属于一种配合的这种治疗是吗？
0: 怎么说呀，它是针刺之外的另外的一种疗法。
1: 嗯，
0: 也不算是属于，但是在临床我们在病人来门诊很方便的时候，我们多数是治疗针刺的，但是外地的患者或者是顽固性的疾病或者是这些难治性的疾病，我们也经常用埋线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埋线可以有点这个一劳永逸的这种感觉了，就是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啊。
0: 对，
1: 嗯，它这个埋线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和这个针刺相比它会疼吗？
0: 因为它这个针距啊要比这个普通的针刺要普通的那小毫针要稍微粗一些，它这个粗细呢，有粗有细，也是有粗有细。小孩呢，年龄比较小的、瘦弱的，就是相对来说这个针要细一些。
1: 嗯。
0: 这个身体壮的或者是肥胖的，我们针可以会相对粗一些。
1: 嗯。
0: 这个针一般也就是跟我们就是肌肉注射的针差不多粗细的。
1: 嗯。它是相当于扎进去以后，然后就来完成这个操作了。
0: 扎进去就行，扎进去的同时把这个线就留在体内了。本身这个线是穿在这个，那不注射器，中间是注射药物的话，中间是中空的嘛。
1: 中空的，对。
0: 我们把那个线插到那个中空的那个位置，扎进去的同时，那个线就留在体内了。不是说埋线还得拿刀，打开那个划伤身体，不是那样的，扎进去就可以。
1: 哦，这个每次操作也就跟我们打针一下就完成了是吧？
0: 对，一个穴位就一下子， 一下就是一秒钟就完成一个血。

0: 穴位，二十个穴位一般也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吧，是成年人。
1: 嗯，对，这是在不同的这个根据你的不同的病来找不同的穴位，然后埋不同的线。
0: 啊，对，有关系。
1: 嗯，确实，其实我们说1000到10000还是应该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样的体质来进行辨证。而刚才吴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其实我们这针刺也好，还是我们埋线也好啊，它有一些病症，它还是应该去辅助相关的其他的这样治疗。你不管是喝中药也好，还是用针灸，什么艾灸啊等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辅助的治疗。所以说，大家伙儿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找一个地方就做了这样的埋线了，就一定要去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然后听正规的大夫给大家来做相关的辩证，这样的话才可以。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主任卜同文，为大家来讲解的话题是中医穴位埋线治疗疼痛中风后遗症的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卜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中风后遗症用这个穴位埋线的方式应该怎么去解决。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6: 何方妖孽？
5: 是红孩儿，
6: 带俺去一去就回。
7: 妖怪哪里跑？
6: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8: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6: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8: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9: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8: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6: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1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 否则就用不了了。
1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4: 不会被骗了，
9: 这么着急，
1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0: 真是骗子。
1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3: 有我，
17: 有我，
13: 有我，
18: 有我们。
19: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0: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1: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22: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第一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收听节目就可以了。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主任卜同文，为大家来讲解中医穴位埋线治疗疼痛中风后遗症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2。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卜主任。卜主任你好。
1: 哎，你好，曹瑞。
0: 刚才呢，我们为大家讲解了啊，就是治疗这个疼痛方面的这样的相关的疾病啊，用这个中医穴位埋线还是很管用的。那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里，还有一个中风后遗症，也是可以用到这个穴位埋线这样的方法来治疗的，是吗？
1: 对。
0: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治疗哪些层面的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呢？
1: 行，这个脑中风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医管这个。西医叫脑血管病，中医叫脑中风，或者是中风猝中。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它这个起病急剧，而且变化多端，和这个风性疝形数变的这个特点相似，因此这个中国古人呢给这个脑血管病都命名为中风。因为古人呢还是很有智慧的，因为既然叫中风呢，它就要符合风邪的一些特点，比方说这个发病快，而且它这个症状变化多端，而且好多的这个疾病呢，它是确实是由于受风引起的，有一些就是比方说情绪变化引起的这个叫内风，而且感受风邪呀，冻着了，很多都是由于冻着以后出现的脑血管病呢也叫中风。它和现代医学的脑出血、脑梗死或者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等等都是属于一类疾病。这个中医认为呢，这个中风发生呢并不是

0: 周围性的那种面瘫，它不是中枢性的面瘫，周围性的口角歪斜，也就俗称那种掉线风。
1: 嗯，
0: 那就是风邪入重络脉，如果入重深的呢，风邪感受风邪比较深的呢，这就是会发生脑血管病，所以这也叫中风。
1: 嗯，
0: 中风是一个大的概念。
1: 嗯，
0: 还有一个诱发因素，比方说就是情绪因素，暴怒啊，或者是抑郁忧郁啊，也都可以引起。比如好多患者就是由于回家以后跟家人吵架了，或者是工作不顺心等等，这些情志因素都可以诱发。
1: 嗯，
0: 还有我们的
1: 急火攻心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一下子这样的往往容易脑出血。
1: 嗯，
0: 饮食不节的或者过食，这个吃的太好了，过食肥甘厚味，也是由于也是容易。还有一些这个劳倦过度啊，气候变化呀等等，很多在秋冬季或者是冬去春来这个季节，很多就是容易诱发脑血管病，或者是由于发作过的患者容易复发。这些季节就是这些季节呀、啊、或者是这个因素啊，饮食啊，劳倦等等，容易诱发气血逆乱，就可以导致这个血脉瘀阻发生脑梗，或者是血溢脉外就发生脑出血。
1: 嗯，那针对咱们这个脑中风这些后遗症，咱们埋下的这个介入时间怎么来算呢？
0: 我们一般在病情稳定，就是中风恢复期，比如发病半个月以后，病情稳定了，或者是没有严重的感染或者出血倾向，后遗症期也可以。一般的就是在就是大于三个月就属于后遗症期，在这个恢复期、病情稳定或者是后遗症期都适合我们这个埋下治疗。
1: 嗯，
0: 这个而且埋下治疗一般都是治疗的思路主要是益气活血呀，疏通经络为主。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一些常用的穴位，就是跟针刺常用取穴有点类似，百会、足三里、三阴交等等。然后我们再配合上中药治疗，还有这个功能康复锻炼，这是我们的主要的治疗思路。
1: 嗯，也是会配合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法，也是多管齐下的一个过程哈。
0: 对呀、啊，本身这个中风它是属于一种大病了，它是属于一种很难治的疾病。
1: 嗯，
0: 也没必要采用单一的方法，病重的话肯定要中西结合呀，多管齐下呀，也就是这个敌人来了以后要海陆空，就是都上，这样的才那个加大的疗效，增加疗效。
1: 嗯，确实。那咱这个中医这个方面啊，我们治疗这个中风是什么特点呀？
0: 我们中医其实治疗中风啊，一定要治胃病。
1: 嗯，
0: 中医的这个有一个治胃病科。
1: 对，
0: 一定要强调胃病先防，而且在平时的话，一定要我们的情绪舒畅，调畅情志，避免这个情绪剧烈波动，保持这个心态平和的状态。而且就是在发病原因里，我们也刚才说了，情志过激啊，饮食不节，所以这些一定要注意，饮食一定要节制，少吃油腻、辛辣，或者是戒烟酒，不要以这个少吃少喝酒能够预防那个活血化瘀为借口。其实烟酒对脑血管病都是有害的。
1: 嗯，
0: 然后预防这个痰湿内生。
1: 嗯。
0: 还有这个我们起居生活呢也一定要注意作息规律，因为现在这个生活压力很大，
1: 嗯，
0: 很多人呢过劳，所以这个脑血管病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一定要避免过劳，适当劳逸结合，增强运动，而以增加这个气血循环吧。
1: 嗯，
0: 总之呢，这个中医将脑血管病吧视为的一种本虚标实的病。什么叫本虚啊？就是说本质上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很虚了，他已经脏腑已经有很多问题了，但是他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我们没有检查出来，这就属于，但是中医能看的，通过中医辨证，通过舌脉已经是属于这种五脏脏腑紊乱的一种状态了，这是本虚。
1: 嗯，
0: 标实呢就是说他这个标实，比方说这个血压升高好像是属于一种实症，热症火症，其实他是内在的，他已经很虚了，我们一定要这个调理好。
1: 嗯，有种外强中干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治疗上一定要注重整体调理，要注重整体。中医也是，中医。

0: 我们治任何病都是一种一定要保持整体观和天人合一，辨病和辨证的结合。
1: 嗯，
0: 在那个急性期和康复期呢，这个在家早日的介入这个中医的介入，然后康复的介入，这是对这个脑中风的预后是很有益处的。
1: 嗯，咱们这个有什么禁忌吗？
0: 埋下治疗这个在急性期我们是一般的是不采用的，包括这个针刺也是急性期一般的用的也很少。急性期大部分患者都是在住院的。
1: 嗯，
0: 另外这个瘢痕体质啊，或者是对这个蛋白线过敏的体质，或者已经比方说有局部感染的、局部化脓啊、有那个水肿的这些，我们也不做。另外一些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的，最好也是采用其他的治疗方法吧。
1: 嗯，这个和那些针刺的这个禁忌症差不多哈，就不能针灸的，也就不能埋线了。
0: 对，有些有类似的地方。
1: 嗯。这个说到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提问的那个时长的这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埋线一般就是20天左右一个疗程一次是吧？
0: 对，一般20天呀，或者甚至是有的一个月呀，它可以在体内一直在起效，治疗的时间就是20天到一个月。
1: 嗯，是它这个20天到一个月左右，它这个线就会自己消融了。
0: 对，它就是不断的这个溶解，然后吸收。
1: 嗯，就如果说我们再来一个疗程的话，就是还是在同样的这个穴位，然后继续埋线就可以。
0: 也不一定，它可以这个好穴位，人体的穴位有很多呀，我们可以交替使用。
1: 嗯，就是一般情况下，你比方说，咱们可以给大家来讲讲这个具体的穴位，就是具体的哪些穴位它可以治疗哪些症状呢？
0: 比方说这个最常见的脑血管病，最常见的上肢功能障碍。表现在这个活动不利啊，或者是有的是麻木肿，或者有的就是表现为麻，或者是感觉障碍木，或者是痉挛的一种状态。上肢穴位我们主要取肩俞啊、曲池、外关合谷等等，这些都是属阳明经的穴位，可以疏通阳明的气血，改善上肢的疾虑。
1: 嗯，
0: 下肢的呢，下肢最常取的也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闭关呀、足三里、阳陵泉、三阴交等等，有胆经啊，或者是那个脾胃经的穴位，主要是能够调节下肢的经脉，也是缓解肌肉痉挛，或者是这个让它痉挛的状态尽量让它松弛，主要是这个作用。这是它的肢体功能问题。还有这个脑血管病最常见的还有一些语言障碍，言语不利的，
1: 对，
0: 比方说是不能说话，或者是语言不利，就叫语言不利。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是可以采用那个放血，舌下血栓放血，然后可以取连泉呀、金金玉叶呀等等，还有通里等等这些穴位，这些有这个局部的穴位，还有心经的穴位，可以开窍利舌，能够改善这个语言功能。
1: 嗯，
0: 还有一种吞咽困难，吞咽困难就是，这又叫假性求麻痹，这个是其实是，就是医学界一直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症状，它就主要表现在就是，它不但吞咽困难，不能吃饭，固体的食物、液体的食物，尤其是液体的食物，它在吞咽的时候就是非常容易呛咳，而且就是，这样的病人往往就是连自己的唾液都咽不下去。经常就是吐口水啊，或者是吐一些胃里的这个胃容物啊、痰涎呀，因为他这咽不下去嘛，所以他都往上泛。我们主要取天突、风池、一风等等这些穴位，来那个疏松咽喉局部的精气，缓解这个吞咽肌群的障碍。这就属于假性求麻痹的这个范围。还有一种就是常见的症状，就是口眼歪斜。这种的口角歪斜是脑中风引起的，它是脑子里边的神经导致的这个口角歪斜，它不是面神经麻痹，它周围性的面瘫和中枢性的面瘫，它这个发病原因还是有深有浅的，这个是中枢性的面瘫比那个周围性的要难治一些。主要取穴呢，但是跟那个 练瘫的折取穴都是类似的，地仓啊、颊车呀、合谷等等，可以起到祛风通络、改善面积功能的作用。
1: 嗯，这些穴位其实我们都是在埋线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这样的穴位哈。
0: 对对，这是常用的一些穴位吧。当然人身的穴位有300多个，有很多种，我们可以这个每次都是交替的取，它不会取太多。这次取可能取这几个穴位，足三里、阳陵泉，下次我们再能取再取闭关、三阴交，或者是前后交替等等，有很多穴位交替的使用。
1: 嗯，确实，所以说我们提到这个中医啊，博大精深，就是点就在这儿哈，还是应该大家伙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咱们及时的来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尤其是根据你不同的穴位、不同的症状进行相关的辨证。最后问一下吴主任，平时您现在出门诊吗？
0: 我一般每天上午都确定在门诊，有的时候下午呢，就是有的时候需要开会啊或者学习啊，他不能完全保证在门诊。我是周一到周六的上午一般都在门诊，这个观众朋友们如果是可以那个需要找我的话，可以通过二院的公众号可以提前预约。
1: 嗯，
0: 如果能预约的上午肯定就是在上班的状态。
1: 嗯，是在本部是吧？
0: 对，院本部。
1: 嗯，好嘞，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想找到吴主任的话，可以在这个一达二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直接来挂号预约就可以，在周一到周六的上午都可以在门诊找到吴主任。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线下具体进行咨询。好的，今天呢非常开心，请到吴主任给我们讲到了这么多关于我们中医穴位埋线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也给我们治疗刚才说到的疼痛，包括一些中风后遗症，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全新的一些思路。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当中来。好，再一次感谢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嗯，好，再见。
1: 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暴雨时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4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 8069-8083。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又是一个暴晒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哈，相信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会涂抹防晒霜，或者说会穿防晒衣戴好防晒帽，或者说会戴好防晒口罩。总之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们大家都会把这个防晒工作要做得非常要到位哈。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呢，这个骨质疏松啊很有可能跟这个防晒过度是有关联的。那防晒呢之所以会影响我们骨骼的健康啊，关键就在于维生素 D，它可以促进我们肠道对于钙的吸收，如果说没有它，我们吃再多的钙可能就难以被我们的身体有效的来利用。而晒太阳呢，就是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一个最主要最经济的一个途径了。我们人体80%-90%的维生素 D 啊，都是通过皮肤暴露在这个紫外线下来合成获得的。当您用上防晒霜，穿上防晒衣，戴好遮阳帽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会阻挡紫外线来穿透哈，从而抑制了维生素 D 的合成了。如果说啊长期过度的防晒又加上户外活动少，那么我们的身体就非常容易缺乏维生素 D 了，进而会影响钙的吸收。那长此以往呢，就有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了。那根据我国相关的数据呢，儿童和青少年当中啊，这个维生素 D 的缺乏和不足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缺乏率还会上升。那对于绝大多数我们普通人来说哈，每天啊摄入400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就够了，但是对于老年人呢，每天呢建议是600单位的。那虽然说维生素的这个安全范围是比较宽，但是如果说啊长期过量的摄入也是有风险的。如果说您每天的这个超过这个最大的耐受量2000单位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导致像血钙呀、多尿啊、食欲下降、肾结石等等这些问题了。所以说啊，补充维生素 D 我们也要讲究适量。那么如何科学的来补充维生素 D 呢？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了，首先我们优先一定要选择的就是户外晒太阳哈，让我们的四肢裸露晒15到30分钟，不要涂抹防晒霜，也不要隔着这个玻璃晒哈。但是要选择这个时段，比如说这个高温呐，或者说紫外线特别强的这个时段，我们要避免，以免晒伤。还有就是我们从食物当中来摄取这个维生素 D， 虽然说食物当中这个维生素 D 的含量不多，但是呢也是可以通过多吃，比如说像深海鱼、像蛋黄，还有就有些牛奶来强化这个维生素 D 的，都是来可以辅助补充的。如果说长期待在室内，户外活动又少，或者说啊就属于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的话呢，您可以在医生或者说在这个营养师的这个指导下，适量的服用维生素 D 的这个补充剂，这个都是有利于我们骨骼健康的。夏季的防晒很重要，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延缓衰老，还能够预防皮肤癌。但是呢，这个过度的防晒就有可能会带来隐形的代价了。所以说我们啊要适度合理的来接触阳光，不仅能够保护骨骼，还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更有活力。 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昨天呢，我们迎来了是夏至节气哈，这个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对于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像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慢病患者来说呢，这个考验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哈。这个时候出汗多了，我们的血压容易波动，天热了没胃口，血糖又不好控制。那如果说在这个空调房里待久了，又会觉得浑身困重哈，稍不留神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中暑的情况。那么夏季慢病管理到底应该怎么管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医内科的程一瑞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从中医的养生、健脾、祛湿、防中暑这四个角度，手把手的教您夏季慢病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实用的方法。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锁定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我的身体我负责。
5: 你的健康谁管理？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夏至哈，就说到夏至，您会想到什么呢？是这个烈日当头，蝉鸣阵阵，还是一碗冰镇的绿豆汤，一块甜美的西瓜呢？夏至这一天呢，是白昼最长，阳气最盛。但是啊，您可能不知道，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就开始悄然的转换了。所谓夏至一阴生，这个暑热之中啊，人体的阳气就开始向内收敛了。而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呢，这个节气恰恰又是一个需要格外当心的一个坎儿了。那么夏季慢病管理，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怎么吃、怎么动，又该怎么睡才能够平稳的度夏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医内科的程一瑞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程医生呢，也将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围绕着大家关心的这个四个关键词，养心、健脾、祛湿、防中暑哈，跟您好好聊一聊夏季慢病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方法。如果我们的听友朋友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程医生。程医生您好。
1: 哎，您好，文静老师。
0: 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夏季的慢病管理哈，也想请您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说为什么说进入这个夏季节气之后呢，我们对于我们慢病患者来说呢，就是一道坎儿呢？
1: 嗯，夏至呢，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这些的慢病来说，确实是一道格外需要留意的坎儿。那么原因有以下几点哈。第一点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古语夏至一阴生，就是虽然夏至是阳气最旺的顶点，但是呢也是从这一天开始阴气就开始萌动了。那么阳气由盛转衰，这种阴阳转换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就是自然的节律调整，那但是对于那些身体调节能力本来就弱的慢病患者，尤其是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病的患者，那么他们就容易因为阴阳失衡导致血压的波动、心率的失常或者是头晕乏力这些。那么而且中医认为心通于夏气，那夏至时节心火容易亢盛，如果本身这个人就有阴虚或者是痰湿的体质呢，就很容易诱发不适，这是第一点。对，第二点就是夏天就是夏至，这个是高温，夏至后气温骤升，那么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就是体表的血管要扩张嘛，血液要流向皮肤，那这会导致什么呢？这个会导致心脏的负担加重，因为心脏就需要更努力的泵血来维持重要的器官的供血，所以这样对于有这个冠心病啊、心衰的病史的患者呢，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并且白天就是炎热，出汗就比较多，那我们血容量就会下降，那这样就可能出现低血压。
0: 嗯，
1: 那么晚上夜间室内外温差大，那么我们血压有可能骤然的增高，就是这种血压的剧烈波动就容易诱发脑卒中或者是心肌梗死。
0: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确实是我们夏至对于我们慢病患者来说也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了，一个慢病管理的哈。嗯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将会从咱们中医的四个关键词，养心、健脾、祛湿、防中暑，来跟大家来展开聊一聊哈。但是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把这四者就跟我们这个慢病管理就给联系到一起呢？
1: 为什么要把养心、健脾、祛湿、防中暑和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慢病管理联系到一起？因为这就是这四点呢，就像慢病管理的四根支柱一样，他们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就是养心哈，我中医讲心主血脉，夏气通于心。夏天心火是最旺盛的，那么慢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他们最容易出现什么呢？

0: 出现心慌、失眠，还有血压忽高忽低。
1: 嗯，
0: 所以把心养好了，心神安定，那么血管的收缩舒张才能有序，这个血压和心率才不至于像坐过山车那样，有上有下的。所以这样对于预防心梗啊、脑卒中啊，这是第一道防线。
1: 嗯，
0: 啊，第二点是健脾。
1: 嗯，
0: 脾我们说肾是先天之本，脾呢是后天之本。那脾是主管运化的，那么夏天湿气重，我们脾胃功能就本身它就容易变弱。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脾虚了，那吃进去的东西就不能很好的转化为能量，反而变成了痰湿堆积，那么他的血糖会更难控制，
1: 嗯，
0: 人也会没有力气。所以把脾健起来，消化吸收好，血糖才能平稳，营养才能真正的被身体所利用。
1: 嗯，
0: 对。然后第三点是祛湿。那么说就是湿气是百病之源，就是夏天呢是外有暑湿，内有贪凉淫冷产生的内湿，就是双重的这个湿气会困住身体，会让血脂粘稠，会让血压比较更加的难降，然后关节沉重，头脑昏沉。所以对于慢病患者来说，祛湿呢就等于是在给血管和内脏减负，让血液循环更通畅。
1: 嗯，
0: 对。然后第四点是防中暑。那中暑呢就是它不像我们所想到的头晕恶心那么简单。
1: 嗯，
0: 因为对于有心脑血管及基础病的朋友，就是像这种重度中暑，就是我们西医说的热射病，它可能会引发全身的炎症反应，还有多器官的衰竭。那么这种严重的情况呢，死亡率是极高的。对，而且中暑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呐、乏力呀、心慌啊，这些症状很容易和我们这些慢病患者的低血糖啊，还有这个中风先兆混淆。
1: 嗯，
0: 所以要学会正确的防暑。
1: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来围绕着养心健脾、祛湿防中暑这四个方面来跟朋友们来展开的聊一聊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关键词吧，我们要养心哈。我们中医上讲这个夏气通于心，为什么说这个夏天特别要强调要养心呢？这对于咱们像高血压、心脑血管慢病患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0: 夏气通于心，这个理论呢是出自就是中医有四大经典之一，有个《黄帝内经》啊，这个理论出自《黄帝内经》的《素问》的《四气调神大论》篇。原文是这么说的啊，说是夏三月，此谓繁秀，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季之应，阳长之道也。这是原文。然后后世的中医给它归纳为，就是金属火，夏也是属火的。那么夏季与心就是同气相求，所以夏天最容易扰动心神，也是最需要固护心神。
1: 嗯，
0: 那么对于慢病患者来说呢，它主要有三层意义。就是第一点就是。夏天它的心火是容易亢盛的。夏至以后呢，气温高，日照长，人体的交感神经容易兴奋，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扩张。那么这些对于正常人来说这是正常调节，对于健康人来说这是正常调节，但是对于那些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律失常的患者，那么他们的本身的心血管的调节能力就是下降的。他们的心火一亢就容易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血压波动，比如说这个心悸、胸闷、心烦、失眠，对吧？还有严重的时候会诱发心绞痛、房颤，甚至心梗。对，所以这个古人也强调夏天要静养其心。第二点呢，就是汗为心之液，这又是中医一个理论，就是中医是讲汗是由于心气、心阳推动津液向外布散生成的。 汗为心之液，适度出汗解暑是没有问题，但是大汗淋漓，然后在烈日下久晒，这样呢会容易耗气伤阴，容易损伤心阳。所以慢病患者如果大量的出汗，但是又没有及时的补液的话，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他们的血液的粘稠度增高，血液粘稠度增高了以后，血栓风险就会上升。然后还有电解质紊乱，比如说地甲地钠啊，这些会导致什么？会导致心律失常风险的增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冠心病的病人、老年的高血压患者在酷暑呢，要避免剧烈运动和中午外出。
1: 确实哈。
0: 然后第三点就是，还涉及到一个中医的理论哈、叫心藏神。就是心藏神，心主神明。夏至闷热的时候，人就容易急躁啊、焦虑啊、睡眠差这些。那么长期的焦虑和失眠又会导致哪些呢？会导致它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从而导致血压的升高。然后还会导致引起这个血糖的波动。
1: 看来确实啊，这个养心确实是我们夏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了哈。您讲了这么多了，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听友朋友就特别想知道，那养心养心神，我们需要的这个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来跟大家来推荐呢？比如说像大家就是说我吃的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食材的推荐呢等等哈。
0: 吃的方面那就是食疗。好，养心的食疗，我先给大家一个原则啊，叫做清补为主。酸甘化阴，宁心安神。对，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几个具体的食疗方法。第一个是百合。对，百合它可以清心安神。最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它最适合那些心烦失眠、干咳口干的人。就是高血压伴焦虑失眠啊，冠心病的患者的心慌啊，包括那些阴虚体质的患者，比如说舌红少苔啊、手心发热啊，这些人群都可以吃百合。具体怎么吃呢？可以做成这个百合银耳莲子羹，这个做法我具体就不说了，可以网上搜一下百合银耳莲子羹。有个注意事项啊，就是怕冷啊、大便积糖痰多的这种痰湿体质、阳虚的体质的，不宜用这个百合。然后再一个食材就是酸枣仁儿。酸枣仁它可以安神助眠，尤其适合这个更年期女性合并高血压或者是血糖不稳的。可以做成酸枣仁粥，酸枣仁15克，然后与这个粳米50克一起煮成粥啊。对，然后再有可以用莲子它可以交通心肾，清火固精。适用于什么人群呢？适用于这个心火旺，心火旺导致的口舌生疮、小便短赤、梦多遗精的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对，然后莲子具体怎么吃？可以做成这个莲子筋甘草茶，用莲子筋3克，生甘草3克，沸水冲泡代茶饮。
1: 这些是我们从食疗方面的一些养心神的一些食疗的方法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真的是天气很热，人们特别容易心烦意乱哈。这有时候这个情绪一上来，可能这个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血压了。那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像我们这个情绪哈，它和我们的心之间这个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说咱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静心的小技巧呢？
0: 刚才说了心主神明，然后我们所以要静心的小技巧也有，可以是比如说这个用上这个穴位，比如说这个冷水敷内关，就是

0: 就是用这个凉水浸湿毛巾或者是纸巾，然后敷在这个手腕的这个内关穴。内关穴是在哪呢？是在，对，是在手腕横纹向上约3指宽，然后2斤之间，就是内关穴。然后敷一下这个穴位，持续1到2分钟，然后同时你可以闭目冥想。然后或者是这个听音乐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对。
0: 对，音乐的话，我们听听这个语调的音乐，就是这个中医讲就是宫商角徵羽，他们这个分别入不同的五行，然后我们就听这个语调的音乐，效果是好的。
1: 通过这样的方法，其实这样听听音乐，或者刚才您说的这个内关穴的这样子的穴位哈，都是能够达到一个心静自然凉的哈，这样的一个效果了。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能够很好的管理好我们的情绪了哈。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养心。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健脾。我们都知道这个到了夏天，很多人没有胃口哈，还特别容易拉肚子，这也跟我们这个脾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就是很多人就想，为什么说我这个到了这个夏天，这个脾胃就会这么虚弱呢？这个如果说这个我脾胃虚弱的话，又跟我们这个慢病有什么关系呢？
0: 好，为什么夏天脾胃会虚弱？这个我们可以从中医角度来讲，也可以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首先从中医角度来讲嘛，就是暑湿，就是夏季呢，它是有暑湿邪气的。然后它这是外面，这是个外在因素哈，暑湿邪气。它内里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产生的内湿，怎么引起的呢？就是贪凉饮冷，比如说我们吃西瓜、吹空调、喝冰镇饮料这些，这是内湿引起的内湿。但是脾呢，脾是负责运化的，它可以运化水湿，但是呢，它也是最怕湿的。所以湿气一重，就是脾的运化功能就会减弱，这就叫湿邪困脾。所以它会导致一系列的症状，我们可以自己看看有没有这些症状啊，就是比如说不想吃饭，饭后腹胀啊，四肢沉重懒得动，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粘马桶，舌苔是腻的，白腻或者是黄腻的。对，然后这是中医角度，那现在医学角度就是这个涉及到一个血流量重新分配的问题，因为高温下的人体为了散热，大量的血液是流向皮肤的，那么胃肠道的血流量是相对减少的。对，那这样的话呢，并且这个出汗多，容易导致消化酶的浓度下降，那么它这个可能就出现食欲减低、胃排空变慢，这都是就中医对应的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下降。
1: 您刚才讲到这种跟一个是从中医角度，一个从我们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就是到了夏天，为什么大家这个胃口可能就不是很好了哈？这个时候有时候就是个，比如说胃口，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想要刺激的胃口，就特别想吃点生冷的，这样子的哈，就是或者说这种凉拌的这样子一些菜哈，等等。但是如果说您吃这些，又可能会对我们的脾胃又有一些的伤害了哈。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怎么选呢？
0: 怎么吃怎么选？首先我先推荐几个食疗的方法吧。食疗的方法的话，食材方面，我先推荐白扁豆。白扁豆它可以化湿健脾，它适用于就是脾虚湿盛引起的这种食欲不振啊、大便稀溏啊、乏力啊、浮肿的患者，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合并湿气重的人，这种尤其适合。
1: 这个白
0: 然
1: 扁
0: 后，
1: 豆可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如果说大家选择的会少一点哈，这个具体咱们应该
0: 它可以搭配别的，就是比如说山药啊、大米啊、薏米啊这些搭配着来吃。对，然后再有就是茯苓，茯苓它可以健脾利湿的，然后而且它性质比较平和， 它就是可以打成粉，每次放10到15克，加到这个汤里啊、粥里啊，这样喝。还有这个陈皮，陈皮它可以理气啊、除湿的。对，它是用于这种饭后腹胀、嗳气、痰多这种患者。
1: 在日常大家选择食材的时候，可以着重来选择这样的一些哈，然后让我们这个健脾祛湿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哈。这是我们今天说完了这个健脾，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来讲祛湿。其实说到这个祛湿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就是经常一说，哎呀，包括我们去看中医的时候可能会说，哎呀，湿气重哈。那到底什么是湿气？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湿气呢？我们稍后的时间请程医生来跟大家接着聊这个话题。好的，程医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好的。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夏至节气哈，这个夏至一过啊，这个天气真的是会越来越热，对于咱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的一些患者来说呢，这个考验才是刚刚开始。像出汗多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血压的波动，天气热了没有胃口，血糖也不好控制，那空调房待久了还会浑身这种困重的感觉。那么夏季慢病管理到底应该怎么管呢？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医内科的程一瑞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中医的养心健脾祛湿防中暑这四个角度 度，手把手的教您夏季慢病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实用的方法哈。我们经常说到这个夏至养得好，秋冬病不着，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能够持续来锁定我们收我节目哈。这个持续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80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医生。陈医生你好。
0: 哎，你好，文静老师。
1: 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养心，还有就是我们的健脾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要讲到祛湿。我们讲到了这个祛湿，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这个湿气哈，这个话题，尤其是到了这个接下来这个三伏天了哈。那大家都想特别想了解哈，这个到底是什么是湿气呢？或者说我怎么判断我是不是这个湿气比较重的这样的体质呢？
0: 首先中医讲望闻问切嘛，我们就先从望开始吧。望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舌头、舌诊，就是啊，舌苔厚腻，这个呢是湿气重一个比较典型的信号。其中呢它还分这个颜色的，就是白腻苔，舌苔是白腻的话，它对应的是寒湿。如果是舌苔是黄腻的话呢，它对应的是湿热。再看这个舌体，就是这个舌头，这个它要是胖大，舌体胖大，边缘有齿痕，就是这个牙齿印儿啊。这叫齿痕舌，这个呢就叫脾虚湿盛的一个表现。对，然后这种这个看舌头呢，早晨起床刷牙前照镜子看最准。你要吃完东西或者是你刷牙以后说它被擦掉了，那样看就不准了。
1: 哦，就醒来我们先伸出舌头看一看哈。
0: 对。再有就是看什么？看这个面色。就比如说这个面色晦暗，就是这个面色暗暗的，然后出油比较多。尤其是这个额头啊、鼻翼啊这方面出油，或者是头皮容易出油，这种这出油比较多，这都是有湿气的表现。再有就是皮肤反复长湿疹啊、瘙痒啊，这些渗出啊、渗出这个流水，这些都是有湿气的表现。再有就是可以看大便。就是大便比如说不成形，或者是粘马桶，它一次冲不干净，这种这种都是有湿气。
1: 甚至可能有的朋友就是还会觉得这种头重身困，就是这种这样的感受哈。
0: 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问，就是属于问自己，问诊了，问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了。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头重身困呢，或者是头重如裹，就是像裹着湿毛巾那样，头重如裹，厉害是那样的。对，然后还有这个口嘴里这个什么，就是发黏发甜，或者是发苦，这些有这些感觉。然后或者是饭后容易胃胀啊、嗳气啊、打嗝这些。
1: 有这些信号，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些问题哈。陈医生，其实说到这个祛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看到的、经常宣传到的，就是最常用的就是我们用这个赤小豆薏米水哈。都会说这个喝这个可以祛湿，但是我听说这个并不是人人都适合，是这样吗？
0: 不是，确实不是人人都适合喝这个。赤小豆薏米水，因为很多人吧，他分不清赤小豆和红豆，他把红豆买回家去了。就是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赤小豆它是细长的，然后是色是暗红的。红豆是就是
1: 圆圆
0: 红豆是又圆又大的，对，它
1: 的
0: 那个功效也不一样。赤小豆是就是利水，这个作用比较强。然后红豆的话，它祛湿效果会弱一些，它主要是补血。对，然后还有就这个薏米的话，就是那种脾虚啊、怕冷啊这种人不要用生薏米，可以用炒薏米。炒薏米它这个功效会变，就它变成温性的了。那它就可以用炒薏米。
1: 这样子的话就是能达到一个食疗的一个祛湿的这样的效果哈。这个赤小豆加上您说到的炒薏米，
0: 它不能盲目的用。
1: 嗯嗯嗯。

0: 我们就知道这个湿气重，就是尤其到这个三伏天，这个空气的这种湿气都会很重哈。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到这个晚上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这个空调的这个除湿模式，就会觉得哎，相对来说就会干燥一点。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环境的湿度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这个湿度吗？
1: 啊，会，而且这个，就空调。

0: 是的，是的。嗯，我们今天这聊到这个祛湿哈，今天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再来说一说这个到了这个高温天气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 防中暑了哈，我们节目开始都聊到了，说这个我们对于慢病来说，我们这个防中暑可能就是，更要特别的要格外注意，因为它可能跟我们的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表现症状特别的相似哈，所以说我们今天最后来把这个防中暑来跟大家重点来说一说吧，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暑呢，其实在咱们中医里来说呢，它还有分这个。
1: 阳暑和阴暑哈，还有这样子一些区分。嗯，比如说有的朋友夏天，哪怕在这个空调房里待久了，他出来之后也会有这种中暑的一些症状，像头晕呐、恶心啊等等哈。嗯，对，就是他中暑的话，中医他分为伤暑、中暑，还有这个最严重的就是暑厥暑痹这个从轻到重是这么个情况。嗯，啊。 然后阳暑和阴暑也是一种分类，像这个阴暑的话，我们平时可能更容易得阴暑，因为现在空调很普遍，对，就是阴暑就是感受了这个夏天这个寒湿这些，比如说我们贪凉吃亏吹空调啊，淋雨啊，然后吃生冷以后啊，我们会出现这种恶寒，就是怕冷，恶寒怕冷。
0: 没有汗，然后腹痛不泻，恶心呕吐这种的，就是这种寒湿型的，就是阴暑，然后这种我们可以用藿香正气水这样子。
1: 那比如说对于咱们慢病患者来说，他在这个中暑的这个风险，是不是比咱们普通人会更多一些呢？就要更大呢？那是的，是的，因为就是。 慢病患者，他是中暑的高危人群，而且他如果中暑了以后，他的后果会比普通人中暑更严重。就是首先他是因为就是他的体温调节功能它是减退的。就是下丘脑的体温中枢调节功能它是有下降的，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啊、脑卒中、后遗症的这些患者啊。然后还有就是他平时不是用一些药物嘛，就是。 有一些药物它也是可以干扰体温调节或者是加重脱水的，像有些人用利尿剂，利尿剂它可以加重脱水。还有就是这个它有病发症的连锁反应，就是你中暑了以后，你不单是脱水，你还脱水了以后还影响血液浓缩，影响血就是使血液浓缩使血液呈一个高凝状态，那么它可以有这个血栓的时间。
2: 心梗、脑梗这些血栓的事件，然后再加上就是高热，高热了以后，再加上低灌注，那可能会影响这个肾急性肾损伤。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他可能会诱发这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或者是这个高肾状态。还有这个冠心病患者，他可能又发什么呢？就是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和心绞痛。所以这个慢病患者尤其要注意这个中暑这个风险。
0: 所以说也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哈，有慢病的患者，就是尤其是到了这种高温天的时候，高温时段一定要避免外出。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的多喝点这种温水哈。我们有听友来咨询问题了，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有什么问题想跟程医生进行咨询呢？
1: 不是烧心胃痛，我医生吃什么药？你好。
3: 烧心胃的问题哈。
1: 胃痛。我来解答一下。就是胃痛的话呢，它不一定和这个，就是它有很多因素，比如说这个寒邪犯胃，比如说淤血内阻，比如说肝气犯胃。
0: 它就是有很多因素，脾胃阳虚也可以，因为阴虚也可以，所以您这个最好是到线下就诊，就是因为它有涉及到很多，它可能有很多种可能的诊断。也就是提醒您别千万把它看成像这些，别盲目的用药哈。我们用这个，如果说看中医的话，来辨证施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并不是说这个您胃疼了吃点什么药就能够缓解了。 好吗？
1: 对，
0: 我们去线下找医生来进行咨询一下，看看咱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这个胃疼烧心的情况，好吗？
1: 嗯嗯，
0: 哎，行，好的，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哈。嗯，好的，再见。其实这位朋友也是这样子，出现有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哎，我要吃点什么药？包括我们有很多朋友说了，那预防中暑，我赶紧的，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就喝点这个藿香正气水吧，等等哈，或者说这个十滴水。比如说预防中暑的话，如果说我今天要出门了，就是必须是这种高温天出门的时候，我喝点这个藿香正气水，能预防中暑的发生吗？
2: 这个也是要辩证论治
0: 啊，对，
2: 因为它也不是适用于所有人，这个还是要分情况。
0: 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有时候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您出现了头晕啊，心慌啊这些情况的时候。也可能是头，也可能是中暑，也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其他疾病的一个早期的症状。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第一时间呢，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第一时间要用什么药啊，这个正确的时候处理应该怎么处理呢？
2: 这个首先就是如果是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头痛啊、头晕呐、出现这些情况啊，这大量的出汗，然后高热啊这些啊，我们首先是肯定是那个打120。如果是很严重的那种，就是比如很严重的情况，我们要打120。等待120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可以先就是把这个患者移到这个，比如说空调房里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给他物理降温。就是用这个凉水蘸这个毛巾，物理降温，给它那个放到那个比如说颈后啊、腋下、腹股沟这些地方物理降温。然后我们要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是如果我们想要给他喂水的话，要看他有没有意识方面的问题。如果他有意识不清、呕吐或者是抽搐，那我们是绝对禁止给他这个直接喂水灌药的。
0: 对，
2: 然后就是等120过来。对，
0: 确实对于我们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当出现这些非常明显的头晕啊、心慌啊，或者说大量出汗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去医院是最保险的。而去医院这个时候是120带您去医院也是最保险的，别自己开车或者说让家人开车送到医院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是用这个对于我们慢病管理呢，重点呢是从养心健脾、祛湿防中暑这四个角度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哈。对于我们慢病患者来说，那节目最后我们也想请程医生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对于我们慢病患者，您觉得这个最核心的忠告应该是什么呢？
2: 最核心忠告，我说几句口诀吧。就是比如说养心方面，心静自然凉。心静自然凉，就是情绪方面这个心静自然凉。然后这个健脾方面的话，就是饭吃七分饱，脾好，血糖稳。然后祛湿方面的话，就是湿气不除百病生。然后防中暑的话，就是慢病中暑不是小事儿。
0: 也非常感谢程医生今天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围绕着养心健脾、祛湿防中暑这四个关键词哈，给咱们带来的这个夏季慢病管理的一些干货。那夏至已至，三伏也不远了，所以说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为大家就是学会顺应天时、科学管控，来为我们下半年的健康来打好基础。再次感谢程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好的，再见。
2: 好，再见，文娟老师。

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来自于我们神经外科的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朋友们聊一聊我们关于这个脑卒中夏季高发的这个时病哈，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预防以及应对这个疾病。如果说

0: 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9808083，也请您记好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
1: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2: 您好，同城货运。哎呀，您这冰箱呀够沉的，有搬运工具吗？
3: 哎呀，我这搬家太急了，忘了准备了啊。就两层楼，咱俩人一起抬下去就行。
2: 没工具怕是不安全吧？我们职业伤害预防培训里说过，重物搬运得用专业工具。
3: 没事啊，张，你看我这力气也不小呢，咱俩人使上劲儿就行，别耽误时间了，赶紧的吧。
2: 哎哎，你那边扶稳点啊，这楼梯有点窄。
3: 知道啊，你往左边挪点。哎哎
2: 哎呦，哎呀，疼死我了。
3: 哎，张，你没事吧？这冰箱砸你脚上了，都怪我，我刚才没站稳呢。
4: 哎，小张啊，你看这片子的结果出来了，脚踝骨折至少得休养2个月。你呀，就是典型的没把职业伤害预防当回事儿。
2: 哎呀，赵哥，我真后悔呀！要是当时坚持用搬运工具，也不至于遭这个罪呀。
3: 不是啊，站长，都怪我呀！我当时太着急了，我总催他我。
4: 哎，林姐，你也别全怪自己啊。小张，你更得反思。咱们一直强调来着嘛。重物搬运必须用工具，配备防护装备，协作的时候还要确认对方的状态，这些你全忘了？
2: 我想着就两层楼，省点事儿，快点送完下一单，哪想到，哎，职业伤害预防说的不抱侥幸心理，我算是亲身体会到了。
3: 哎呀，是啊，我现在也才知道啊，这不光是为了你们同城货运员的安全，这也是为了我们客户的货物安全呀。你看我这冰箱门变形了，这还让小张受了伤。哎呀，
4: 可不是嘛，以后啊，不管是客户还是咱们货运员，都得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第一位。
2: 赵哥，你放心，这次教训啊太深刻了，以后再遇到重物订单，就算客户催得再急，我也得先落实预防措施，找工具，带防护装备，绝不冒险蛮干。
4: 哎，这就对了，赚钱在即，安全第一。
1: 同城货运员日常常接重物订单，搬运过程风险不小，职业伤害预防必须时刻牢记，安全永远比速度重要。职业伤害预防不是形式，而是实实在在保护自己的行动。就像剧中的同城货运员小张，接到搬运冰箱的订单，客户着急催促，他便抛开顾虑，没找专业工具，没做防护，就徒手和客户抬重物下楼。楼梯狭窄，重量过大，客户脚滑，导致冰箱砸伤小张脚踝，造成骨折，要休养2个月，既耽误工作又承受病痛，这就是忽视职业伤害预防，心存侥幸的惨痛教训。日常搬运重物，职业伤害预防要落实到每一步。遇到大件重物，千万别徒手硬扛，一定要使用推车、绳索等专业搬运工具，佩戴好手套、护腰、护脚等防护装备，减少磕碰扭伤风险。和他人协作时，提前沟通好发力节奏，确认双方状态，不急躁，不慌忙，不管客户催得多紧，都不能冒险蛮干。 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职业伤害预防是守护自身健康的底线。同城货运行业节奏快，订单急，但再急也不能拿身体换效率。意外一旦发生，受伤遭罪，收入中断，得不偿失。希望每一位奔波的同城货运员都把职业伤害预防刻在心里，摒弃侥幸心理，规范搬运操作，远离意外伤害，平平安安接单，踏踏实实赚钱。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7: 都有些什么呀？
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7: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7: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7: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7: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7: 确实神奇啊。
8: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
9: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 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

0: 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哎，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小子们大叫。哎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鸭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0: 怎么办理？
1: 对了，
0: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1: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1: 看好看，是
2: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0: 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好
4: 好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1: 这还有看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神，刘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

0: 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着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
1: 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3: 你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3: 嗯，
1: 我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题？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远了。
1: 查不对。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1: 的，
2: 您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
5: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诗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5: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5: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0: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3: 跟我学
1: 啊。
3: 没事，跟你学。
1: 不能怕，
3: 是不怕。
1: 来，跟我说说。
0: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5: 啊。
0: 过来跟 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0: 嗯。
6: 妈呀！
0: 哎，
6: 我快点。
0: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0: 问他爹。
6: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6: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5: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5: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5: 啊。
0: 我没瞧见，
5: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吧，够
5: 啊！
0: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得嘞嘞。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7: 因何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4: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0: 我一股真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0: 妈妈到了不又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这就算到了。来来来，
2: 您上座上座，
1: 我给您沏茶去啊。
0: 不敢当啊！
1: 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哎，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1: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帮
1: 您。我不累吗？
4: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0: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0: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0: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0: 上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0: 红彩旗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0: 原论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0: 长话莫短说。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0: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0: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0: 另外
1: 好说
0: 大小弟。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0: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把火。
1: 觉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0: 不急，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档工了。
4: 工怎么样啊？
1: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4: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个醒啊。
1: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0: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0: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0: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乃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了。你
2: 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0: 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4: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4: 没有。
2: 啊。
4: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4: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4: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4: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4: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4: 给你。
2: 啊。
4: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吗？
4: 我去问去。

0: 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你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
0: 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怎么回事啊？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耳朵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2: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呢？
2: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1: 日子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镖局回禀家部，请家部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镖局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5: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3: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5: 嘿，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5: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来造去喽！
4: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

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感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9: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9: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3: 通宵去，
14: 明天还得上课呢。
1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4: 嗯，有道理。
13: 抽一根。
14: 我不会。
1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4: 那好吧。
13: 来一个。
14: 这可不是好东西。
1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

次，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来呀，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1: 怎样讲话？
0: 我说你是狗。
1: 又来了。
0: 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
1: 去
0: 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
1: 小姐一个人。
0: 她呀要下棋玩耍，让我呀给她取棋盘。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引你进去，你看好吗？
1: 哎呀，妙啊！
0: 如此，张先生。
1: 哟，
0: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令。
1: 遵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英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英兆民生与实体经济。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这次不夜，昨日

将李宝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明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言派艺术啊，在京剧声腔方面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我说的这个言派就是那个著名的老生严居鹏他创立的言派艺术。那么严居鹏先生呢，他是生于1890年，卒于1942年，他啊是蒙族人，他曾经在这个清朝末期的理藩院工作，就是在理藩院任职。那么他从小呢，他是一个书香门第，他这个没有做科。早年呢，他由于他爱好京剧啊，曾经私塾过谭鑫培，他受到了谭鑫培艺术的广泛熏陶。那么后来呢，又得到了陈彦衡啊、王瑶卿这些个老艺术家的指教，用心钻研谭派的唱腔，并且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据说是1923年呢，严居鹏呢协同梅兰芳去上海合作演出，从此以后啊就正式下海了。这个下海这个词儿呢，这个早年间呢，指着这个票友，就是爱好者，正式走向专业剧团，这个都叫下海，就票友下海。他下海以后啊，这个时期呢，他基本上是谨守谭派艺术的风格，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年以后呢，严居鹏呢在谭派的基础上呢，大胆地进行了艺术创新。他呀广泛地吸收了和融化了像地方戏啊，还有大鼓啊，就是北京的京韵大鼓啊、中东大鼓啊，以及京剧中的青衣啊、花旦啊、小生啊，还有老旦这些行当的唱腔，把这些唱腔呢糅合在自己的唱腔当中。他根据自己这个条件吧，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的演唱方法。这个如果大家认真听一下吧，这个严派有很多腔好像是旦角腔，但是听起来又不是旦角腔，所以呢他的唱腔是非常优美的。他演唱的《让徐州》啊、《上天台》啊、《卧龙吊孝》啊，这些戏呢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了。那么下面呢，就请听众朋友们首先欣赏由严居鹏先生演唱的《让徐州》选段。

气呀，有点难。

是马草草他几呀喊前头行人马马是前面走大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阎居鹏先生演唱的《让徐州》选段。阎派艺术啊，它是以唱腔取胜，对京剧老生的演唱艺术的发展呢，它有了很大的贡献。阎居鹏先生在吐字行腔上的功夫很深，他呀主张这个腔由字生，字正腔圆，因而吐字归韵非常精确。在唱法上呢，多用这个字重腔轻的方法，旋律呢非常丰富，抑扬顿挫千折百回。你像他刚才咱们听到这个最后一个让徐州，最后有点嬉皮，最后就有点嬉皮这个尾音，他就有点像这个旦角的这个回龙腔一样，所以他设计的非常巧妙。当时这个让徐州正好他这个角色病病歪歪的，是不是？他还唱用这种腔调把徐州托付给刘皇叔，所以说呢，唱腔是为这个剧情和人物服务的，加上他设计的又非常恰当，我觉得成这个阎派艺术啊是非常经得起推敲的。那么他在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又若断若续，变化多端。他的嗓音条件呢，大家可能是听到了，实际上他的嗓音条件并不好，但是呢，唱腔的过程当中，似弦而实，似纤巧而苍劲，听着好像是气力不够了，但是呢，又能够可尺寸地拉到板头，听着好像是嗓音又达不到那个高度了，但是呢，他一使劲呢又上去了。就这种唱法，我觉得是根据他这个功底，有深厚的功底是分不开的。他的道白也是那样，他道白也很有功力，字字清晰，娓娓动听。由于阎派艺术的这个发展呢，日益呢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那么阎派艺术唱腔的发声方法呢，它和一般的不一样，因此啊，在继承上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这个因为大家可能是听到了，这个阎派的唱法是根据他的声音来决定的，所以呢学阎派的人呢就不像学其他派别的那么多。那么解放以后呢，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功夫呢培养一些个这个阎派的继承人。记得中国京剧院呐、中国戏校，像刘长瑜、杨秋玲他们这一茬的毕业的学生呢，就有一位呢专门学阎派的。我记着好像有一个戏曲片叫《杨门女将》，这个是京剧戏曲片。这个电影片当中呢有一个采药老人，饰演这个角色的呢叫毕英奇，他就是阎派艺术的继承人。那么他在继承阎派艺术上面呢有一定的建树。后来呀，阎氏家族呢这个后人兴起，上海京剧院的阎兴鹏，我觉得就是一位全面继承阎派艺术的后起之秀。咱们首先应当承认吧，因为他是阎门之后，所以在继承阎派艺术方面呢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其次呢，我觉得他的自然条件呢也非常好，他的嗓音呢非常接近这个阎派创始人阎居鹏的声音。上海京剧院呢创作演出了曹操与杨修新编的历史剧，他在这个戏当中呢饰演杨修，我想大家可能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他的这个表演，无论在表演上在唱腔上，我觉得都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在继承阎派艺术上，我觉得是真是惟妙惟肖。阎兴鹏呢，他的年龄段也好，而且那个功夫就功底也很好，正是他演戏的好时候。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阎兴鹏演唱的这个《上天台》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兴鹏演唱的《上天台》选段，谢谢。
1: 略知一二。
2: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外国设计师在作品当中开始关注和运用中国元素，比如说很多人就喜欢拿咱们的中国龙做文章。其实啊，说到中国元素，就只有龙吗？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说说咱们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其实啊，龙纹只不过是大中国万千纹样当中的一小种，花鸟鱼虫从接地气的到高大上的，只要你想得到的都被古人做成过美美的服饰纹样，而且呢都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一会儿来感受一下。要说的第一类图案叫团科，团科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团花，简单的说呢，就是把各种东西搞成圆的。中国文化确实对于圆形有很大的喜爱，隋唐时期普及了怎么在布料上搞出圆形图案这个技术问题之后啊，历朝历代啊都流行团科。比如说唐朝人喜欢弄一些对称的骑士、动物、宝花之类的，然后呢用一圈圆点把这些图案来围起来，变成一个圆形的图案。宋元时期流行的团花就更加自然一点，通常会把重要的动物、花朵配合一些次要的云纹、叶子之类的，让这些团很自然地形成一个圆形。明清时期织绣技术越来越成熟，工匠们已经可以熟练地把各种东西绣成圆的，团花的流行趋势就变得更加对称和严谨。中华文明一直以来呀，喜欢圆满、团圆、包容，所以呢，对于圆形之美的喜爱，恰好是中华文化之美的一个重要表现。还有一类图案呢，叫歪脖子动物。中国衣服上的动物和其他文化服饰上的动物有一个小区别，就是中国的动物啊，常常歪脖子。咱们就拿仙鹤这个图案来说吧，中国呢，也常常有半侧面的仙鹤。但是更多的时候看上去身体是个正面，脖子和头呢却是个侧面，好像歪脖子了。这个呀，是因为老祖宗觉得仙鹤的身体最美的是正面翅膀张开的曲线，仙鹤的脖子呢最美啊是侧面的曲线。要同时画出这两种最美的曲线，正面、侧面、半侧面都做不到，所以呀，就发挥想象做出一个身正脖子歪的效果。这个呀，倒是和埃及壁画的正身侧面不谋而合。我们总说中国人的造型总是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神似，其实也可以说我们追求的是美似。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聊聊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设计图样。首先要说的是吉祥纹样。吉祥纹样估计是中华文明特有的一种玩法，尤其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基本上总结起来就两个方法，首先呢是看图加寓意。比如说呀，石榴表示多子，寿桃呢表示长寿，元宝表示财富。还有一种呢是听声加寓意，比如说蝙蝠表示福，鹿啊表示鹿，葫芦啊表示福禄。这两种方法虽然呢听起来有点俗，但却是中华文化中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体现。除了吉祥纹样之外呀，文人字画也是中国古代 logo 的一个重要大类。如果说吉祥纹样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俗的一面，那么这个文人字画则是雅的一面。宋元时期，文人绘画发展到一个巅峰，织绣也不甘示弱呀，通过刻丝、刺绣等等丰富的手法，做出了可以以假乱真的文人画。还不够用的话呢，就直接写字，搞一堆花花草草。当然了，这类作品通常呀，好几年才能做成一件，做好了呢，一般也不会剪了做衣服。小件的通常就做成了团扇，大件的呀就挂着，跟画一样欣赏。把工艺品变成艺术品，而且呢还是充满文人情趣的艺术品，这种啥都能变美变雅的追求，也是中国传统审美的特点。中国的织绣纹样还有成千上万种，比如说几何纹、缠枝花、云纹、水纹等等，篇幅所限，挂一漏万啊。上下五千年历史留下了如此繁多而美丽的纹样设计，展现的呢是中华文化的包容和圆满，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美似，追求美好的吉祥寓意，追求文人情趣和雅致的审美。总之啊，都是咱们中华文明的精髓，值得保护和传承。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马连良先生。这个马连良先生呢，可谓是京剧界老生行的泰斗。我想，大凡熟悉京剧啊、喜欢京剧的人呢，都比较了解。据史料记载呀、马连良先生呢是生于1901年，卒于1966年。马先生是北京人，他是回族。他8岁的时候啊，入科班当时入的是最负盛名的这个喜连成科班。9岁啊，开始登台演戏。数十年来呢，他通过丰富的舞台艺术实践，广泛吸收了各名家之长，不断的革新创造，在谈余之后，对京剧老生表演艺术上呢，又有新的发展，被人们誉为啊是马派。马连良先生呢，早年宗的是贾红麟，在科班中呢，又得这个科班的班主啊叶春善，还有他那个总教习萧昌华，特别是啊这个蔡荣贵等名师的指教，在艺术上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科以后啊，就是毕业以后呢，又私塾余淑妍。所谓私塾呢，就是私底下他又跟着这个余淑妍呢学习，并向王长林等老前辈艺术家呢求教。马先生无论在唱、念、作、舞这个等方面吧，都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呢，不仅人物性格鲜明、形象完美，而且呢这个给人呢以潇洒飘逸的艺术享受。马先生在京剧老生唱腔和念白上呢，这个有独具匠心的创造。他的借东风啊、甘露寺啊，这些个戏呢的唱段这个俏丽流畅，委婉动听，脍炙人口。他在四进士啊、诗老安流等剧目当中的大段道白，节奏鲜明，铿锵有力，顿挫有致，不仅赋予音乐性，而且呢饱含着这个生活气息，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啊，马先生呢尽管有很深的艺术造诣，而且呢他这个非常谦虚，尽管这个马先生有如此之高的艺术威望，但是他在艺术道路上呢仍然是非常谦虚谨慎的。这个有一次啊，这个白天在舞台上排戏，记得排的是可能是将相和，马先生呢有一个步伐站的有问题，也就是有争议吧。当时有一位老艺人也曾经在这个马连良做科这个科班呢做过科，并且是排在马先生之上，是马先生的师兄，当即呢上台呢就纠正了马先生这个动作。马先生当时表现得非常谦虚，没有一点架子，虚心地接受了老前辈的指教。我想这件事情在同行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件事情虽小呢，却反映了一位演员有着高尚的艺术情操和这个道德水准。这个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马先生演唱的《石老安流》选段。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石老安刘》选段。马先生呢，还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革新家，许多戏啊，经过马先生的改动之后呢，它更完美了，更有可看性了。你比如《甘露寺》，《甘露寺》这出戏啊，这个按理说一号人物应该是乔玄，这个乔玄这个人物在戏里啊，原来吧，他那就一段唱腔。就是那段脍炙人口的劝千岁杀字修书口，在马先生之前呢，这段唱呢是这样，是唱完一句西皮原版，接着一转流水啊，这个使得这个扮演这个者啊，就是最后一号人物表现的碌碌无所表现。从马先生以后啊，这个他才把他改动了，就是说这个乔玄呢唱完了三句以后，才转云流水，这样可以在唱腔上有所发挥。另外呢，后来呢，这个在继承马派这个有些继承人呢，又有把这个第三句呢，就是刘备本是晋王后啊，也改了。原来马先生是这样唱：刘备本是晋王的后，后来呢就把它改成刘备。

0: 哦哦哦，
1: 虽然是改动了中间这么三个字，嵌着板走，这样就显得这个唱腔啊更华丽、更前巧。马先生啊，他对京剧老生的扮相、服装、然后，等等吧，就化妆造型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在服饰上，它的色调啊、图案呐、等等嘛，它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大胆的革新，既能表现剧中的人物的身份性格呢，又有利于发挥京剧这个。

表现的特长，给观众留下的很好的这个艺术美的享受。马先生晚年呢，在新编历史剧《赵氏孤儿》中呢，塑造了一个见义勇为、忍辱负重的草泽彝人成英的艺术形象，由壮年的一直演到老年，层次非常突出，性格深化。马连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这个还拍成了这个电影艺术片，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借东风，这个给观众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一段唱腔。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借东风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马先生演唱的借东风选段。那么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啊，刚才大家听到的借东风呢，和原来那个借东风的唱词有些地方不一样。那这一段唱词呢，就是马连良先生他经过改革以后的。后来他把这个唱词呢，他们重新拍了一个电影，就叫《赤壁之战》呢。这段借东风，新的借东风唱词呢，就在《赤壁之战》里，用上了。你比如头一句，原来是习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他改成天堑上风云会，虎跃龙阳。那么后影呢，还有这个，你像，望江北所战船连环排上，下边这几句呢也改了，他改的是谈笑间东风起，百万雄师烟火飞腾，红透长江，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赤壁火为江水声色增光。这么一改啊，就加强了他的文学性。这个也显得这个诸葛亮这个胸怀大略啊，总而言之，我觉得是非常，又比以前有很。

0: 大进步。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举案齐眉。举案齐眉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妻子敬爱丈夫或夫妻互敬互爱。这则成语来源于东汉官记中的梁鸿传。故事是这样的，东汉时有个名叫梁鸿的穷书生，依靠勤奋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梁鸿完成学业后回到了家乡，乡里人知道他品格高，学问好，这次又是从京师回来，都很尊敬他。但是他一点也没有太学生的架子，还是像农民一样的下地干活去。这样过了几年，家乡远近的人都知道梁鸿是个有学问的种地人，不少人都想把女儿嫁给他，但是都被他拒绝了。县里的孟大爷非常有钱，他什么都满意，就是女儿不肯出嫁。有一次孟大爷生气地说，你已经30岁了，还这个不嫁那个不嫁，到底打算怎么办？难道一辈子不嫁人吗？女儿回答说，除非像梁鸿那样的人，我才会嫁给他。孟大爷听了赶紧托人去向梁鸿传达女儿的心意，梁鸿觉得孟小姐很合适，就央人去求婚，孟家自然就马上答应了。不久梁鸿便和孟小姐成了亲，可是一连7天梁鸿却不与新娘子说一句话。孟小姐十分的奇怪，猜不透她为什么这样，便跪着对她说，我听说你品格高尚，挑选妻子十分的慎重，曾经拒绝过不少说亲的人家，我虽然长得不美，但也谢绝了好多人家，我和你情投意合才做了夫妻，我也感到很幸运。但是7天了，你却不和我说一句话，我一定是有什么罪过，就向您请罪吧。梁鸿不能不开口了，他开诚布公地说，我想娶的是吃穿简朴的妻子，这样才能跟我一块儿种庄稼，过隐居的生活。现在你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金银珠宝，这哪里是我所希望的呢？孟小姐明白了丈夫的心思，对他说，我身上穿的是婚礼服，但是我知道你的心思，所以早就准备了粗布衣服、麻布鞋，你何必为此操心呢？说完她退到了内室，摘去首饰，换上粗布衣服，挎一只篮子出来。梁鸿见了高兴地说，这才是我的好妻子。说罢他高兴地给妻子起了个名字，叫孟光。不久他们搬到了霸陵的山中，夫妻俩靠种地和织布过日子，空下来就看看书，写写文章，弹弹琴。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俩在霸陵也出了名。于是他们更名换姓，在齐鲁一带住了一个时期，最后他们搬到了吴中，故意投奔到富翁高伯通家里，向他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梁鸿天天出去给人家舂米或者种地，孟光在家里纺纱织布。每天当梁鸿回家的时候，孟光就拖着放有饭菜的盘子，恭恭敬敬地送到梁鸿的面前。为了表示对丈夫的尊敬，她不仰视他，并且每次总是把盘子拖得跟眉毛平齐。梁鸿也总是很有礼貌地双手接过盘子。一次，高伯通看见了他俩。

互敬互爱的情景，知道梁红不是平常的庄稼人，就把他一家接到自己的家里，并且供给他们吃的和穿的，让梁红安心地读书做文章。不久梁红病死，孟光才带着儿子回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

0: 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1: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2: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0: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2: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赢渠梁决意变法，
5: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5: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8: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说多年前，抛弃了万贯家财，踏上莽莽秦川，开启一生谋国大道的吕不韦，虽已拜相封侯，却早已看淡了所谓的荣耀富贵。若凭借自己三朝元老的资望，在世事皆有法度的秦国，只要按规办事，轻轻松松地再做个十年丞相，轻而易举。然而一心只想为大秦长远计议的吕不韦，却偏偏违逆王意。在朝堂之上，他毫不掩饰地坦陈自己的政见，将宽政缓刑、德法并举视作唯一的治国之本。昨天咱们听到朝会上，老廷尉、国政监、蒙恬等人纷纷向吕不韦发起问难，秦王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各种方式对这位三朝老臣和自己曾经最依赖、最信任的重父勉力争取。然而心智决绝的吕不韦却毫无一丝妥协之意。那么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就来听立冬时节的大朝会上将会上演怎样的一场震惊朝野的巨大风暴。辅佐三代秦王的旷世良相吕不韦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悲歌？
1: 最年轻的大臣出列了，咸阳令蒙恬厚亮的嗓音回荡起来。
2: 在下兼领咸阳将军，便说兵事。吕氏春秋主张大兴义兵，以义兵为天下良药，以诛暴君、镇苦民为用兵宗旨。这等义兵之说，所指究竟何物？几千年没人说得清楚。惩罚暴政而不灭其国是义兵，譬如齐桓公；吊民伐罪而灭其国也是义兵，譬如商汤、周武。吕氏春秋究竟以何者为正道？不明白。果真如义兵之说，大秦用兵归宿究竟何在？是如齐桓公一般只做天下诸侯霸主，听任王道乱法，残虐山东庶民，还是听任天下分裂依旧，终归不灭一国？若是大秦兴兵统一华夏，莫非便不是义兵了？
3: 对，小子一口吞到屎尖子上也。

老将军环和粗俗响亮而又竭力拖出一声文雅尾音的高声赞叹，使大臣们忍俊不禁，死劲儿憋住笑意，个个满脸通红，咔咔咔一片咳嗽喷嚏之声。吕不韦正襟危坐，丝毫没有笑意，待殿中安静，才缓缓沉稳道：一兵之说，兵之大道也，与兴兵图谋原是两事，大如汤武革命，一兵也，小如老夫灭周化周，一兵也。故一兵之说，无涉用兵图谋之大小，唯涉用兵宗旨也。目下秦国论富论强，皆不足以奢谈统一华夏。少将军高远之论，老夫以为不着边际，亦不足与之认真计较。若得老成谋国，唯以王道法治行之于秦，使秦大富大强，而后万事可论。否则惶惶之志，赳赳之言，徒然庄周梦蝶矣。殿中肃然无声，急促的喘息声清晰可闻。吕不韦话语虽缓，然却饱含着谁都听得出来的讥刺与训诫。这讥讽，这训诫，名对蒙恬，实则是针对着年轻的秦王说话。稚嫩出政便高言阔论统一华夏，实在是荒唐大梦。秦王年轻刚烈且雄心勃勃，若是不能承受，岂非一场暴风雨便在眼前？大臣们一时如芒刺在背，举殿一片惶惶不安。本王以为丞相没有说错，听得高高王座上一句平稳扎实的话语，殿中大臣们方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一王族老臣突然冷笑：呵呵，文信侯之心，莫非要取商君而代之？此诛心之论也。吕不韦豁然离开首相座案，走到中央甬道，直面发难老臣。一种莫名的沉重与悲哀渗透在沙哑的声音之中。老夫以为无人图谋取代商君，更无人图谋废除商君之法。吕不韦所主张者，为使大秦治道更合民心，更立长远大计，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吕不韦说罢，举举独立而不入座，定在王阶下一般，大殿气氛顿时一片肃杀。眼看一般王族老臣还要气昂昂争辩，王座上的嬴政淡淡一挥手：文信侯之心，诸位老臣之意，业已各个臣明，其余未尽处，容当后议。目下之要，议事为上。于是搁置论争，开始议事。吕不韦又是没有想到，几个经济大臣没有做例行的府库归总，也就是说秋藏决算根本就没有涉及，朝会所议之事也没有一件丞相不能独自决断的大事。片刻思忖，吕不韦再度恍然，秦王政的这次朝会其实只有一个目标，要他在朝堂公然申明吕氏春秋所隐含的实际政略。

0: 再度探查他究竟有无同心于地。是也，王婉一说，李斯二说，咸阳都尉三说，蒙恬四座，今日第五次，是最后一次吗？小子好顽韧，又是一策也。至此，吕不韦完全明白，嬴政已经决意秉持商君法制，决意舍弃《吕氏春秋》，同时却仍在勉力争取他这个曾经是重负的丞相同心理政，然则自今日朝会时，一切都将成为往昔，双方都探知了对方根基所在，同心已经不能，事情也就要见真章了。吕不韦有了一种隐隐预感，真章不会远，很快就要来临了。九月中，秦王特级王叔颁行立冬时节行大朝会。这时的秦国外无大战，内无动荡，是唯一能从容举行大朝会的国家。举凡大朝会，郡守、县令、边军大将等须得一体还国御会，这是年轻的秦王亲政以来第一次以秦王大印颁行王书，没有了以往太后、重父、贾父的三大印，自然意味深远。各郡守县令与边军大将无不分外敬事，接书之日安置好诸般正事军事，纷纷兼程赶赴咸阳。期限前三五日，远臣边将也已陆续抵达咸阳，三座国宾驿馆眼看着一天天热闹起来。新朝初会，官员们先期三五日抵达，一则是敬事王命，再则也有事先探访上司，从而明白朝局变化之意。秦国法度森严，朝臣素无私相结交之风，贵胄大臣也没有大举收纳门客的传统。然则自吕不韦领政十余年，诸般涉及琐细行止的律条都因不太认真追究而大大淡化，秦国朝臣官吏间也渐渐生出了敬上互拜、礼数斡旋的风气，虽远不如山东六国那般因袭成立，也是官场不再忌讳的相互筹措了。尤其吕不韦大建学宫，大举接纳门客之后，秦国朝野的整肃气象渐渐淡化为一种蔚为大观的松动开阔风习。此次新王大朝非比寻常，远臣边将们都带来了些许敬意，纷纷拜访上司大员，再邀上司大员一同拜访文信侯吕不韦，自然而然地成了风靡咸阳的官场通则。吕不韦秉性通达，素有山东名士贵胄之风，从来将官员交往视作与国事无涉的私行，收纳门客也没有任何忌讳。在吕不韦看来，礼仪结交风习原本是文华盛世，秦国官场的森森然敬业之气有损于奔放风华，在文明大道上低了山东六国一筹。由此，吕不韦大设学宫，广纳门客，默许官员私相交往，确实是渐渐破了秦国官场人人自律、戒慎戒惧的传统风习。吕氏商社原本豪阔巨商，娴熟于斡旋应酬，府中家老仆役对宾客迎送得当，吕不韦本人更是筹作豪爽，绝世体恤，官场繁难之事往往在酒宴快意之时一言 亦绝之。如此长期浸染，官员们森严自律渐渐松动，结交之意渐渐蓬勃，对文信侯更是分外生出了亲和之心，人人以在文信侯府邸饮宴绝世为无上荣耀。此次新王大朝，官设朝局更新，远臣边将来到咸阳，自然以拜访文信侯为第一要务。嫪毐之乱后，远臣边将们封闻文信侯受人厚侮，秦川又出了红埋精月不息的怪异天象，心下更是分外急切地要探查虚实。人各疑窦一大堆，而又绝不相信年轻的秦王会将赫赫巍巍的文信侯立马抛开，更要在文信侯艰难之时深表抚慰与拥戴。在国大臣们虽觉察出吕不韦当国之局可能有变，然经下属远臣的诸般慷慨论说，又觉不无道理，也纷纷备下些许敬意，抱着谨慎的试探，陪伴着下属远臣们络绎不绝地拜访文信侯来了。如此短短三五日，吕不韦府邸前车马交错，门庭若市，冠带如云，庭院林下，池边亭堂，处处大开饮宴，各式宴席昼夜川流不息，成了大咸阳前所未有的一道官场风景。依然是一团春风，依然是豪爽愁作，满头霜雪的吕不韦分外矍铄健忘，臧否人物指点国事，谈学论证，解疑答惑，似乎更增了几分豁达与深厚，一时间人人释怀，万千疑云在快乐的饮宴中烟消云散。抚琴三朝，老夫足矣。吕不韦的慨然大笑处处回荡着，拜访者们无不异口同声：安定秦国，舍文信侯其谁也？谁也没有料到，三日后的大朝会是一场震惊朝野的风暴。立冬那日，朝会一开，长史王婉宣示了朝会三题。其一，廷尉六署归总禀报嫪毐谋逆罪结案情形。其二，议决国政监请整肃吏治之尚书。其三，议决秦国要塞大将换防事。如此三事，事事皆大，如何文信侯饮宴中丝毫未见消息？远臣边将们一阵疑惑，纷纷不经意地看了看首相大座正襟危坐的文信侯。吕不韦一脸微笑，气度如常，远臣边将们油然生出了敬佩之心。事已密成，文信侯处高而守密，公心也。进入议程，白发黑面的老廷尉第一个出座，走到专攻通报重大事宜的王座阶下的中央书案前，看也不看面前展开的一大卷竹简，字字掷地地背细禀报了嫪毐罪案的处置经过，依据律条并诸般刑罚人数。大朝会法度，主管大员禀报完毕，朝臣们若无异议，须得明白说一声臣无异议，而后国君拍案首肯，此一议题便告了结。嫪毐乱秦，人神共愤，谁能异议？老廷尉的本案禀报完毕，话音一落点，殿中轰然一声：臣无异议。 秦王正目光寻缩一周，啪的一拍王案，便要说话。臣有异议。一人突然挺身而出。何人异议？长史王婉依例发问。咸阳令兼领咸阳将军蒙恬。年轻大臣自报一句官职姓名，王婉又是依例一句，当殿申明。蒙恬见录写史官已经点头，示意已经将自己姓名录好，便向王座一拱手，高声开说：臣曾参与平乱，亲手查获嫪毐在雍城密室之若干罪行凭据。查获之时，臣曾预审嫪毐心腹同党数十人，得供词百余篇。乱世平息，臣已将凭据与供词悉数交廷尉府依法勘定。今日大朝，此案归总了结。臣所查获诸多凭据之所涉罪人，却只字未提。蒙恬，敢问老廷尉，秦国可有法外律条？老廷尉冷冰冰一句：国法不二出，既无法外之法，为何回避涉案人犯？此事官涉重大，执法六署一决，令案称秦王亲决。六署已呈秦王，尚未呈报。如此，臣请准秦王。蒙恬分外激昂，转身对着王案肃然一躬。昭襄王护法铁碑有定，法不阿贵，王不枉法。臣请大朝公义涉案，为究人犯。老廷尉肃然一躬，既有异议，唯王决之。嬴政冷冷一笑：
1: 嫪毐罪案涉及太后，本王尚不敢徇私。今日国中宁有贵于太后者？既有此等事，准咸阳令蒙恬所请，老廷尉公事案情凭据。
2: 老臣遵命。
0: 老廷尉磨刀石般的沙沙声在殿中回荡起来。
2: 平乱查获之书信物证等共363件，预审证词31卷，全部证据证词足以证明。文信侯吕不韦涉嫪毐罪案甚深，老臣将执法六署勘定之证据及过程事实一一禀报，但凭大朝一决。
0: 举殿惊愕之中，磨刀石般的粗粝声音在大殿中持续弥漫，一件件说起了案件缘由。从嫪毐投奔吕不韦为门客，再到吕不韦派女家老莫胡秘密实施嫪毐假烟，再到秘密送嫪毐入梁山，全过程除了未具体涉及吕不韦与太后私情，因而使吕不韦制作假烟之举显得有些突兀外，件件有据，整整说了一个时辰有余。举殿大臣如梦魇一般死寂，远臣边将们尤其心惊肉跳。如此等等令人不齿的行径，会是文信侯所为？果真如此，匪夷所思。在秦国，在天下，嫪毐早已经是臭名昭著了。 可谁能想到，弄出这个惊世乌龟者，竟然是辅佐三代秦王的旷世良相吕不韦。随着老廷尉的沙沙磨刀石声，大臣们都死死盯住了煌煌首相座上的吕不韦，也盯住了高高王座上的秦王政。蒙恬高声追问：“
2: 敢问文信侯，老廷尉所陈者可是事实？”
0: 面色苍白的吕不韦艰难地站了起来，对着秦王政深深一躬，又对着殿中大臣们深深一躬，一句话没有说，径自出殿去了。直到那举举身影摇出了深深的殿堂，大臣们还是梦魇一般寂然无声。初冬时节，纷扰终见真章，秦王颁行朝野的王书只有短短几句：查文信侯开府丞相吕不韦涉嫪毐罪案，既为国法，又被臣德，终使秦国蒙羞治乱，业经大朝公议，罢黜吕不韦丞相职，得留文信侯爵，迁洛阳封地，以为婉居。王书之后，许吕不韦居咸阳旬日，疑似善后事弊，着急离国。王叔根本没有提及《吕氏春秋》，更没有提及那次关涉治国之道的朝堂论证。到丞相府下书的是年轻的长史王婉。宣读完王叔，看着疏忽之间形同枯槁的吕不韦，默然良久。王婉低声道：“文信侯若想来春离国，王婉或可一试，请秦王允准。”吕不韦摇头，淡淡一笑：“不需关照，三日之内，老夫离开咸阳。”
3: 李斯回泾水去了，郑国要来咸阳探访文信侯，被在下挡了。
0: 吕不韦目光一闪，轻声喘息道：“
2: 请长史转郑国一言，专一复秦，勿生他念，罪亦可攻。”
3: 王婉有些困惑道：“此话何意？”“
2: 你只原话带去，言尽于此，老夫去矣。”
3: 说罢一点竹杖，吕不韦摇进了那片红叶萧疏的胡杨林，一直没有回头。王婉对着吕不韦背影深深一躬，匆匆登车去了。次日暮色降临时，一行车马临临出了丞相府。
4: 刚才说，朝会之上的三项议题虽名为整肃吏治、禀报嫪毐案件，但却桩桩件件直指吕不韦，大张旗涉罪嫪毐一案的不耻行径。而后的秦王诏书虽寥寥数语，却明示了吕不韦违法悖德之罪，并罢黜了其丞相之职，迁居洛阳。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5: 略知一二。
6: 过去的人们常用半斤八两来形容两个事物是一样的，难道半斤和八两一样重吗？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古人是怎么称重的。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祖先使用的秤是16两为一斤的，所以半斤和八两就是一样的。那么老祖宗为什么定16两为一斤呢？是他们不够聪明吗？这个呀，还要追溯到秦朝。秦朝制定斤两的16斤位制，要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说起。当时负责制定度量衡标准的是丞相李斯， 由于六国的度量衡不一致，严重干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地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李斯开始着人调查实践，最后以铢、两、金、钧、担为单位，24铢为一两，16两为一斤，30斤为一钧，4钧为一担，固定下来。关于16两一斤，还有一个更浪漫的解释。传说我们的先人观察到北斗7星、南斗6星，再加上旁边的福禄寿3星，刚好是16星。北斗7星主亡，南斗6星主生，福禄寿3星分别主一个人的一生的福禄寿，他们在天上看着人的一切。所以说呀，人在做，天在看。据说做买卖的人如果称东西缺斤少两，都要受到惩罚。卖东西少给人家一两，福星就减少这个人的福；少给2两，禄星就减少这个人的禄；要少给3两啊，寿星就该给人减寿了。你看呀，古代人都知道人在做，天在看，所以呢都不敢做昧良心的事儿。现在学习西制，人们把16两一斤改为10两一斤，但是呢我们仍然要时刻记得，人要受心法的约束，要有道德，不能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
7: 赢渠梁决意变法，
8: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亡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9: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话说，少年时代便深得吕不韦呵护欣赏的秦王，终因与吕不韦道不同而将所有曾经的信赖与恩情皆化作毫不容情的秦法处罚。而这位一心事秦的老臣，从当年的苦心立太子、督新军、定朝局、平乱政，而成为了今日的戴罪之身，这令举国臣民惊惧莫名。而当满面风霜、心如枯槁的吕不韦卸下丞相之身离开王城之后，紧随而至的王叔又将是这位呕心沥血20载的三朝名相与怎样的无情境地？
0: 3日之后，吕不韦抵达洛阳，意料不到的是，蔡泽带着大群宾客迎到了30里之外，宾客中既有六国使臣，也有昔日结识的山东商贾，更有慕名而来的游学士子，簇拥着吕不韦声势惶惶地进了洛阳封地的豪阔府邸。陈炫、莫胡、西门老总事等不胜欣喜，早已经预备好了600余案的盛大宴席，吕不韦无由推脱，只好勉力应酬。期间，山东六国使臣纷纷邀吕不韦到本国就任丞相，趁着酒意，各色宾客们纷纷嘲笑秦国，说老秦蛮荣，今日做假圣人，竟将一件风流妙曼之事做成了文信侯罪名，斯文扫地也。六国特使们一时兴起，争相叙说本国权臣与王后曾经有过的妙事乐事，你说他补，纷纷举证，争执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吕不韦大觉不是滋味，起身朗声答道：
2: 敢请列位特使转禀贵国君上，吕不韦侍秦20余年，对秦执一不二，
0: 今日谢

时而回，亦当为秦国继续筹划，决然无意赴他国任相。老夫此心，上天可见。吕不韦言之凿凿，山东使臣们大显难堪，一时没了话说。虽则如此，在蔡泽一般名士的鼎力斡旋下，大宴还是堂皇风光地持续了整整三日，宾客流水般进出，名目不清的贺礼堆得小山一似，乐得老蔡泽连呼快哉快哉。疏忽冬去春来，三月起更之时，秦王叔又到洛阳，特使蒙武将王叔念得结结巴巴。秦王叔曰：文信侯吕不韦以霸相之身与六国使臣法外交接，成损大秦国望也，君何功于秦，封地河南十万户，尚不隐身，君何亲于秦，号称重富而不思国望，卓文信侯及其眷属族人立即徙居巴蜀，不得延误。秦王政十一年春届时矣。吕不韦轻轻叹息了一声：文信侯何日成行？蒙武艰难地吭哧着。国位稍待一时。吕不韦淡淡一笑，进了书房，良久悄无声息，整个大厅内外如空谷悠悠。突闻一声轻微一响，蒙武心头突兀一动，一个箭步推门而入，里间景象却叫他木桩般愣怔了。书案前肃然端坐着一身大红吉服的吕不韦，白发黑冠，威严华贵，嘴角渗出一丝鲜红的汁液，脸上依然是那永远的一团春风。蒙武深深三躬，飞马回了咸阳。嬴政没有料到吕不韦之死激起了轩然大波，三川郡守紧急密报：文信侯突兀引阵而死，散去门客纷纷赶赴洛阳，早年与吕氏商社过从甚密的大商巨贾也闻讯奔丧，六国君主权臣则派出各式名目的密使司使前来吊唁。那个奄奄一息的魏国最是不可思议，派出首席大臣宗卿为特使，率濮阳吏员百余人身着麻衣丧服，打着故国迎葬文信侯的大番旗进入洛阳，公然叫嚷魏国要将吕不韦尸身迎回濮阳安葬。旬日之间，吕不韦洛阳封地云集了数千人之众。原来秦王特使赴洛阳之事，三川郡守一无所知，特使蒙武又星夜回了咸阳，三川郡守接报对吕不韦之死大觉意外，立即亲赴文信侯府邸查勘虚实，一见吕不韦尸身，郡守深为惊愕，当即派定郡都尉与郡御史率200不足甲士昼夜守护文信侯府邸与尸身所在的书房，同时飞报咸阳定夺。此为秦国法度，大臣猝死需待廷尉府勘验尸身，确定死因，再经秦王叔定葬礼规格方可下葬。高爵君侯死于封地，地方官需守护其府邸与尸身，并立即报咸阳如上爵事。郡守依法处置之际，
情势却发生了意外的突变。依照久远成俗的丧葬礼仪，无论死者葬礼规格如何确定，死后都有必须立即进行的一套程式。这套程式谓之御礼，主要是四件事：正尸、招魂、治尸、奠围。四件事之后，死者家族才能正式向各方报丧，而后再继续进行确定了规格的丧葬礼仪。然则，奔丧者们看到的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山东各方人士赶赴洛阳，原本只为奔丧而来，就是说，只是要参加由秦国操持的葬礼，对吕不韦做最后的送行。奔丧者们一腔伤痛，一路唏嘘地赶到洛阳，非但没有大型丧事对于宾客下榻、服丧、祭奠、守灵等诸般事宜的有序安置，且连预设的灵室也没有一个。与其压抑的哀伤一时竟没有喷涌的去处。纷纭俱来的奔丧者们在文信侯府邸内外相互探听，方知吕不韦死在了书房，夫人陈炫与老总事西门也绝望饮鸩，先后死在了吕不韦尸身之旁。此时连尸身还冷冰冰原样搁置原地，御礼四事竟一事未行。对此，秦国郡守的文告宣誓的理由只有一个：护持尸身，依法勘验，亦应葬礼事宜报王待决。奔丧者们愤怒了，如此秦法，禽兽行也。奔丧者们愤慨哀痛之心大起，一时群情汹汹，全然不顾三川郡守禁令，径自在文信侯府邸外的长街搭起了一座座芦席大棚，聚香哭祭，愤愤声讨，嚎啕哭骂之声几乎淹没了整个洛阳。六国密使推波助澜，魏国迎葬使团奔走呼号，大洛阳顿时一片乱象。纷乱之际，与吕不韦渊源甚深的齐国田氏商社挺身而出，秘密聚集奔丧者们商议对策。奔丧各方众口一词：秦王嬴政诛杀贾父，扑杀两弟，求居生母，逼杀众父，其薄情残苛，亘古罕见。若得厚命处置，文信侯必是死而受辱，不得善终。一夜聚义，多方折冲，魏国使团放弃了迎葬主张，赞同了奔丧者们的义愤决断，同心合力窃葬文信侯。窃葬者不经国府发丧而对官身死者径自下葬也，一旦窃葬，意味着死者及其家族从此将永远失去国家认可的尊荣。寻常时日，寻常人等，但有三分奈何，也不愿出此下策。然则，吕不韦终生无子，夫人陈炫与西门老总事又先后在吕不韦尸身旁饮鸩同去，吕府一片萧瑟悲凉，只留下一个女总管莫胡与一般仆役执事痛不欲生的勉励支撑，对秦王恨得无以复加，谁信得秦王嬴政能厚葬吕不韦，自然对众客密议一拍即合。于是和府上下与奔丧各方通力同心，在尸身停留到第六日的子夜之时，用迷药迷醉了郡都尉、郡御史及200甲士，连夜将吕不韦尸身运出了洛阳，及至三川郡守觉察追来，吕不韦已经被下葬了。虑及掘墓必将引起众怒公愤，
招致事

0: 田大营，钦点了6000铁骑，连夜赶赴洛阳，决议洗刷秦国耻辱，以正天下视听。
1: 我王留步！
0: 将出函谷关之时，蒙武王婉飞马赶来了。亲见吕不韦惨烈死去的蒙武，说得很是痛心。君上出政，此举有失鲁莽，文信侯人望甚重，不期而死，老臣亦凄凄不胜悲切，况乎吕氏救人。门客故人愤激生疑，以致窃葬，情可见也。人去则了矣，我王亲政已无障碍，若执意查究违法窃葬之罪，成愈抹愈黑，王当三思也。年轻的王婉更是坦然相向，臣原为文信侯属吏，本不当就此事谏言，然谋国为大，臣不得不言。目下秦国朝局半瘫，吏治未整，百事待举，突然纠缠文信侯丧葬之事，分明因小失大，臣以为不妥。说罢垂手而立，一副听候处置的模样。嬴政脸色铁青，终于一挥手回车了。事关国家，违法绝之，这是嬴政在近十年的虚王之期锤炼出的信念，更是在与《吕氏春秋》周旋中选择的治国大道。吕不韦既然长期执掌秦国大政，吕不韦便不是吕不韦个人，而是关联天下的秦国权力名号，是秦国无法抹去的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秦国对吕不韦丧葬的处置，也不是对寻常大臣的个人功过与葬礼规格的简单认定，而是关联秦国未来大局的国事政事。若非如此，山东奔丧者们岂能如此上心？百年以来，秦国大臣贵胄客死山东者不可胜数，秦国每次都是依照法度处置，何以山东人士没有过任何异议？当年秦昭襄王立的第一个太子，也就是嬴政的祖父孝文王嬴柱的哥哥，出使魏国吐血客死于大梁，随行副使不敢对尸身做任何处置，立即飞报咸阳。那时候山东六国朝野非但没有咒骂秦国，反倒一口赞颂秦国之法，明死因，消隐患，防冤杀，开葬礼之先河，当为天下仿效矣。这次吕不韦尸身搁置得几日，如何突然变成了不能容忍的罪孽？山东士商与六国官府对葬礼乎？对秦国乎？若是旁个大臣客死洛阳，依法处置，山东诸侯会有如此大动静吗？其中奥秘不言自明，是可忍，孰不可忍？听任山东奔丧者们窃葬，秦国何以立足天下？尽管思绪愤激，嬴政终究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回到函谷关幕府，蒙武王婉又是各自陈说背戏，嬴政终于从愤激中真正摆脱出来。君臣三人记忆了整整一宿，决议大度地处置这次震动天下的窃葬事件。处置方略是：第一步，秦王对朝野颁行紧急王书，以文信侯猝死，实出本王意外，抑制各方多生。

0: 错解，情可见也为根基说辞，承认对吕不韦的窃葬事实，声明对预谋各方不予追究。第二步，蒙武再度为秦王特使赶赴洛阳北邙山，以公侯大礼隆重祭奠吕不韦，并以秦国王室名义为被曹操窃葬的吕不韦修建壮阔的文信侯陵园。啊，此事如此告捷，我心亦安矣。嬴政长吁了一声，蒙武宽慰地笑了，啊，王有大度，宣泄人心，事端自平。王婉也是精神大振，余波一平，整肃国政，立刻着手。次日，君臣三人赶回咸阳，立即分头行事。三日之后，秦王叔颁行秦国各郡县，并同时知会山东六国。特使蒙武率领着隆重的国葬仪仗车马，临临出了大咸阳，奔赴洛阳。诸事妥当，嬴政立即召来王翦、蒙恬、王婉三位新朝干员，开始商议如何着手整肃吏治、理清国政的大计。
1: 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听到一生重义贵功、行事磊落、气度胸襟广阔的吕不韦，自从公元前260年春天踏上西去秦国的漫漫官道，为低谷时期的秦国轰然翻开历史新一页的时候，风云跌宕20年，经历了立军、定国、平天下的宏伟大业，虽终被罢黜，却视秦之心忠贞不义，终于带着永远的一团春风魂归而去，只留煌煌26卷《吕氏春秋》永存于世。那么接下来，吕不韦之死激起的轩然大波，以及来自各方的群情激愤，又将为秦国带来怎样的大乱？杀伐果决的秦王嬴政又将以怎样的霹雳手段铁腕治乱？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单四嫖饮。单四嫖饮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生活的清贫，单是指盛饭的竹器。这则成语来源于《论语》，故事是这样的：孔子一生共收了3000多名学生，其中得意门生有72个，而且这72个人当中，他最喜爱和器重的是颜回。颜回对孔子十分敬重，他对孔子的教诲身体力行，有了错误就努力改正，从不再犯第二次。孔子曾经说过，自从我收了颜回这个学生，其他的学生对我更亲了。有一次，孔子带着一些学生周游列国，在路过匡邑的时候，突然遭到匡人的围攻。颜回和其他几个跟着孔子一起周游的学生被冲散了。等到危险过去，颜回赶到孔子身边，孔子说：颜回，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颜回认真地说：先生在，我做学生的怎么敢死呢？孔子听了非常感动。有一次他问颜回道：颜回，你家里穷，房子也小，为什么不去求个一官半职呢？颜回回答说：学生有些薄田，虽然收入不多，但吃喝已经够了，而且还有琴瑟可以娱乐，只要能学到老师的道德学问，何必出去做什么官呢？

听了颜回的回答，孔子感叹地对学生们说，颜回吃的是一竹筐饭，喝的是一瓢水，住在那么简陋的小巷子里，别人忍受不了，他却十分乐观，他真是一个贤德的人呀。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艺红班了吗？
1: 小小兔牌，
0: 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2: 分岁百年，国人今已醒。
0: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3: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0: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3: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0: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3: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0: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3: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0: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3: 社会没有忘记您，
0: 我们一直惦记您。
4: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十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5: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4: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5: 阳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4: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5: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6: 爱是
4: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孝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祝
5: 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7: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 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导播跟我讲说，老师啊，今天您前边的讲课时间能不能短一点儿？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最近想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实在是等不及了，大家排队排的时间太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着急啊，都想参与进来，尤其是有一些脑中风的、心脏病的，还有一些严重骨病的这个病患，说大家等的都挺着急的，大家这些疾病呢，好像是挺严重的，说特别想和你沟通一下，交流一下。哎呀，我听导播这么一说吧，其实我这心里边呢就有点发慌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我每天面对面的去给病患去诊治疾病的话呢，可能确实这个每天接诊量会比较大。但是咱们这一档节目如果接电话，我接电话呢，我还不会说简短的接，都要把大家的问题解答的详细一些，我觉得这个电话呢接的才有意义。所以说这个电话呢往往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一档节目的时间四五个电话，五六个电话，也就是说满打满算解决六个病患的问题，这都算多的。那更多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哎呀，没有这个机会来沟通哈，所以大家的病呢，我真的就比较着急了。那我就听从导播的吧，今天呢，咱们节目前边呢少讲一点，然后尽量的多给大家留出时间。我想呢，这个问题只能这样了啊。我今天吧，想跟大家说一说股骨头这个病，股骨头坏死。一说到股骨头坏死这个病啊，多数病人的心里边呢，可以说都没缝了。为啥呢？愁呗，是吧？一提到这个病就一个字儿，就是愁。为啥愁啊？这个病只要你沾上了，哪怕沾个边儿，就算是早期的，你也是沾上就是一溜皮呀。要我说呀，不管是股骨头坏死，还是风湿、类风湿，

0: 还是腰椎间盘突出、强直性脊柱炎，还是颈椎病、肩周炎、滑膜炎，就是它的病的名字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症状不一样，但是你咋不一样，你都跑不出风湿骨病这个范围。只要是风湿骨病，你就离不开204块骨头、700多道大筋、12条经络，零零碎碎，大大小小，一根筋、一层皮、一块骨头，哪怕就是一块脚趾甲，你都离不开这个范畴。你要是想啥病都没有，啥病都不得，那我告诉大家，你都离不开气，离不开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血行则无病。血液在你的体内流动着，运行着，12条经络各归各位，自己走自己的道，谁都不乱跑，谁都呢在自己的路上运行，都没走错路。那么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啊，它就会按正常的规律运行，这个人呢才能不得病。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气推动足够的血，必须是得给这些脏腑器官提供足够的营养才行。你的股骨头这个地方有足够的营养了，你的股骨头自然就好了。你的风湿骨病得到足够的营养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它就好了。所以你看，治病就是这么简单，这也是益肾养元疗法的不同之处。其实吧，我这心里边呢跟明镜似的，我心里边特别清楚，我整天在这跟大家不厌其烦地说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可能啊您听了还是会怀疑，说孙老师啊，难道治病真的这么简单吗？您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这么神奇吗？我告诉大家啊，越是看起来复杂的事儿，它的背后都是有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了。治好和治不好，它中间就隔了一层窗户纸。您把手指尖儿蘸一点唾沫，蘸点水，你往这层窗户纸上那么轻轻一捅，扑哧一下，它就破了。您再把那眼睛贴过去，你往里看，你就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它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好多那个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在治疗之前呀，有两个很难的选择。第一呢，就是是保守治疗好啊，还是做手术置换啊，做人工股骨头好啊，这是第一个两难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就是做了手术置换，换了人工股骨头了，如果出现术后的后遗症怎么办？是吧？多数病人都有这两种想法。首先说第一个，一般情况下，不管什么病，大病、小病，是吧？大到糖尿病、心脏病、肾炎、尿毒症、强直性脊柱炎、风湿骨病，小到滑膜炎、跟骨刺、颈椎病、肩周炎，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一句话啊，从大病到小病，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为什么这样说呢？保守治疗啊，首先还给你留有很大的余地，很大的空间。你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只要是治，哪怕是不往康复的方向走，那么至少它也能控制住病情。如果真的到了必须做手术的这个情况下，你再去采取手术治疗，它也不晚呢，它不会耽误什么大事儿啊，对吧？所以保守治疗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后遗症的问题，您就记住，大手术、小手术，你主刀大夫，你就算是一个神刀，你一顿切、一顿割、一顿挖、缝合了，啊，他手术技术再高，拆线了，他的后续一定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后遗症。 就是阑尾炎吧，那么小的一个小手术，上台半个小时，手术做完了，缝一两针，一周拆线，简不简单？简单。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小手术，它也有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呢？皮肤刺痒啊，粘连呢，小腹疼痛啊，这些都可能会出现。那你想想，更何况是股骨头坏死的，你把它全换了，骨窝和骨轴啊，它不合牙。什么叫不合牙呢？就是像那个螺丝和螺母似的，它要是不配套，它就拧不到一块儿。你说这骨窝和骨轴它要是不合，你这关节换了它能好吗？所以说人造的啥时候都比不上那个自然生长的。那皮肉筋骨跟那些陶瓷金属铁片它能长到一块去吗？羊肉贴不到狗身上，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句话说起来难听，但是真是这么个理儿。那不是亲生的，那假的永远真不了，真的永远假不了。十个做了股骨头人工置换的病人，有八个会留下后遗症。剩下那两个，让我说呀，就是歪打正着。可能啊，你说你没啥感觉，还觉得挺好啊，还觉得不错。不过呀，如果是个年轻的，最好的陶瓷的人工股骨头，也挺不了十年，你十年后还得换。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啊，大家都往心里边记一下，仔细思考一下，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其实也不怪大家，谁在大病重病面前啊，他的选择都是很难的，因为毕竟对一些医学知识了解的不是很深，不是很透，有这种想法也没啥错误，是吧？啊，所以说轻易呢不敢做决定，毕竟是关乎下半辈子的大事儿嘛，重要的事儿嘛，谁也不能轻易的去做决定。
1: 孙老师打断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不是等着急了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着急死了，我都等了好半天了才接通电话了。
0: 等好半天了。
2: 哎，就是
0: 抓紧时间说吧。
2: 哎，孙老师，我是刘建群呐。
0: 哦，
2: 我和你通过一次电话，你可能忘记了吧？
0: 哎呀，真是抱歉，我就是不是每个听众朋友我都能记得住的。没关系，您请讲吧，什么问题啊？
2: 我就是那个股骨头坏死啊，就是当时说两条腿只能够拄拐才能够走，这两条腿特别疼。
0: 哦，
2: 当时我还问你。我用不用去做那个手术换股骨头的事儿？那个人呢？
0: 啊，给我打过电话，那可能是，这个电话太多，我真记不住。那您的这个身体什么情况了？跟我讲一讲。
2: 好，是这样，我是那个山西大同的，哎呀，我也算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好。
2: 就是您讲的每一期节目，我都认真的听，而且用笔记本都把孙老师你在节目中跟那些老百姓那些疾病啊什么各种注意事项我全都记下来了。
0: 都有记录，说明听的节目听得挺细的哈。
2: 哎呀，但是我自从听了你那个节目以后，确实我觉得您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就是上次和您通完话以后吧，我自己也想了一想，还真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去做那个置换手术，就用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
0: 这个病呢，我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还是保守治疗为好。其实我今天正在讲到这个问题啊。
2: 没错，真的，孙老师，我用了以后确实看到效果了。特别是用了这个德良方啊，保也就可能大概一个月左右啊。这两条腿你看疼痛就开始明显的减轻。
0: 好。
2: 再也不像原来那种晚上也能疼醒那种情况。特别走路吧，就感觉这两条腿哈是一天比一天开始有劲儿了。
0: 好啊。
2: 因为原来的话你看我就得从俩拐杖。但是用了德良方，你看现在走路的时候啊基本上是不用拐杖就行。
0: 太好了。
2: 啊，在家里边像平时来回走动走动啊，或者到小区里边溜达，现在都不用拐。只是什么呢？有时候去远一点的地方，如果走得有点累的时候啊，稍微走那么一会儿就行了。
0: 哦，那你就是注意点，别走太远呗。你现在是属于恢复期，对吧？现在其实是等于恢复得非常不错了。
2: 是啊，
0: 边框收篓了，重在收口了，对不对？
2: 对，
0: 那么24拜都拜了，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最后这一步很重要，所以注意保养。另外一个呢，你这种情况啊，在服用这个德良方的时候啊，因为你现在是属于后期的巩固阶段了，你现在再吃德良方，你一定要加大药量吃。这个叫末尾冲击疗法，对，就是你把最后那点没打通的地方给它打通了，让你的股骨头那个地方油汪汪滑溜溜的，它不摩擦，它不干磨，它那个地方供氧供血都是好的，里边有润滑液，你这个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根据你目前的，就是你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哈，能走路了，不用拄拐了，你是属于康复的后期阶段了，做一个冲击就行。哎，
2: 哦，好好，哎呀，孙老师，真的就跟您讲的一样，现在我走道的时候啊，哎呀，感觉这两条腿就是那种滑溜溜的，
0: 是不是？
2: 就像原来吧，这两条腿好像就跟你锈住了一样。
0: 哦。
2: 但是现在用了德良方以后，你看这两条腿就跟上了油一样。
0: 哦。
2: 走道也不疼，我感觉和那个没病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了，现在。
0: 这个有病没病吧，一是你自我感觉，第二个呢，你可以自己测一下。我给你两个自我检测的方法，一会儿挂了电话吧，你到时候试试。
2: 哦，好的。
0: 第一个我教给你，你呢不要借助任何的外力支撑你这个扎马步。
2: 哎。
0: 你呢坚持2分钟，然后你站起来。
2: 哎。
0: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胯骨轴两侧不疼没感觉，那么说明你真的好了，你可以不用德良方了。这是一个啊，那么还有第二个检测方法，你也可以用，两条腿劈叉，往外迈，
2: 哎，
0: 不用太大的距离啊，就是60公分、70公分左右就行了，两条腿劈叉啊，不，我不说了吗？不要太大的距离啊，60-70公分就行，然后你坚持2分钟，坚持2分钟之后，把腿合上，正常站着，合起来站一会儿，如果哪儿也不疼。哪儿哪儿都舒服，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算你好利索了。这两个方法，一个叫马步验证法，一个叫劈叉验证法，一试一个准儿。
2: 啊，
0: 对对对，你呢这样哈，我建议你现在呢，你先别试，等你再巩固它，4个月左右你再测，因为我现在吧不在你身边，我怕你这个恢复的。还没达到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临床上没达到完全康复的标准，我怕你自己啊心急，所以说你最好还是再巩固它几个月吧，3-4个月吧你再去测，但是这两个方法你提前学着。
2: 想想我都听你的，孙老师。
0: 嗯，
2: 另外孙老师，我现在手里这个德良方啊马上就没了。我是听到那个金老杰吧，有这个活动，是说好多那个好心人出钱，还有那个马总也出了很多的钱，也是为了给我们老百姓的帮助。孙老师，我也想参加那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您这儿报个名，参加这个敬老节活动，我想一下把那个病治好了得了，您看这个还得用多少。
0: 明天敬老节就正式开始了。想参与的人呢，导播告诉我太多了。据我了解也是非常多，马总也跟我讲了，那个药库里边的药啊也挺紧张的，所以要想参与呢就赶紧报名，但是我这儿呢不接受报名，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记住啊，不管能不能参与上，你这个德良方服用的时间、服用的量一定按照老师们的指导的用量来用。你的话呀，整个来讲不能低于4个周期。
2: 哦，
0: 一天都不能少。因为一共也没有几个钱，还是治病最重要的。
2: 没错，
0: 即便是你症状消失了你好了，但是也记住我说的这个4个周期。
2: 哎，
0: 记住了。因为什么呢？益肾养元疗法吧，它不光是补正气，最主要是帮你固正气， 最终只有把正气给你固在身体里头了。

0: 你这病才不反复，这才是真正治好了。所以一定按足周期来用。嗯嗯，好好好，行行行行好，我现在就跟那个场外电话打过去先报名。哎呀，太谢谢你了，沈老师。嗯，好，就这样了，不用谢，有什么问题的话多沟通，我们再见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595，4008100595，4008100595进行报名预约。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热烈祝贺，热烈祝贺，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2: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1: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
2: 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
1: 过缓等20几种症状，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 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1: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治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肾益气。 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尿毒症不用透析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
2: 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2: 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
2: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2: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1: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
2: 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

0: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这位听众朋友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正说到股骨头快死这个问题呢，他就来了。我吧，真不愿意给大家长篇大论的讲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对股骨头坏死的疗效有多么多么好，那它多么多么棒，我真不愿意讲这些。它到底好不好？刚才这位打进电话的患者已经替我说了，所以我就不谈这些事儿了。那么另外就是对于股骨头坏死做不做手术这个问题，我还是站在中立的位置，我来说一下，有没有好处呢？有。那有没有坏处呢？也有。先说好处啊，只要做了手术，换了人工股骨头，一两个月恢复好了，马上就能把拐棍给扔了，就能下地走路。你当时呢，肯定挺乐呵，挺高兴。啊，为啥呢？又能走了，又能跳了，对不对？但是你记住了，高兴不了几天。你自个儿走路啊，这个事儿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只是暂时的。真的，就像我有个同事说的，啊，这样的做了股骨头置换术的这样的病患，有的哭的那天，啊，真是有你哭的那天，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为什么呢？手术伤害是一方面，两侧的胯骨轴啊，都得用刀给它切开，20多厘米长的那么一个大口子，把坏的股骨头用凿子凿，用锯去锯，用锤子去敲，奔凿斧锯全上去了，坏的拿出去，把人造的再给你放里头，不行的话呢，那地方再给你抹点骨水泥，给你缝上。然后呢，你要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呢，本身好好的神经这一刀下去给切断了，筋膜给你扒下去了，你就是愈合力再强，你还能愈合到什么程度啊？人造的东西再好再精密，它也不如原装的，啊，千万记住这个事儿。另外，一个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你往少了说，换一般的，最便宜的也得个7-8万，贵一点的10万-20万，挺个5年-8年，你算算平均下来一年得多少钱？一样能治好，一样能解决问题。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对于股骨头的治疗，整个下来有1年左右的时间，几千块钱解决问题了，既能治好又不复发，也不用割口子，一点伤害都没有，后半辈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哪儿多哪儿少啊，吃亏占便宜，大家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啊。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股骨头坏死，它是从它的根源上去治疗的。我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吧，比方说一棵大树，骨头就是树干，骨小梁就是树枝儿，骨膜、神经、滑膜液好比是树杈、树叶，没病没灾，正常情况下那是枝繁叶茂啊，树干不缺皮儿不缺瓤的，里外通透，骨营养充足，树叶呢油绿油绿的，青翠欲滴，四季常青，一年一年的啥问题都没有，不哭它也不死。那么这些树干也好，树枝儿也好，树叶也好，它都靠什么呀？它营养都是谁给的？树根呢，同志们，树根扎在很深很深的土里，就是为了拼命的吸收水分，拼命的吸收营养，来养活自己个儿。咱们人体这棵大树的树根，它的这个营养都是气和血来提供的。每一块骨头所需要的营养靠什么输送啊？是血管，是经络，是筋脉。正气推动血液，把营养送到血管，送到经络，送到筋脉，通过它们最终再给送到骨头里边去。所以说健康的骨头，好的骨头永远都是那种油汪汪滑溜溜的，不管你是跑啊，是跳啊，是翻跟头啊，还是打把式，股骨头和关节窝摩擦的大小，受冲击力度的大小，

0: 都无所谓。就是你再怎么翻跟头，再怎么跑，对这个关节这个地方怎么冲击它都没问题，因为你有骨膜和滑膜液。这些油汪汪、滑溜溜的营养成分，就是股骨头和关节窝之间的润滑剂。但是人工股骨头呢，它是把人工骨窝钉到了关节窝里头，再通过骨水泥把人工股骨头固定到人工骨膜上。它跟你的血管连不上，跟你的经络也连不上，跟你的筋脉更连不上。跟你身上的哪儿哪儿哪儿都连不上，连不上，它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就没有润滑剂，没有润滑剂，你走路、你跑、你跳，你不管干啥，人工股骨头和关节窝呢，它俩在那儿就是干磨、硬磨、硬碰硬，时间长了，每天这么磨，它能不掉渣子吗？它能不掉沫吗？磨来磨去，球小了，窝大了，又不合牙了。也就是说，这螺丝螺母它又合不上了。你说这算是治病吗？对吧？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术后疼痛。这个是多数患者换过人工股骨头患者啊出现的后遗症。这个疼啊，可不是说你拉个口子、摔一跤、磕破皮儿那种疼。这种疼是骨头和骨头干磨，骨头和肉撕扯那种疼。比方说拿把刀去割身上这个肉，你是用飞快的刀割着疼啊，还是用很钝的刀一下一下的割，慢慢的割那种更疼啊？大家都明白啊，刀快了其实不疼，就像你手削苹果、切菜，那刀特别快的时候。是把手切了，当时你根本感觉不到疼，它太快了。但是那个钝刀切肉才疼呢。你把那手指头放到菜板上，你用刀一下一下的锯，你看它疼不疼？明白这个道理吗？凡是患了人工股骨头的病人，只要超过3年，他走路保准是一瘸一拐，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不带差的。为啥瘸呀？为啥拐呀？疼啊，不敢迈步啊，步子迈大一点疼，迈快一点也疼，深一脚浅一脚的还疼，踩个石头子儿它都疼。这种情况啊，你永远都离不开了，它就一直这么跟着你，一年是它，3年是它，5年、10年也是它。你说你难受不？你遭罪不？所以说呀。找我看股骨头坏死的病人，超过70的、80的，你说你想手术，你想换个人工的，你就想能快点下地、快点走道，我不拦着你。毕竟啊，那么大岁数了，再活也就活个10年、15年，就换这一次完事儿了，换这一次拉倒了。有后遗症呢，你也就挺着点儿吧，成不成功看你的造化了。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尽量的保守，信我一次啊！你就是不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不用我的这个德良方，你也完全可以找其他的途径。那么大的岁数，你何苦把自己的身体造得乱七八糟、体无完肤呢？但是岁数小的，40往上、70以内的，还是尽量别换了。为啥呢？你的自愈力啊，其实还很强，只要补足气血，康复的机会那太多了，康复的机会太大了。给自己点时间，给我点时间，给你自己一次机会，给益肾养元疗法一次机会。你用个半年一载的，你不就是想把那拐棍给扔了吗？我让你把拐棍扔了，你不就是想自个儿走路吗？我让你自己个儿走路。你不就是想不疼吗？我让你不疼，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解决你这么大个病，你自己想想值不值？也花不了几个钱，关键是浑身上下一块皮儿都不动，一块骨头都不动，不伤筋，不动骨， 让你身体糊糊隆隆的，完完整整的，就把该扔的拐给扔了，该能自理让你自理，这才是一个好结果呀，对不对呀？导播又示意我电话进来了，行，抓紧接一个吧。
1: 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孙老师。
0: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孙老师。
0: 啊，
2: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了。
0: 哦。
2: 嗯，我老伴已经给他用上咱这个德良方了。嗯，这不现在马上3个月时间了，他过去主要就是脑血栓。
0: 脑血栓呢？
2: 对，嗯，这床上已经躺了4年时间了，您不知道在这4年当中吧，他也没少遭罪，我也没少挨累啊，孙老师。
0: 嗯。
2: 嗯，你说他天天躺在床上，3顿饭伺候他，平时还得我给他喂呀、啊。又强又渴的，大半天吃不进去，3个小时左右给他翻一次身，晚上睡前还要给他擦身体、
0: 哦、很累啊，很辛苦啊，是不是？
2: 对，没办法，多想着老伴儿、老伴儿嘛啊，啥招都想了，药也没少给他买，就是天天不见好，哎，躺在床上不能动、哦、后来我这是也是听到咱这个德良方之后，我给他用上了，当时我总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哎，您看现在，算下来是用了2个多月，不到3个月时间，见着点效果了，孙老师。
0: 见着效果了。
2: 你看我现在跟他说话吧，他能听明白了。现在呢，你看能乌拉哇拉的给我说2句了，我就感觉到这就是进步，这就让我非常有信心。嗯、
0: 好好好，
2: 嗯，
0: 他现在呢，这个语言功能啊，好像是在一点点的恢复啊。另外一个呢，他现在身上啊、胳膊上、腿上有没有掉皮的情况？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
2: 有，而且你说到这个掉皮特别严重，孙老师。
0: 哦哦哦，这个情况太好了，这个说明他现在气足了，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把气给补上来了，气足了，气足了之后血就流过去了，那么就相当于人体来了一次大换血。因为你整个这个气把血液推动起来了，它原来好多的血都是淤到那儿的不动的，现在呢气足了，把血推动起来了，血液一循环，垃圾毒素就往外代谢了，新的东西就要生成了，原来因为血的濡养不够，它就一直是干瘪的老化的，那么现在呢整个代谢加快了，皮肤这块呢长出新的皮肤细胞了，老的细胞就脱落了，所以从人体表面呢，要是有皮屑脱落出来，说明它新的能量出来了。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好现象呢？因为这是你能用肉眼看着的，你用肉眼看不着的，它身体里头的这个内脏，它不也等于在更新吗？那么你看到的是皮肤脱皮屑了，这就是一个更新的表现。另外，他的脸上是不是比以前有光泽了？看没看？
2: 对呀、啊，孙老师，我发现他掉完皮之后，那个皮肤那脸上也有光泽了，不像以前灰蒙蒙的了啊。
0: 嗯嗯嗯，再用个把月的，我感觉他就能说话了。开始呢也就一个字儿2个字儿，然后逐渐呢他就能越说越多。但是呢，你们做家属的啊，尤其是老伴儿，你得和他多说话，多交流。你没事儿的话呢，你就和他聊聊天，唠唠嗑，没话找话。你对他呀。就得像对待那个婴儿一样，慢慢的就2字3字了，渴了饿了就越说越多了，因为他气血足了，他的脑细胞，他的语言功能，大脑的传输功能就逐渐恢复了，他就加强了，那么只要有变化就是看到希望了，看到了希望你就等结果吧，他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今天听到您这个给我回馈回来这个消息呢，我是觉得呢特别能看到他康复的希望，而且日子不信你就观察好不好？
2: 对对对，哎，那就好、哦，那行，那我就听您的，给他继续用孙老师。哎，另外我听你节目里说到那个药库还有敬老节这个活动这个事儿、哦，我是不是也能参加？因为啥，家里这个药马上就吃没了，所以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0: 打电话报名去吧，能参加。对于这种急症重症病患，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的，因为这类的疾病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对大家的后期恢复特别好，完全可以的。马上要开始了，如果要报名的话，自己和场外联系，好吧？
2: 哦、那行，那孙老师、哦，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给老伴儿订上啊。
0: 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您也多保重，
2: 多保重。谢谢您的关心啊，孙老师。
0: 哎呀，好好好，好，我们再见。好嘞，好，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讲啊。
1: 苏老师，导播是。

0: 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
1: 先等一会儿，等我说完了再把电话接进来。哎呀，可能是明天咱们敬老院活动正式开始的原因吧。今天往直播间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大家都等一会儿吧啊，你得让我把话说完呢，是吧？听众朋友，大家也别急啊，稍等一下。回过头来再说这个问题哈、啊，就是现在有一些病人呢，说话也算实际，不藏着不掖着。有的直接就问我说，孙老师啊，我不手术啊，我用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能把我的病给治好吗？确实是有不少听众朋友就这么问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呢就有这么一个患者，他是两侧股骨头全部坏死，原来呢他采用过美国的一种疗法，不用手术，一年2针，一针12000，他连着打了2年，既没控制住，你更别谈那个恢复了哈。这个他跟我讲什么呢？孙老师啊，我本以为花了大钱了就能把病治好，没想到一切都是打水漂了，一切都是瞎扯呀。我说你打的是什么药啊？打针，打针剂要是能治好股骨头坏死，那可就是奇迹了。我估计你打的那个针呢，充其量里面有点营养液，有点激素，它还能有啥呀？股骨头坏死不就是那个轴、那个窝、经络、筋脉没有营养它才坏死吗？那么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为你把正气补足了，你把正气补足了，让血液重新流动起来、运行起来，让血管、经络、筋脉重新吸收营养，再传输给股骨头，慢慢的坏死的股骨头就重新发芽了，长叶了，重新枝繁叶茂了，这不对吗？他听了我的话跟我讲，孙老师我明白了，道理很简单，我信着你了。我说好，信着大夫了就是信得着大夫的这个疗法，信得着这个疗法就是信得着这个药，信得着这个药就是信得着它的疗效。我说你照着1.5年去用吧，你肯定不会失望。啥都别问，啥都别说，每天呢信心满满，信心十足的，我说你去用，别间断，好事呢肯定在前头啊等着你。其实啊，像他这样的病人有很多，找我的病人都是啥样的呢？基本上都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我没让他失望啊。9个月他就把拐棍扔了，1年整一切症状就都没有了，然后问我，孙老师我还用不用再服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我说你现在给我做两个动作，快速蹲下，快速起来，3次，看看你的胯骨轴疼不疼，现场做。他做完了跟我说没感觉。我说你把左脚抬高，使劲往上跨，胯骨轴有没有感觉？他说没有没有。我说那就换右脚使劲跺，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这个动作做5次。我就听电话那边啊传来通通通的声音呢，跺脚呢。我问他，我说疼吗？他说不疼。我说好，恭喜你可以停药了。我刚才让他做的动作呀，就是检验股骨头坏死是否完全康复的一个笨方法。这些动作做完了，两侧胯骨股骨头的位置疼不疼啊？这是检验标准呢。如果这些动作都做完了，两边的这个位置不疼不麻没感觉，就算是临床康复了。最后呢，我要说一句啊，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手术，不论任何问题，这个方法不行，它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等着你，别失望，别气馁，对与错都在一念之间，就看你怎么去选择了。另外，大家一直关注的第一届敬老节什么时候开始，都有什么样的好政策，那这个呢，我今天正式的通知到大家，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活动政策也定准了，援助的力度非常大。刚才啊，大家要是关注节目，应该已经听见主持人播报了，本次是第一届敬老节，同时为大家开设了第一届药库援助活动， 这也是咱们德良方上市以来第一次的买赠活动，活动力度很大，很实惠。购买6盒德良方药库。

0: 家福利，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德良方上市十几年了，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正价销售，没有任何的优惠和赠送。这是第一届敬老节给大家准备的特别活动。既然说是敬老节，那么我们就不是空喊口号啊，为大家准备的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优惠。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咱们的听众啊，你看有的那个聪明的脑瓜活泛的，其实昨天就开始打电话预约预定了，自己想买十盒买二十盒的自己都已经报完名了，然后家里边的地址电话也都留好了，把钱也都准备好了，这样呢就确保了自己占有了一个优惠的名额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咱们就抓点紧了，这次援助的德良方都是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的，数量有限，而且还是按照报名的顺序来给大家啊，先到先得。参加上这次活动的，一个是有德良方快速补充正气，再一个有全国这么多善良的人的爱心加持，我想疾病呢也会有一个飞跃的好的转变。这次把德良方拿到手了，咱就放心踏实的就用就可以了。我们各地啊还会安排专门的健康老师指导您的用药啊。好了，活动呢就说这些，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孙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孙老师，我想参加这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你这里报名。
0: 你在我这报名，别在我这报名，拨打电话在场外报名。节目当中时间太紧了，再给大家报名的话不用解答大家问题了，打场外电话啊。
4: 那好，孙老师，我想和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还想让你指导指导，我还需要吃多少。
0: 您说说吧，怎么个情况？
4: 我吧就是心脏不好，有心绞痛，没用德良方之前吧，那个心脏就是这块疼，心绞痛这毛病啊，就是三天两头的犯，疼起来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那个疼的呀，就像那个针往里头扎似的那种疼，就是一犯病吧，人立马就浑身冒冷汗，蹲下去了，那个浑身打哆嗦，那个嘴唇呐、都是那种乌紫的时候，那个一犯病呢、他就必须得马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个药从不来不离身儿。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吃两粒三粒啊，会好起来。

0: 后来呀，那不行呀，一次都吃一吃十几粒、15粒，吃15粒啊，那感觉吧，才能稍微感觉吧，能缓过点神儿来。后来吧，这不听孙老师的节目之后吧，哎，一比较一寻思啊，才发现呀，自己的治疗它是不对症的，这才开始用德良方呢。没想到就是用了大概20多天、1个月左右的样子吧。我就明显发现心绞痛它减轻了，那个疼的时间也短了，到现在吧用了有3个月的时间了啊，心绞痛有1个月没犯了，
1: 1个月没犯了，
0: 而且吧
1: 挺
0: 以
1: 好。
0: 前啊你看现在心绞痛不犯了吧，自己胆子也大了，我自己一个人啊敢出去溜达溜达，和那个我们这个小区的那个老姐妹们、老同志们一起跳个广场舞啊。都没问题了，就
1: 可
0: 是
1: 以，
0: 明显
1: 但是
0: 就
1: 活动
0: 感
1: 量
0: 觉，
1: 不要太大啊，活动量不要太大啊，不能说一好了这个广场舞什么都不管了，目前还是尽量的以这个散步为主，慢慢的来啊。
0: 散步，您不知道跳广场舞啊，心里头觉得挺舒坦的，这都是您的功劳。还有啊，孙老师，我现在吧，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原来睡之前呀就得吃那个安眠药，吃了之后吧。那一宿也真的睡3、4个小时，我现在安眠药也不吃了，躺在床上吧，躺一会儿，一般的是9点多钟，快10点钟上床哦睡觉，第二天早上能睡到5点多钟，5点钟左右起床，特别解乏。你看人解乏了吧，精神就好。到小区里溜达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小区的那个邻居啊，都是我最近人精神了，脸色好看了。还有啊，我原来不是那个腿。那个小腿啊，就是有那个静脉曲张嘛，就是站的那个时间长了，它就会特别疼，而且那个血管都爆出来了，就那个像那个虫子似的，也不知道，说句实话，也不知道啥时候这血管啊，都看不到了，下去了。那个腿肚子吧，也稍微有好点儿。孙老师，
1: 就是减轻了呗，比原来轻了，是不是？这
0: 轻
1: 个
0: 多
1: 吧，
0: 了。
1: 就是什么呢？那个正气一足啊，把原来好多的淤堵啊都给打开了，都给打开了。然后，如果现在就感觉像虫子在爬似的，那就是血液在疏通，这个是好现象。但是这个过程吧，第一个得良方不要间断，第二个就是每天睡觉之前用小垫子把脚垫起来，抬高30度。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静脉曲张的人不要用热水烫脚，千万记住了。要洗脚的话，就温水洗洗就行了，记住了吧？
0: 您这说的我都记下来了。把睡觉的时候把脚垫垫，不能用热水烫脚。但是说句实话吧，这德良方啊，用了之后啊，再听您这么一说，那以后只会是好的越来越快。孙老师，我听你说那个节目有个什么敬老节的活动，从药库中拿出德良方呢，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受益，我想报个名参加这个活动，好不好？
1: 可以呀，你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再继续巩固治疗一下，可以参加这个药库的救助活动，那自己根据情况和场外老师联系就行了。
0: 哦，那孙老师，我听您的，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的电话，必须
1: 对，
0: 得打
1: 你
0: 那个
1: 这种情
0: 场外
1: 况
0: 的电
1: 吧，
0: 话报名。
1: 我建议你一共吃满6个月的时间。
0: 6个月。
1: 后期的巩固阶段很重要，因为益肾养元疗法是要把正气给你固住。你现在这个很多的好转，这是好事儿，但是后期咱们得让它不反复，所以固正气非常重要，一定
0: 固
1: 要
0: 定。
1: 吃满6个月啊。好，就和你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

0: 热烈祝贺，
1: 热烈祝贺，
0: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1: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得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0: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得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1: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五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0: 养元气保健康，
1: 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 您还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
3: 小小祖派，
1: 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4: 分岁百年，国人渐已醒。
1: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5: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1: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5: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1: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5: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1: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5: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1: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5: 社会没有忘记您，
1: 我们一直惦记您。
0: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得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10年间，为数10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1: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0: 由本台得良方健康说了

0: 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1: 阳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0: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1: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2: 爱是你我。
0: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笑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祝
1: 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得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 400-810-0959 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得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导播跟我讲说，老师啊，今天您前边的讲课时间能不能短一点儿？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最近想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实在是等不及了，大家排队排的时间太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着急啊，都想参与进来，尤其是有一些脑中风的、心脏病的，还有一些严重骨病的这个病患，说大家等的都挺着急的，大家这些疾病呢，好像是挺严重的，说特别想和你沟通一下，交流一下。哎呀，我听导播这么一说吧，其实我这心里边呢就有点发慌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我每天面对面的去给病患去诊治疾病的话呢，可能确实这个每天接诊量会比较大。但是咱们这一档节目如果接电话，我接电话呢，我还不会说简短的接，都要把大家的问题解答的详细一些，我觉得这个电话呢接的才有意义。所以说这个电话呢往往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一档节目的时间四五个电话、五六个电话，也就是说满打满算解决6个病患的问题，这都算多的。那更多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没有这个机会来沟通哈，所以大家的病呢我真的就比较着急了。那我就听从导播的吧，今天呢咱们节目前边呢少讲一点，然后尽量的多给大家留出时间，我想呢这个问题只能这样了啊。我今天吧想跟大家说一说股骨头这个病，股骨头坏死。一说到股骨头坏死这个病啊，多数病人的心里边呢可以说都没缝了。为啥呢？愁呗，是吧？一提到这个病就一个字儿，就是愁。为啥愁啊？这个病只要你沾上了，哪怕沾个边儿，就算是早期的，你也是沾上就是一溜皮呀。要我说呀，不管是股骨头坏死，还是风湿、类风湿，还是腰椎间盘脱出、强直性脊柱炎，还是颈椎病、肩周炎、滑膜炎，就是它的

0: 病的名字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症状不一样，但是你咋不一样，你都跑不出风湿骨病这个范围。只要是风湿骨病，你就离不开204块骨头，700多道大筋，12条经络，零零碎碎，大大小小，一根筋，一层皮，一块骨头，哪怕就是一块脚趾甲，你都离不开这个范畴。你要是想啥病都没有，啥病都不得，那我告诉大家，你都离不开气，离不开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血行则无病。血液在你的体内流动着，运行着，12条经络各归各位，自己走自己的道，谁都不乱跑，谁都呢在自己的路上运行，都没走错路。那么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啊，它就会按正常的规律运行，这个人呢才能不得病。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气推动足够的血，必须是得给这些脏腑器官提供足够的营养才行。你的股骨头这个地方有足够的营养了，你的股骨头自然就好了。你的风湿骨病得到足够的营养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它就好了。所以你看，治病就是这么简单。这也是益肾养元疗法的不同之处。其实吧，我这心里边呢跟明镜似的，我心里边特别清楚，我整天在这跟大家不厌其烦地说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可能啊您听了还是会怀疑，说孙老师啊，难道治病真的这么简单吗？您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这么神奇吗？我告诉大家啊，越是看起来复杂的事儿，它的背后都是有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了。治好和治不好，它中间就隔了一层窗户纸。您把手指尖蘸一点唾沫，蘸点水，你往这层窗户纸上那么轻轻一捅，扑哧一下它就破了。您再把那眼睛贴过去，你往里看，你就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它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好多那个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在治疗之前呀，有两个很难的选择。第一呢，就是保守治疗好啊，还是做手术置换啊，做人工股骨头好啊，这是第一个两难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就是做了手术置换，换了人工股骨头了，如果出现术后的后遗症怎么办？是吧？多数病人都有这两种想法。首先说第一个，一般情况下，不管什么病，大病、小病，是吧？大到糖尿病、心脏病、肾炎、尿毒症、强直性脊柱炎、风湿骨病，小到滑膜炎、跟骨刺、颈椎病、肩周炎，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一句话啊，从大病到小病，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为什么这样说呢？保守治疗啊，首先还给你留有很大的余地，很大的空间。你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只要是治，哪怕是不往康复的方向走，那么至少它也能控制住病情。如果真的到了必须做手术的这个情况下，你再去采取手术治疗，它也不晚啊，它不会耽误什么大事儿啊，对吧？所以保守治疗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后遗症的问题，您就记住，大手术、小手术，你主刀大夫你就算是一个神刀，你一顿切、一顿割、一顿挖，缝合了啊，他手术技术再高，拆线了，它的后续一定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后遗症。就是阑尾炎吧，那么小的一个小手术，上台半个小时手术做完了，缝一两针 一周拆线简不简单？简单。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小手术，它也有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呢？皮肤刺痒啊，粘连呢，小腹疼痛啊，这些都可能会出现。那你想想，更何况是股骨头坏死呢？你把它全换了，骨窝和骨轴啊，它不合牙。什么叫不合牙呢？就是像那个螺丝和螺母似的，它要是不配套，它就拧不到一块儿。你说这骨窝和骨轴它要是不合，你这关节换了，它能好吗？所以说，人造的啥时候都比不上那个自然生长的。那皮肉筋骨跟那些陶瓷、金属、铁片儿，它能长到一块儿去吗？羊肉贴不到狗身上。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句话说起来难听，但是真是这么个理儿。那不是亲生的，那假的永远真不了，真的永远假不了。十个做了股骨头人工置换的病人，有八个会留下后遗症。剩下那两个，让我说呀，就是歪打正着。可能啊，你说你没啥感觉，还觉得挺好，还觉得不错。不过呀，如果是个年轻的，最好的陶瓷的人工股骨头也挺不了10年，你10年后还得换。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啊，大家都往心里边记一下，仔细思考一下，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其实也不怪大家，谁在大病重病面前啊，他的选择都是很难的，因为毕竟对一些医学知识了解的不是很深，不是很透。有这种想法也没啥错误，是吧？所以说轻易呢不敢做决定，毕竟是关乎下半辈子的大事儿嘛，重要的事儿嘛，谁也不能轻易的去做决定。
1: 孙老师，打断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不是等着急了，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着急死了！我都等了好半天了，才接通电话了。
0: 等好半天了，
2: 哎，就
0: 抓
2: 是
0: 紧
2: 就
0: 时间
2: 是。
0: 说吧。
2: 哎，孙老师，我是刘建军呐。
0: 哦，
2: 我和你通过一次电话，你可能忘记了吧？
0: 哎呀，真是抱歉，我就是不是每个听众朋友我都能记得住的。没关系，您请讲吧，什么问题啊？
2: 我就是那个股骨头坏死啊，就是当时说两条腿只能够拄拐才能够走，这两条腿特别疼。当时我还问你，我用不用去做那个手术换股骨头的事那个人呐、
0: 给我打过电话，那可能是，这个电话太多，我真记不住。那您的这个身体什么情况了？跟我讲一讲。
2: 好好好。是这样，我是那个山西大同的，哎呀，我也算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好。
2: 就是您讲的每一期节目我都认真的听，而且用笔记本都把孙老师您在节目中跟那些老百姓那些疾病啊什么各种注意事项，我全都记下来了。
0: 都有记录，说明听的节目听得挺细的哈。
2: 哈
0: 好，
2: 哈哈，哎呀，但是我自从听了您那个节目以后，确实，我觉得您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就是上次和您通完话以后吧，我自己也想了一想，还真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去做那个置换手术，
0: 没
2: 就
0: 错
2: 用你
0: 哈。
2: 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
0: 这个病呢，我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还是保守治疗为好。其实我今天正在讲到这个问题啊，
2: 没错没错，真的，孙老师，我用了以后确实看到效果了。特别是用了这个德良方啊，保也就可能大概1个月左右啊。哎呀，这两条腿你看疼痛就开始明显的减轻，
0: 好。
2: 哎，再也不像原来那种晚上也能疼醒那种情况。特别走路吧，就感觉这两条腿哈是一天比一天开始有劲儿了。
0: 好啊。
2: 因为原来的话，你看我就得拄俩拐杖，但是用了德良方，你看现在走路时候啊，基本上是不用拐杖就行。
0: 太好了，太
2: 啊，
0: 好
2: 在家里
0: 了，
2: 边像平时来回走动走动啊，或者到小区里边溜达，现在都不用拐。 只是什么呢？

0: 有时候去远一点的地方，如果走得有点累的时候啊，稍微走那么一会儿就行了。
1: 哦，那你就是注意点，别走太远呗。你现在是属于恢复期，对吧？现在其实是等于恢复得非常不错了。
0: 嗯，是啊，
1: 边框收篓了，重在收口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么24败都败了，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最后这一步很重要，所以注意保养。另外一个呢，你这种情况啊，在服用这个德良方的时候啊，因为你现在是属于后期的巩固阶段了，你现在再吃德良方，你一定要加大药量吃，这个叫末尾冲击疗法，对，就是你把最后那点没打通的地方给它打通了，让你的股骨头那个地方油汪汪滑溜溜的，它不摩擦，它不干磨，它那个地方供氧供血都是好的，里边有润滑液，你这个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根据你目前的，就是你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哈，能走路了，不用拄拐了，你是属于康复的后期阶段了，做一个冲击就行。哎，
0: 好好，哎呀，孙老师，真的就跟您讲的一样，现在我走道的时候啊，哎呀，感觉这两条腿就是那种滑溜溜的，
1: 是不是？
0: 就像原来吧，这两条腿好像就跟你锈住了一样。
1: 哦。
0: 但是现在用了德良方以后，你看这两条腿就跟上了油一样。
1: 哦。
0: 走道也不疼，我感觉和那个没病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了，现在。
1: 这个有病没病吧，一是你自我感觉，第二个呢，你可以自己测一下。我给你两个自我检测的方法，一会儿挂了电话吧，你到时候试试。
0: 哦，好的。
1: 第一个我教给你，你呢不要借助任何的外力支撑你这个扎马步。你呢坚持2分钟，然后你站起来。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胯骨轴两侧不疼没感觉，那么说明你真的好了，你可以不用德良方了。这是一个啊，那么还有第二个检测方法，你也可以用，两条腿劈叉，往外迈，不用太大的距离啊，就是60公分、70公分左右就行了，两条腿劈叉啊，我不说了吗？不要太大的距离啊，60-70公分就行，然后你坚持2分钟，坚持2分钟之后，把腿合上，正常站着，合起来站一会儿，如果哪儿也不疼。哪儿哪儿都舒服，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算你好利索了。这两个方法，一个叫马步验证法，一个叫劈叉验证法，一是一个准儿。
0: 啊，
1: 对对对，你呢这样哈，我建议你现在呢，你先别试，等你再巩固它，4个月左右你再测，因为我现在吧不在你身边，我怕你这个恢复的。还没达到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临床上没达到完全康复的标准，我怕你自己啊心急，所以说你最好还是再巩固它几个月吧，3-4个月吧，你再去测，但是这两个方法你提前学着。
0: 想我都听你的，孙老师。另外孙老师，我现在手里这个德良方啊马上就没了，我是听到那个金老杰吧，有这个活动，是说好多那个好心人出钱，还有那个马总也出了很多的钱，也是为了给我们老百姓的帮助。孙老师，我也想参加那个金老杰的活动，我想在您这儿报个名，参加这个金老杰活动，我想一下把那个病治好了得了，您看这个还得用多少。
1: 明天金老杰就正式开始了，想参与的人呢，导播告诉我太多了。据我了解也是非常多，马总也跟我讲了，那个药库里边的药啊也挺紧张的，所以要想参与呢就赶紧报名，但是我这儿呢不接受报名，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记住啊，不管能不能参与上，你这个德良方服用的时间服用的量一定按照老师们的指导的用量来用，你的话呀整个来讲不能低于4个周期，一天都不能少。因为一共也没有几个钱，还是治病最重要的。
0: 没错。
1: 即便是你症状消失了，你好了，但是也记住我说的这个4个周期。
0: 哎，
1: 记住了。因为什么呢？益肾养元疗法吧，它不光是补正气，其最主要是帮你固正气。最终只有把正气给你固在身体里头了，你这病才不反复，这才是真正治好了。所以一定按足周期来用。
0: 好好好，行行行，好，我现在就跟那个场外。

0: 电话打过去先报名。哎呀，太谢谢你了，沈老师。
1: 嗯，好，就这样了，不用谢，有什么问题的话多沟通，我们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坊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坊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坊，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热烈祝贺，
4: 热烈祝贺，
3: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坊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4: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坊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坊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4: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坊，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坊，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4: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坊，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坊，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4: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坊，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尿毒症不用透析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坊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4: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3: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4: 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德良坊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3: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德良坊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
4: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德良坊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
3: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4: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3: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坊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400-100-959。
4: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坊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 400-810-959 400-810-959。
3: 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
4: 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这位听众朋友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正说到股骨头快死这个问题呢，他就来了。我吧真不愿意给大家长篇大论的讲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对股骨头坏死的疗效有多么多么好，那它多么多么棒，我真不愿意讲这些。它到底好不好，刚才这位打进电话的患者已经替我说了，所以我就不谈这些事儿了。那么另外就是对于股骨头坏死做不做手术这个问题，我还是站在中立的位置，我来说一下。有没有好处呢？有。那有没有坏处呢？也有。先说好处啊，只要做了手术，换了人工股骨头，一两个月恢复好了，马上就能把拐棍给扔了，就能下地走路。你当时呢肯定挺乐呵挺高兴啊，为啥呢？又能走了又能跳了，对不对？但是你记住了，高兴不了几天。你自个儿走路啊，这个事儿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只是暂时的，真的。就像我有个同事说的啊，这样的做了股骨头置换术的这样的病患，有他哭的那天啊，真是有你哭的那天，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为什么呢？手术伤害是一方面，两侧的胯骨轴啊都得用刀给它切开，20多厘米长的那么一个大口子，把坏的股骨头用凿子凿，用锯去锯，用锤子去敲，奔凿斧锯全上去了，坏的拿出去，把人造的再给你放里头，不行的话呢，那地方再给你抹点骨水泥给你缝上。然后呢，你要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呢，本身好好的神经这一刀下去给切断了，筋膜给你扒下去了，你就是愈合力再强，你还能愈合到什么程度啊？人造的东西再好再精密，它也不如原装的啊，千万记住这个事儿。另外一个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你往少了说，换一般的最便宜的也得个7-8万，贵一点的10万-20万，挺个5年-8年，你算算平均下来一年得多少钱。一样能治好，一样能解决问题，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对于股骨头的治疗整个下来有1年左右的时间，几千块钱解决问题了，既能治好又不复发，也不用割口子，一点伤害都没有，后半辈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哪儿多哪儿少啊，吃亏占便宜大家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啊。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股骨头坏死，它是从它的根源上去治疗的。我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吧，比方说一棵大树，骨头就是树干，骨小梁就是树枝儿，骨膜、神经、滑膜液好比是树杈、树叶，没病没灾，正常情况下那是枝繁叶茂啊，树干不缺皮儿不缺瓤的，里外通透，骨营养充足，树叶呢油绿油绿的，青翠欲滴，四季常青，一年一年的啥问题都没有，不哭它也不死。那么这些树干也好，树枝也好，树叶也好，它都靠什么呀？它营养都是谁给的？树根呢，同志们，树根扎在很深很深的土里，就是为了拼命的吸收水分，拼命的吸收营养来养活自己个儿。咱们人体这棵大树的树根，它的这个营养都是气和血来提供的，每一块骨头所需要的营养靠什么输送啊？是血管，是经络，是筋脉，正气推动血液把营养送到血管，送到经络，送到筋脉，通过它们最终再给送到骨头里边去。所以说健康的骨头，好的骨头永远都是那种油汪汪滑溜溜的，不管你是跑啊是跳啊是翻跟头啊还是打把式，股骨头和关节窝摩擦的大小受冲击力度的大小都无所谓， 就是你再怎么翻跟头，再怎么跑，对这个关节这个地方怎么冲击它都没问题，因为。

0: 你有骨膜和滑膜液。这些油汪汪滑溜溜的营养成分就是股骨头和关节窝之间的润滑剂。但是人工股骨头呢，它是把人工骨窝钉到了关节窝里头，再通过骨水泥把人工股骨头固定到人工骨膜上。它跟你的血管连不上，跟你的经络也连不上，跟你的筋脉更连不上，跟你身上的哪哪哪都连不上。连不上，它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就没有润滑剂。没有润滑剂，你走路，你跑，你跳，你不管干啥，人工股骨头和关节窝呢，它俩在那儿就是干磨，硬磨，硬碰硬。时间长了，每天这么磨，它能不掉渣子吗？它能不掉沫吗？磨来磨去，球小了，窝大了，又不合牙了。也就是说，这螺丝螺母它又合不上了。你说这算是治病吗？对吧？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术后疼痛。这个是多数患者患过人工股骨头患者啊出现的后遗症。这个疼啊，可不是说你拉个口子摔一跤磕破皮儿那种疼。这种疼是骨头和骨头干磨，骨头和肉撕扯那种疼。比方说拿把刀去割身上这个肉，你是用飞快的刀割着疼啊，还是用很钝的刀一下一下的割，慢慢的割那种更疼啊？大家都明白啊，刀快了其实不疼，就像你手削苹果切菜，那刀特别快的时候，是把手切了，当时你根本感觉不到疼，它太快了。但是那个钝刀切肉才疼呢，你把那手指头放到菜板上，你用刀一下一下的锯，你看它疼不疼？明白这个道理吗？凡是患了人工股骨头的病人，只要超过3年，他走路保准是一瘸一拐，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不带差的。为啥瘸呀？为啥拐呀？疼啊，不敢迈步啊，步子迈大一点疼，迈快一点也疼，深一脚浅一脚的还疼，踩个石头子儿它都疼。这种情况啊，你永远都离不开了，它就一直这么跟着你，一年是它，3年是它，5年十年也是它。你说你难受不？啊，你遭罪不？所以说呀，找我看股骨头坏死的病人，超过70的、80的，你说你想手术，你想换个人工的，你就想能快点下地、快点走道，我不拦着你。毕竟啊，那么大岁数了，再活也就活个10年、15年，就换这一次完事儿了，啊，换这一次拉倒了。有后遗症呢，你也就挺着点吧，成不成功看你的造化了。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尽量的保守，信我一次啊，你就是不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不用我的这个德良方，你也完全可以找其他的途径。那么大的岁数，你何苦把自己的身体造得乱七八糟，体无完肤呢？但是岁数小的，40往上70以内的，还是尽量别换了。为啥呢？你的自愈力啊，其实还很强，只要补足气血，康复的机会呢太多了，康复的机会太大了。给自己点时间，给我点时间，给你自己一次机会，给益肾养元疗法一次机会。你用个半年一载的，你不就是想把那拐棍给扔了吗？我让你把拐棍扔了。你不就是想自个儿走路吗？我让你自己个儿走路。你不就是想不疼吗？我让你不疼。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解决你这么大个病，你自己想想值不值？也花不了几个钱，关键是浑身上下一块皮儿都不动，一块骨头都不动，不伤筋不动骨，让你身体糊糊隆隆的完完整整的就把该扔的拐给扔了，该能自理让你自理， 这才是一个好结果呀，对不对呀？导播又示意我电话进来了，行，抓紧接一个吧。
1: 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孙老师。
0: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孙老师，我是您的忠实听众了。
0: 哦，
2: 我老伴已经给他用上咱这个德良方了。这不现在马上3个月时间了，他过去主要就是脑血栓。
0: 脑血栓呢？
2: 对，这床上已经躺了4年时间了，您不知道在这4年当中吧，他也没少遭罪，我也没少挨累啊，孙老师。你说他天天躺在床上，3顿饭伺候他，平时还得我给他喂呀，又强又渴的，大半天吃不进去，3个小时左右给他翻一次身，晚上睡前还要给他擦身体，
0: 很累啊，很辛苦啊，是不是？
2: 对，没办法，多想着老伴儿老伴儿嘛啊，啥招都想了，药也没少给他买，就是天天不见好，哎，躺在床上不能动。后来我这是也是听到咱这个德良方之后，我给他用上了。当时我总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哎，您看现在，算下来是用了2个多月，不到3个月时间，见着点效果了，孙老师。
0: 见着效果了。
2: 你看我现在跟他说话吧，他能听明白了。现在呢，你看能乌拉哇拉的给我说两句了，我就感觉到这就是进步，这就让我非常有信心。
0: 好好好，他现在呢，这个语言功能啊，好像是在一点点的恢复啊。另外一个呢，他现在身上啊、胳膊上、腿上有没有掉皮的情况？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
2: 有，而且你说到这个掉皮，特别严重，孙老师。
0: 哦哦哦。这个情况太好了，这个说明他现在气足了，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把气给补上来了，气足了，气足了之后血就流过去了，那么就相当于人体来了一次大换血，因为你整个这个气把血液推动起来了，它原来好多的血都是淤到那儿的不动的，现在呢气足了，把血推动起来了，血液一循环，垃圾毒素就往外代谢了，新的东西就要生成了，原来因为血的濡养不够，它就一直是干瘪的老化的，那么现在呢整个代谢加快了，皮肤这块呢长出新的皮肤细胞了，老的细胞就脱落了，所以从人体表面呢要是有皮屑脱落出来，说明它新的能量出来了。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好现象呢？因为这是你能用肉眼看着的，你用肉眼看不着的，它身体里头的这个内脏它不也等于在更新吗？那么你看到的是皮肤脱皮屑了，这就是一个更新的表现。另外他的脸上是不是比以前有光泽了？看没看？
2: 对呀，孙老师，我发现他掉完皮之后那个皮肤那脸上也有光泽了，不像以前灰蒙蒙的了啊。
0: 哦哦哦，再用个把月的，我感觉他就能说话了。开始呢也就1个字2个字，然后逐渐的他就能越说越多。但是呢你们做家属的啊，尤其是老伴儿，你得和他多说话多交流，你没事的话呢你就和他聊聊天唠唠嗑，没话找话，你对他呀就得像对待那个婴儿一样，慢慢的就2字3字了，渴了饿了就越说越多了，因为他气血足了，他的脑细胞，他的语言功能，大脑的传输功能就逐渐恢复了，他就加强了，那么只要有变化就是看到希望了，看到了希望你就等结果吧，它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今天听到您这个给我回馈回来这个消息呢，我是觉得呢特别能看到他康复的希望，而且日子不信你就快长 好不好？
2: 对对对，哎，那就好。那行，那我就听您的，给他继续用，孙老师。哎，另外我听你节目里说到那个药库还有敬老节这个活动这个事儿，我是不是也能参加？因为啥，家里这个药马上就吃没了，所以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0: 打电话报名去吧，能参加。对于这种急症重症病患，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的，因为这类的疾病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对大家的后期恢复特别好，完全可以的。马上要开始了，如果要报名的话自己和场外联系好吧。
2: 那行，那孙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说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给老伴订上啊。
0: 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你也多保重，
2: 多保重。谢谢您的关心啊，孙老师。
0: 哎呀，好好好，好，我们再见。好嘞，好，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讲啊。
1: 孙老师，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
0: 先等一会儿，等我说完了再把电话接进来。 哎呀，可能是明天咱们敬老院活动。

0: 正式开始的原因吧。今天往直播间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大家都等一会儿吧啊，你得让我把话说完呢，是吧？听众朋友，大家也别急啊，稍等一下。回过头来再说这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有一些病人呢，说话也算实际，不藏着不掖着，有的直接就问我，说孙老师啊，我不手术，啊，我用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能把我的病给治好吗？确实是有不少听众朋友就这么问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呢就有这么一个患者，他是两侧股骨头全部坏死，原来呢他采用过美国的一种疗法，不用手术，1年2针，1针12000，他连着打了2年，既没控制住，你更别谈那个恢复了哈，这个。他跟我讲什么呢？孙老师啊，我本以为花了大钱了就能把病治好，没想到一切都是打水漂了，一切都是瞎扯呀！我说你打的是什么药啊？打针，打针剂要是能治好股骨头坏死，那可就是奇迹了。我估计你打的那个针呢，充其量里面有点营养液，有点激素，它还能有啥呀？股骨头坏死，不就是那个轴、那个窝、经络、筋脉没有营养，它才坏死吗？那么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为你把正气补足了，你把正气补足了，让血液重新流动起来、运行起来，让血管、经络、筋脉重新吸收营养，再传输给股骨头，慢慢的，坏死的股骨头就重新发芽了、长叶了。重新枝繁叶茂了，这不对吗？他听了我的话，跟我讲：“孙老师，我明白了，道理很简单，我信着你了。”我说：“好，信着大夫了，就是信得着大夫的这个疗法，信得着这个疗法，就是信得着这个药，信得着这个药，就是信得着它的疗效。”我说：“你照着1年半去用吧，你肯定不会失望。啥都别问，啥都别说，每天呢。”信心满满，信心十足的，我说你去用，别间断，好事儿呢，肯定在前头啊，等着你。其实啊，像他这样的病人有很多，找我的病人都是啥样的呢？基本上都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我没让他失望啊。9个月，他就把拐棍扔了，1年整，一切症状就都没有了。然后问我，孙老师，我还用不用再服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我说你现在给我做2个动作，快速蹲下，快速起来，3次，看看你的胯骨轴疼不疼？现场做。他做完了跟我说没感觉。嗯，我说你把左脚抬高，使劲往上跨，胯骨轴有没有感觉？他说没有，没有。我说那就换右脚，使劲跺，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这个动作做5次。我就听电话那边啊，传来通通通的声音呢，跺脚呢。我问他，我说疼吗？他说不疼。我说好，恭喜你可以停药了。我刚才让他做的动作呀，就是检验股骨头坏死是否完全康复的一个笨方法。这些动作做完了，两侧胯骨股骨头的位置疼不疼？啊，这是检验标准呢。如果这些动作都做完了，两边的这个位置不疼不麻，没感觉，就算是临床康复了。最后呢，我要说一句啊，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手术。不论任何问题，这个方法不行，它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等着你。别失望，别气馁，对与错都在一念之间，就看你怎么去选择了。
1: 另外，大家一直关注的第一届敬老节什么时候开始，都有什么样的好政策？那这个呢，我今天正式的通知到大家，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活动政策也定准了，援助的力度非常大。刚才呀，大家要是关注节目，应该已经听见主持人播报了，本次是第一届敬老节，同时为大家开设了第一届药库援助活动，这也是咱们德良方上市以来第一次的买赠活动，活动力度很大，很实惠。购买6盒德良方， 药库援助一盒德良方，购买十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两盒德良方，购买十五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五盒德良方。而且这个援助的德良方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不像超市搞活动，比方说超市有的时候搞活动啊，说赠送，其实赠送的都是小包装，那是忽悠人的，咱不干那事儿。要给大家福利，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德良方。

0: 电话也都留好了，把钱也都准备好了，这样呢就确保了自己占有了一个优惠的名额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咱们就抓点紧了，这次援助的得粮方都是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的，数量有限，而且还是按照报名的顺序来给大家先到先得。参加上这次活动的，一个是有得粮方快速补充正气，再一个有全国这么多善良的人的爱心加持，我想疾病呢也会有一个飞跃的好的转变。这次把得粮方拿到手了，咱就放心踏实的就用就可以了。我们各地啊还会安排专门的健康老师指导您的用药啊。好了，活动呢就说这些，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得粮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粮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粮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粮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孙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孙老师，我想参加这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你这里报名。
0: 你在我这报名，别在我这报名，拨打电话在场外报名。节目当中时间太紧了，再给大家报名的话，不用解答大家问题了，打场外电话啊。
4: 那好，孙老师，我想和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还想让你指导指导，我还需要吃多少？
0: 您说说吧，怎么个情况？
4: 我吧，就是心脏不好，有心绞痛，没用得粮方之前吧，那个心脏就是这块疼，心绞痛这毛病啊，就是三天两头的犯，疼起来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那个疼的呀，就像那个针往里头扎似的那种疼，就是一犯病吧，人立马就浑身冒冷汗，蹲下去了，那个浑身打哆嗦，那个嘴唇呐、都是那种乌紫的时候，那个一犯病呢，他就必须得马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个药从不来不离身儿，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吃两粒三粒啊，哎会好起来，后来呀那不行呀，一次都吃十几粒十五粒，吃十五粒啊那感觉吧才能稍微感觉吧能缓过点神儿来。后来吧，这不听孙老师的节目之后吧，哎一比较一寻思啊，才发现呀自己的治疗它是不对症的，这才开始用得粮方呢。没想到就是用了大概20多天一个月左右的样子吧，我就明显发现心绞痛它减轻了，那个疼的时间也短了，到现在吧用了有3个月的时间了啊，心绞痛有1个月没犯了
0: 1个月没犯了
4: 而且吧以前啊你看

0: 在心绞痛不放了吧，自己胆子也大了，我自己一个人啊，敢出去溜达溜达，和那个一我们这个小区的那个老姐妹们、老同志们一起跳个广场舞啊，都没问题了。就是明显就感觉
1: 不要太大啊，活动量不要太大啊，不能说一好了这个广场舞什么都不管了。目前还是尽量的以这个散步为主，慢慢的来。
0: 散步，您不知道。跳广场舞啊，心里头觉得挺舒坦的，这都是您的功劳。还有啊，孙老师，我现在吧，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原来睡之前呀就得吃那个安眠药，吃了之后吧，那一宿也真的睡三四个小时，我现在安眠药也不吃了，躺在床上吧，躺一会儿，一般的是9点多钟快10点钟上床哦睡觉，第二天早上能睡到5点多钟5点钟左右起床，特别解乏。你看人解乏了吧，精神就好。到小区里溜达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小区的那个邻居啊，都是我最近人精神了，脸色好看了。还有啊，我原来不是那个腿那个小腿啊，就是有那个静脉曲张嘛，就是站的那个时间长了它就会特别疼，而且那个血管都爆出来了，像那个像那个虫子似的，也不知道，说句实话也不知道啥时候这血管啊都看不到了，下去了。那个腿肚子吧，也稍微一好点儿。孙老师，
1: 就是减轻了呗，比原来轻了，是不是？这个吧，就是什么呢？那个正气一足啊，把原来好多的淤堵啊都给打开了，都给打开了。然后如果现在就感觉像虫子在爬似的，那就是血液在疏通，这个是好现象。但是这个过程吧，第一个得良方，不要间断；第二个就是每天睡觉之前用小垫子把脚垫起来，抬高30度。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静脉曲张的人不要用热水烫脚，千万记住了。要洗脚的话，就温水洗洗就行了。
0: 好，您这说的我都记下来了。把睡觉的时候把脚垫垫，不能用热水烫脚。但是说句实话啊，这得良方啊，用了之后啊，再听您这么一说，那以后只会是好的越来越快。孙老师，我听你说那个节目有个什么敬老节的活动，从药库中拿出得良方呢，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受益，我想报个名参加这个活动，好不好？
1: 可以啊，你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再继续巩固治疗一下，可以参加这个药库的救助活动，那自己根据情况和场外老师联系就行了。
0: 那孙老师，我听您的，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的电话，必须得打那个场外的电话报名。
1: 我建议你一共吃满6个月的时间。
0: 6个月
1: 后期的巩固阶段很重要，因为益肾养元疗法是要把正气给你固住，你现在这个很多的好转这是好事儿，但是后期咱们得让它不反复，所以固正气非常重要，一定要吃满6个月啊。好，就和你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
3: 热烈祝贺，
4: 热烈祝贺，
3: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4: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得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得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调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
4: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3: 养元。

0: 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1: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0: 养元气保健康，
1: 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2: 您还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3: 分岁百年，
2: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4: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2: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4: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2: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4: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2: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4: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2: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4: 社会没有忘记您，
2: 我们一直惦记您。
0: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10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1: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0: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1: 养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0: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1: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5: 爱是你我，
0: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笑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祝
1: 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6: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

0: 毛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导播跟我讲说，老师啊，今天您前边的讲课时间能不能短一点儿？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最近想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实在是等不及了，大家排队排的时间太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着急啊，都想参与进来，尤其是有一些脑中风的、心脏病的，还有一些严重骨病的这个病患，说大家等的都挺着急的，大家这些疾病呢，好像是挺严重的，说特别想和你沟通一下，交流一下。哎呀，我听导播这么一说吧，其实我这心里边呢就有点发慌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我每天面对面的去给病患去诊治疾病的话呢，可能确实这个每天接诊量会比较大。但是咱们这一档节目如果接电话，我接电话呢，我还不会说简短的接，都要把大家的问题解答的详细一些，我觉得这个电话呢接的才有意义。所以说这个电话呢往往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一档节目的时间4-5个电话5-6个电话，也就是说满打满算解决6个病患的问题，这都算多的。那更多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没有这个机会来沟通哈，所以大家的病呢我真的就比较着急了。那我就听从导播的吧，今天呢咱们节目前边呢少讲一点，然后尽量的多给大家留出时间，我想呢这个问题只能这样了啊。我今天吧想跟大家说一说股骨头这个病，股骨头坏死。一说到股骨头坏死这个病啊，多数病人的心里边呢可以说都没缝了。为啥呢？愁呗，是吧？一提到这个病就一个字儿，就是愁。为啥愁啊？这个病只要你沾上了，哪怕沾个边儿，就算是早期的，你也是沾上就是一溜皮呀。要我说呀，不管是股骨头坏死，还是风湿、类风湿，还是腰椎间盘脱出、强直性脊柱炎，还是颈椎病、肩周炎、滑膜炎，就是它的病的名字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症状不一样，但是你咋不一样，你都跑不出风湿骨病这个范围。只要是风湿骨病，你就离不开204块骨头、700多道大筋、12条经络，零零碎碎、大大小小，一根筋、一层皮、一块骨头，哪怕就是一块脚趾甲，你都离不开这个范畴。你要是想啥病都没有，啥病都不得，那我告诉大家，你都离不开气，离不开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血行则无病。血液在你的体内流动着，运行着，12条经络各归各位，自己走自己的道，谁都不乱跑，谁都呢在自己的路上运行，都没走错路。那么你的5脏6腑、4肢百骸、筋骨皮毛啊，它就会按正常的规律运行，这个人呢才

能不得病，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气推动足够的血，必须是得给这些脏腑器官提供足够的营养才行。你的股骨头这个地方有足够的营养了，你的股骨头自然就好了。你的风湿骨病得到足够的营养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它就好了。所以你看，治病就是这么简单。这也是益肾养元疗法的不同之处。其实吧，我这心里边呢跟明镜似的，我心里边特别清楚。我整天在这跟大家不厌其烦地说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可能啊，您听了还是会怀疑。说孙老师啊，难道治病真的这么简单吗？您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这么神奇吗？我告诉大家啊，越是看起来复杂的事儿，它的背后都是有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了。治好和治不好，它中间就隔了一层窗户纸。您把手指尖儿蘸一点唾沫，蘸点水。你往这层窗户纸上那么轻轻一捅，扑哧一下，它就破了。您再把那眼睛贴过去，你往里看，你就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它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好多那个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在治疗之前呀，有两个很难的选择。第一呢，就是保守治疗好啊，还是做手术置换？啊，做人工股骨头好啊，这是第一个两难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就是做了手术置换，换了人工股骨头了，如果出现术后的后遗症怎么办？是吧？多数病人都有这两种想法。首先说第一个，一般情况下，不管什么病，大病、小病，是吧？大到糖尿病、心脏病。肾炎、尿毒症、强直性脊柱炎、风湿骨病，小到滑膜炎、跟骨刺、颈椎病、肩周炎，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一句话啊，从大病到小病，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为什么这样说呢？保守治疗啊，首先还给你留有很大的余地，很大的空间。你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只要是治，哪怕是不往康复的方向走，那么至少它也能控制住病情。如果真的到了必须做手术的这个情况下，你再去采取手术治疗，它也不晚呢，它不会耽误什么大事儿啊，对吧？所以保守治疗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后遗症的问题，您就记住。大手术、小手术，你主刀大夫，你就算是一个神刀，你一顿切、一顿割、一顿挖，缝合了，啊，他手术技术再高，拆线了，他的后续一定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后遗症。就阑尾炎吧，那么小的一个小手术，上台半个小时，手术做完了，缝一两针，一周拆线，简不简单？简单。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小手术，它也有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呢？皮肤刺痒啊，粘连呢，小腹疼痛啊，这些都可能会出现。那你想想，更何况是股骨头坏死呢？你把它全换了，骨窝和骨轴啊，它不合牙。什么叫不合牙呢？就是像那个螺丝和螺母似的，它要是不配套，它就拧不到一块儿。你说这骨窝和骨轴它要是不合，你这关节换了它能好吗？所以说人造的啥时候都比不上那个自然生长的。那皮肉筋骨跟那些陶瓷、金属、铁片儿，它能长到一块儿去吗？羊肉贴不到狗身上，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句话说起来难听，但是真是这么个理儿。那不是亲生的，那假的。永远真不了，真的永远假不了。十个做了股骨头人工置换的病人，有八个会留下后遗症。剩下那两个，让我说呀，就是歪打正着。
可能啊，你说

0: 你没啥感觉，还觉得挺好，啊，还觉得不错。不过呀，如果是个年轻的，最好的陶瓷的人工股骨头，也挺不了十年，你十年后还得换。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啊，大家都往心里边记一下，仔细思考一下，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其实也不怪大家，谁在大病重病面前啊，他的选择都是很难的，因为毕竟对一些医学知识了解的不是很深，不是很透，有这种想法也没啥错误，是吧？啊，所以说轻易呢不敢做决定，毕竟是关乎下半辈子的大事儿嘛，重要的事儿嘛，谁也不能轻易的去做决定。
1: 孙老师，打断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不是等着急了，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着急死了，我都等了好半天了，才接通电话了。
0: 等好半天了。
2: 哎，就是就是。
0: 抓紧时间说吧。
2: 哎，孙老师，我是刘建群呐。
0: 哦。
2: 我和你通过一次电话，你可能忘记了吧？
0: 哎呀，真是抱歉，我就是不是每个听众朋友我都能记得住的。没关系，您请讲吧，什么问题啊？
2: 我就是那个股骨头坏死啊，就是当时说两条腿只能够拄拐才能够走，这两条腿特别疼。
0: 哦。
2: 当时我还问你，我用不用去做那个手术换股骨头的事那个人呢？
0: 啊，给我打过电话，那可能是，这个电话太多，我真记不住。那您的这个身体什么情况了？跟我讲一讲。
2: 好好好，是这样，我是那个山西大同的，哎呀，我也算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好。
2: 就是您讲的每一期节目，我都认真的听，而且用笔记本都把孙老师您在节目中跟那些老百姓那些疾病啊什么各种注意事项。我全都记下来了，
0: 都有记录，说明听的节目听得挺细的哈。
2: 哎呀，但是我自从听了你那个节目以后，确实我觉得您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哦，
2: 你看，就是上次和您通完话以后吧，我自己也想了一想，还真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
0: 哦，
2: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去做那个置换手术，就用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
0: 这个病呢，我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还是保守治疗为好。其实我今天正在讲到这个问题啊。
2: 没错没错，真的孙老师，我用了以后确实看到效果了。
0: 啊。
2: 特别是用了这个德良方啊，保也就可能大概一个月左右啊。这两条腿你看疼痛就开始明显的减轻。
0: 好。
2: 再也不像原来那种。晚上也能疼醒那种情况，特别走路吧，就感觉这两条腿哈是一天比一天开始有劲儿了。
0: 好啊。
2: 啊，因为原来的话，你看我就得从俩拐杖，
0: 嗯，
2: 但是用了德良方，你看，
0: 嗯，
2: 现在走路是吧，基本上是不用拐杖就行。
0: 太好了。
2: 啊，在家里边像平时来回走动走动啊，或者到小区里边溜达。现在都不用拐，只是什么呢？有时候去远一点的地方，如果走得有点累的时候啊，稍微拄那么一会儿就行了。
0: 哦，那你就是注意点，别走太远呗。你现在是属于恢复期，对吧？现在其实是等于恢复得非常不错了。
2: 嗯，是啊，
0: 边框收篓了，重在收口了，对不对？
2: 对。
0: 那么24拜都拜了，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最后这一步很重要。所以注意保养。另外一个呢，你这种情况啊，在服用这个德良方的时候啊，因为你现在是属于后期的巩固阶段了，你现在再吃德良方，你一定要加大药量吃，这个叫末尾冲击疗法。对，就是你把最后那点没打通的地方给它打通了，让你的股骨头那个地方油汪汪滑溜溜的，它不摩擦，它不干磨，它那个地方供氧供血都是好的，里边有润滑液，你这个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根据你目前的，就是你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哈，能走路了，不用拄拐了，你是属于康复的后期阶段了，做一个冲击就行。哎，
2: 好好，哎呀，孙老师，真的就跟您讲的一样，现在我走道的时候啊， 哎呀，感觉这两条腿就是那种滑溜溜的，
0: 是不是、
2: 就像原来吧，这两条腿好像就跟你绣住了一样。
0: 哦。
2: 但是现在用了德良坊以后，你看这两条腿就跟上了窑一样。
0: 哦。
2: 走道也不疼，我感觉和那个没病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了现在。
0: 这个有病没病吧，一是你自我感觉，第二个呢你可以自己测一下。我给你两个自我检测的方法，一会儿挂了电话吧，你到时候试试。
2: 哦，好的。
0: 第一个我教给你，你呢不要借助任何的外力支撑你这个扎马步。
2: 哎，
0: 你呢坚持两分钟，然后你站起来。
2: 哎，
0: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胯骨轴两侧不疼没感觉，那么说明你真的好了，你可以不用德良方了。这是一个啊。那么还有第二个检测方法你也可以用，两条腿劈叉往外迈，不用太大的距离啊，就是60公分70公分左右就行了，两条腿劈叉啊，不，我不说了吗，不要太大的距离啊，60-70公分就行，然后你坚持两分钟，坚持两分钟之后把腿合上正常站着，合起来站一会儿，如果哪儿也不疼，哪儿哪儿都舒服，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算你好利索了。这两个方法，一个叫马步验证法，一个叫劈叉验证法，一试一个准儿。
2: 啊，
0: 对对对，你呢这样哈，我建议你现在呢，你先别试，等你再巩固它，4个月左右你再测，因为我现在吧不在你身边，我怕你这个恢复的。还没达到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临床上没达到完全康复的标准，我怕你自己啊心急，所以说你最好还是再巩固它几个月吧，3-4个月吧你再去测，但是这两个方法你提前学着。
2: 想想我都听你的陈老师。另外陈老师，我现在手里这个德良方啊马上就没了。我是听到那个金老杰吧，有这个活动，是说好多那个好心人出钱，还有那个马总也出了很多的钱，也是为了给我们老百姓的帮助。孙老师，我也想参加那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您这儿报个名，参加这个敬老节活动，我想一下把那个病治好了得了，您看这个还得用多少。
0: 明天敬老节就正式开始了，想参与的人呢，导播告诉我太多了。据我了解也是非常多，马总也跟我讲了，那个药库里边的药啊也挺紧张的，所以要想参与呢就赶紧报名，但是我这儿呢不接受报名，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记住啊，不管能不能参与上，你这个德良方服用的时间服用的量一定按照老师们的指导的用量来用，你的话呀整个来讲不能低于4个周期，一天都不能少。因为一共也没有几个钱，还是治病最重要的。
2: 没错。
0: 即便是你症状消失了，你好了，但是也记住我说的这个4个周期。
2: 哎，
0: 记住了。因为什么呢？益肾养元疗法吧，它不光是补正气，其最主要是帮你固正气。最终只有把正气给你固在身体里头了，你这病才不反复，这才是真正治好了。所以一定按足周期来用。
2: 好，行。好，我现在就跟那个场外电话打过去，先报名。哎呀，太谢谢你了，沈老师。
0: 好，就这样了，不用谢，有什么问题的话多沟通，我们再见啊。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热烈祝贺，
4: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3: 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5: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 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

0: 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尿毒症不用透析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1: 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0: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1: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这位听众朋友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正说到骨头坏死这个问题呢，他就来了。我吧真不愿意给大家长篇大论的讲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对骨头坏死的疗效有多么多么好，那它多么多么棒，我真不愿意讲这些。它到底好不好，刚才这位打进电话的患者已经替我说了，所以我就不谈这些事儿了。那么另外就是对于骨头坏死做不做手术这个问题，我还是站在中立的位置，我来说一下。有没有好处呢？有。那有没有坏处呢？也有。先说好处啊，只要做了手术，换了人工骨头，1-2个月恢复好了，马上就能把拐棍给扔了，就能下地走路。你当时呢肯定挺乐呵挺高兴啊，为啥呢？又能走了又能跳了，对不对？但是你记住了，高兴不了几天。你自个儿走路啊，这个事儿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只是暂时的。真的就像我有个同事说的啊，这样的做了骨头置换术的这样的病患，有的哭的那天，

啊，真是有你哭的那天，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为什么呢？手术伤害是一方面，两侧的胯骨轴啊，都得用刀给它切开，20多厘米长的那么一个大口子，把坏的股骨头用凿子凿，用锯去锯，用锤子去敲，分凿斧锯全上去了，坏的拿出去，把人造的再给你放里头。不行的话呢，那地方再给你抹点骨水泥，给你缝上。然后呢，你要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呢，本身好好的神经，这一刀下去给切断了，筋膜给你扒下去了。你就是愈合力再强，你还能愈合到什么程度啊？人造的东西再好再精密，它也不如原装的。啊，千万记住这个事儿。另外，一个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你往少了说，换一般的，最便宜的也得个7、8万，贵一点的10万、20万，挺个5年、8年，你算算平均下来一年得多少钱？一样能治好，一样能解决问题。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对于股骨头的治疗，整个下来有1年左右的时间，几千块钱解决问题了。既能治好，又不复发，也不用割口子，一点伤害都没有，后半辈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哪儿多哪儿少啊？吃亏占便宜，大家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啊。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股骨头坏死，它是从它的根源上去治疗的。我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吧，比方说一棵大树。骨头就是树干，骨小梁就是树枝儿，骨膜、神经、滑膜液，它好比是树杈、树叶。没病没灾，正常情况下那是枝繁叶茂啊。树干不缺皮儿，不缺瓤的，里外通透，骨营养充足，树叶呢油绿油绿的，青翠欲滴，四季常青，一年一年的，啥问题都没有。不哭，它也不死。那么这些树干也好，树枝儿也好，树叶儿也好，它都靠什么呀？它营养都是谁给的？树根呢，同志们，树根扎在很深很深的土里，就是为了拼命的吸收水分，拼命的吸收营养，来养活自己个儿。咱们人体这棵大树的树根，它的这个营养，都是气和血来提供的。每一块骨头所需要的营养靠什么输送啊？是血管，是经络，是筋脉。正气推动血液，把营养送到血管，送到经络，送到筋脉，通过它们最终再给送到骨头里边去。所以说，健康的骨头、好的骨头，永远都是那种油汪汪、滑溜溜的。不管你是跑啊、是跳啊、是翻跟头啊，还是打把式，股骨头和关节窝摩擦的大小、受冲击力度的大小都无所谓。就是你再怎么翻跟头、再怎么跑啊，对这个关节这个地方怎么冲击它都没问题，因为你有骨膜和滑膜液。这些油汪汪、滑溜溜的营养成分，就是股骨头和关节窝之间的润滑剂。但是人工股骨头呢，它是把人工骨窝钉到了关节窝里头，再通过骨水泥把人工股骨头固定到人工骨膜上。它跟你的血管连不上，跟你的经络也连不上，跟你的筋脉更连不上。跟你身上的哪儿哪儿哪儿都连不上，连不上，它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就没有润滑剂，没有润滑剂，你走路、你跑、你跳，你不管干啥，人工股骨头和关节窝呢，它俩在那儿就是干磨、硬磨、硬碰硬，时间长了，每天这么磨，它能不掉渣子吗？它能不掉沫吗？磨来磨去，球小了，窝大了，又不合牙了。也就是说，这螺丝螺母它又合不上了，
你说这算是治病吗？

0: 对吧？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术后疼痛，这个是多数患者换过人工股骨头患者啊出现的后遗症。这个疼啊，可不是说你拉个口子、摔一跤、磕破皮儿那种疼，这种疼是骨头和骨头干磨，骨头和肉撕扯那种疼。比方说拿把刀去割身上这个肉，你是用飞快的刀割着疼啊？还是用很钝的刀一下一下的割，慢慢的割那种更疼啊。大家都明白啊，刀快了其实不疼，就像你手削苹果、切菜，那刀特别快的时候，是把手切了，当时你根本感觉不到疼，它太快了。但是那个钝刀切肉才疼呢，你把那手指头放到菜板上，你用刀一下一下的锯，你看它疼不疼？明白这个道理吗？凡是患了人工股骨头的病人，只要超过3年，他走路保准是一瘸一拐，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不带差的。为啥瘸呀？为啥拐呀？疼啊，不敢迈步啊，步子迈大一点疼，迈快一点也疼，深一脚浅一脚的还疼，踩个石头子儿他都疼。这种情况啊，你永远都离不开了，他就一直这么跟着你，一年是他，3年是他，5年、10年也是他。你说你难受不？啊，你遭罪不？所以说呀，找我看股骨头坏死的病人，超过70的、80的，你说你想手术，你想换个人工的，你就想能快点下地、快点走道，我不拦着你，毕竟啊。那么大岁数了，再活也就活个10年、15年，就换这一次完事儿了，啊，换这一次拉倒了。有后遗症呢，你也就挺着点儿吧，成不成功看你的造化了。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尽量的保守，信我一次啊，你就是不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不用我的这个德良方，你也完全可以找其他的途径。那么大的岁数，你何苦把自己的身体造得乱七八糟、体无完肤呢？但是岁数小的，40往上、70以内的，还是尽量别换了。为啥呢？你的自愈力啊，其实还很强，只要补足气血，康复的机会呢太多了，康复的机会太大了。给自己点时间，给我点时间。给你自己一次机会，给益肾养元疗法一次机会，你用个半年一载的，你不就是想把那拐棍儿给扔了吗？我让你把拐棍儿扔了，你不就是想自个儿走路吗？我让你自己个儿走路，你不就是想不疼吗？我让你不疼，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解决你这么大个病，你自己想想值不值？也花不了几个钱，关键是浑身上下一块皮儿都不动，一块骨头都不动，不伤筋不动骨，让你身体糊糊隆隆的，完完整整的，就把该扔的拐给扔了，该能自理让你自理，这才是一个好结果呀，对不对呀？导播又示意我电话进来了，行，抓紧接一个吧。
1: 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孙老师啊。
0: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
2: 哎，
0: 啊。
2: 你好，孙老师，
0: 啊，
2: 我是
0: 怎
2: 您
0: 么
2: 的
0: 到
2: 忠
0: 线
2: 实
0: 了？
2: 听众了。
0: 哦。
2: 我老伴已经给他用上咱这个德良方了。这不现在马上3个月时间了，他过去主要就是脑血栓。
0: 脑血栓呢？
2: 对，这床上已经躺了4年时间了，您不知道在这4年当中吧，他也没少遭罪，我也没少挨累啊，孙老师。你说他天天躺在床上，三顿饭伺候他，平时还得我给他喂呀，又呛又渴的，大半天吃不进去，3个小时左右给他翻一次身，晚上睡前还要给他擦身子，
0: 很累呀，
2: 但
0: 很
2: 真，
0: 辛苦啊，是不是？
2: 对，没办法，总想着老伴儿嘛啊，啥招都想了，药也没少给他买，就是天天不见好，哎，躺在床上不能动。后来我这是也是听到咱这个德良方之后，我给他用上了。当时我总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哎，您看现在 算下来是用了2个多月，不到3个月时间，见着点效果了，孙老师。
0: 见着效果了。
2: 你看我现在跟他说话吧，他能听明白了。现在呢，你看能乌拉巴拉的给我说两句了，我就感觉到这就是进步，这就让我非常有信心。
0: 好好好，
2: 嗯，
0: 他现在呢，这个语言功能啊，好像是在一点点的恢复啊。另外一个呢，他现在身上啊、胳膊上、腿上有没有掉皮的情况？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
2: 有，而且你说到这个掉皮特别严重，孙老师。
0: 哦哦哦。这个情况太好了，这个说明他现在气足了，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把气给补上来了，气足了，气足了之后血就流过去了，那么就相当于人体来了一次大换血，因为你整个这个气把血液推动起来了，它原来好多的血都是淤到那儿的不动的，现在呢气足了，把血推动起来了，血液一循环，垃圾毒素就往外代谢了，新的东西就要生成了，原来因为血的濡养不够，它就一直是干瘪的老化的，那么现在呢整个代谢加快了，皮肤这块呢长出新的皮肤细胞了，老的细胞就脱落了，所以从人体表面呢要是有皮屑脱落出来，说明它新的能量出来了。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好现象呢？因为这是你能用肉眼看着的，你用肉眼看不着的，它身体里头的这个内脏它不也等于在更新吗？那么你看到的是皮肤脱皮屑了，这就是一个更新的表现。另外他的脸上是不是比以前有光泽了？看没看？
2: 对呀，孙老师，我发现他掉完皮之后那个皮肤脸上也有光泽了，不像以前灰蒙蒙的了啊。
0: 嗯嗯嗯，再用个把月的，我感觉他就能说话了。开始呢也就一个字儿两个字儿，然后逐渐呢他就能越说越多。但是呢你们做家属的啊，尤其是老伴儿，你得和他多说话多交流，你没事儿的话呢你就和他聊聊天唠唠嗑，没话找话，你对他呀就得像对待那个婴儿一样，慢慢的就俩字仨字了，渴了饿了就越说越多了，因为他气血足了，他的脑细胞，他的语言功能，大脑的传输功能就逐渐恢复了，他就加强了，那么只要有变化就是看到希望了，看到了希望你就等结果吧，它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今天听到您这个给我回馈回来这个消息呢，我是觉得呢特别能看到他康复的希望，而且日子不信你就观察 好不好。
2: 对对对，哎那就好，那行，那我就听您的，给他继续用，孙老师。哎，另外我听你节目里说到那个药库还有敬老节这个活动这个事儿，我是不是也能参加？因为啥，家里这个药马上就吃没了，所以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0: 打电话报名去吧，能参加。对于这种急症重症病患，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的，因为这类的疾病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对大家的后期恢复特别好，完全可以的，马上要开始了，如果要报名的话自己和场外联系好吧。
2: 那行，那孙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说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给老伴订上啊。
0: 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你也多保重，
2: 多保重。谢谢您的关心啊，孙老师。
0: 哎呀，好好好，好，我们再见。好嘞，好，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讲啊。
1: 孙老师，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
0: 先等一会儿，等我说完了再把电话接进来。哎呀，可能是明天咱们敬老月活动正式开始的原因吧。今天往直播间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大家都等一会儿吧啊，你得让我把话说完呢，是吧，听众朋友大家。也别急啊，稍等一下。回过头来再说这个问题哈、啊、就是现在有一些病人呢说话也算实际，不藏着不掖着，有的直接就问我说，孙老师啊，我不手术啊，我用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能把我的病给治好吗？确实是有不少听众朋友就这么问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呢就有这么一个患者，他是两侧股骨头全部坏死，原来呢他采用过美国的一种疗法，不用手术，一年2针，1针12000，他连着打了2年，既没控制住，你更别谈那个恢复了哈。这个他跟我讲什么呢，孙老师啊，我本以为花了大钱了就能把病治好，没想到一切都是打水漂了，一切都是瞎扯呀。我说你打的是什么药啊，打针 打针剂要是能治好股骨头坏死，那可就是奇迹了。我估计你打的那个针呢，充其量里面有点营养液，有点激素，它还能有啥呀？股骨头坏死不就是那个轴、那个窝、经络、筋脉没有营养它才坏死吗？
3: 那么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为你把正气补足了，
0: 你把正气补足了，让血液重新流动起来、运行起来，让血管、经络、筋脉重新吸收营养，再传输给股骨头，慢慢的坏死的股骨头就重新发芽了、长叶了、重新枝繁叶茂了，这不对吗？他听了我的话跟我讲，孙老师，我明白了，道理很简单，我信着你了。我说好，信着大夫了就是信得着大夫的这个疗法，信得着这个疗法就是信得着这个药，信得着这个药就是信得着它的疗效。我说你照着一年半去用吧，你肯定不会失望，啥都别问，啥都别说，每天呢信心满满，信心十足的，我说你去用，别间断，好事呢肯定在前头啊等着你。其实啊，像他这样的病人有很多，找我的病人都是啥样的呢？基本上都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我没让他失望啊。九个月他就把拐棍扔了，一年整一切症状就都没有了，然后问我，孙老师，我还用不用再服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我说你现在给我做两个动作，快速蹲下，快速起来，三次，看看你的胯骨轴疼不疼，现场做。他做完了跟我说没感觉。我说你把左脚抬高，使劲往上跨，胯骨轴有没有感觉？他说没有，没有。我说那就换右脚使劲跺，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这个动作做五次。我就听电话那边啊传来通通通的声音呢，跺脚呢。我问他，我说疼吗？他说不疼。我说好，恭喜你可以停药了。我刚才让他做的动作呀，就是检验股骨头坏死是否完全康复的一个笨方法。这些动作做完了，两侧胯骨股骨头的位置疼不疼啊？这是检验标准呢。如果这些动作都做完了，两边的这个位置不疼不麻没感觉，就算是临床康复了。最后呢，我要说一句啊，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手术。不论任何问题，这个方法不行，他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等着你。别失望，别气馁，对与错都在一念之间，就看你怎么去选择了。
3: 另外，大家一直关注的第一届敬老节什么时候开始，都有什么样的好政策，那这个呢，我今天正式的通知到大家，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活动政策也定准了，援助的力度非常大。刚才啊，大家要是关注节目，应该已经听见主持人播报了，本次是第一届敬老节，同时为大家开设了第一届药库援助活动，这也是咱们德良方上市以来第一次的买赠活动，活动力度很大，很实惠，购买六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一盒德良方，购买十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两盒德良方，购买十五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五盒德良方，而且这个援助的德良方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不像超市搞活动，比方说超市有的时候搞活动啊，说赠送，其实赠送的都是小包装，那是忽悠人的，咱不干那事儿。要给大家福利，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德良方上市十几年了，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正价销售，没有任何的优惠和赠送。这是第一届敬老节给大家准备的特别活动。既然说是敬老节，那么我们就不是空喊口号，啊，为大家准备的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优惠。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咱们的听众啊，你看有的那个聪明的脑瓜活泛的，其实昨天就开始打电话预约预定了，自己想买十盒买二十盒的， 自己都已经报完名了，然后家里边的地址电话也都留好了，把钱也都准备好了，这样呢就确保了自己占有了一个优惠的名额了。

0: 安排专门的健康老师指导您的用药。啊，好了，活动呢就说这些，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孙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孙老师，我想参加这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你这里报名。
0: 你在我这报名，别在我这报名，拨打电话在场外报名。节目当中时间太紧了，再给大家报名的话，不用解答大家问题了，打场外电话啊。
4: 那好，孙老师，我想和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还想让你指导指导，我还需要吃多少？
0: 您说说吧，怎么个情况？
4: 我吧，就是心脏不好，有心绞痛，没用德良方之前吧，那个心脏就是这块疼，心绞痛这毛病啊，就是三天两头的犯，疼起来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那个疼的呀，就像那个针往里头扎似的那种疼，就是一犯病吧，人立马就浑身冒冷汗，蹲下去了，那个浑身打哆嗦，那个嘴唇呐、都是那种乌紫的时候，那个一犯病呢、他就必须得马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个药从不来不离身儿，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吃两粒三粒啊，哎，会好起来。后来呀，那不行呀，一次都吃十几粒、15粒，吃15粒啊，那感觉吧，才能稍微感觉吧，能缓过点神儿来。后来吧，这不听孙老师的节目之后吧，哎，一比较一寻思啊，才发现呀，自己的治疗它是不对症的，这才开始用德良方呢。没想到就是用了大概20多天一个月左右的样子吧，我就明显发现心绞痛它减轻了，那个疼的时间也短了，到现在吧用了有3个月的时间了啊，心绞痛有1个月没犯了，
0: 1个月没犯了，
4: 而且吧以前啊，你看现在心绞痛没犯了吧，自己胆子也大了，我自己一个人啊敢出去溜达溜达，和那个我们这个小区的那个老姐妹们、老同志们一起跳个广场舞啊，都没问题了。就是明显就
0: 感觉活动量不要太大啊，活动量不要太大啊，不能说一好了这个广场舞什么都不管了。目前还是尽量的以这个散步为主，慢慢的来。
4: 散步，您不知道跳广场舞啊，心里头觉得挺舒坦的，这都是您的功劳。还有啊，孙老师。我现在吧，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原来睡之前呀就得吃那个安眠药，吃了之后吧，那一宿也真的睡3-4个小时，我现在安眠药也不吃了， 躺在床上吧。

0: 等一会儿，一般的是9点多钟，快10点钟上床哦睡觉。第二天早上能睡到5点多钟，5点钟左右起床，特别解乏。你看人解乏了吧，精神就好。到小区里溜达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小区的那个邻居啊，都是我最近人近视了，脸色好看了。还有我原来不是那个腿那个小腿啊，就是有那个静脉曲张嘛，就是站的那个时间长了，它就会特别疼。
1: 而且那个血管都爆出来了，就那个像那个虫子似的，也不知道，说句实话也不知道啥时候这血管啊都看不到了下去了，这个腿肚子吧也稍微好点。
2: 陈老师，就是减轻了呗，比原来轻了，是不是？嗯，这个吧就是什么呢？那个正气一足啊，把原来好多的淤堵啊都给打开了。 都给打开了，然后如果现在就感觉像虫子在爬似的，那就是血液在疏通，这个是好现象。但这个过程吧，第一个得凉方，不要间断；第二个就是每天睡觉之前用小垫子把脚垫起来，抬高30度。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静脉曲张的人不要用热水烫脚，千万记住了，要洗脚的话就温水洗洗就行了，
0: 好好好。
2: 记住了吧？
0: 嗯，您这说的我都记下来了，把睡觉的时候把脚垫垫，不能用热水烫脚。 但是说句实话吧，这得凉方啊，用了之后啊，再听您这么一说，那以后只会是好的越来越快。孙老师，我听您说那个节目有个什么尽脑节的活动，从药库中拿出得凉方呢，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受益，我想报个名参加这个活动，好不好？
1: 可以啊，你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再继续巩固治疗一下，可以参加这个药库的救助活动，那自己根据情况和场外老师联系就行了。 哦，那孙老师，我听您的，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的电话，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报名。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一共吃满6个月的时间。
0: 6个月，
1: 后期的巩固阶段很重要，因为益肾养元疗法是要把正气给你固住。你现在这个很多的好转，这是好事，但是后期咱们得让它不反复，所以固正气非常重要，一定要吃满6个月啊。好，就和你交流到这儿。
3: 我们再见啊！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凉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凉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得凉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凉方益肾养元颗粒。 就援助您2大盒得凉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凉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凉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
4: 热烈祝贺！热烈祝贺！养元气，保健康，得凉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5: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得凉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4: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
5: 得凉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得凉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4: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得凉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得凉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5: 养元气保健康，得凉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
2: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包的人铜铡铡了九只虎，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高王爷心里痛快，领着儿子回到了家里。单说第二天清晨，高王爷告诉三个孩子，准备到城外行为打猎，把呼延庆裹在人群里带出京城。城门这没人把守，书中暗表这是外松内紧，有人看着。高王爷心粗，不知道呼延庆孩子小不懂。他们出城走了20多里地呀，左右看看没有大个人马追赶，止住脚步。

0: 青儿，伯父，你出来好几天了，你娘不放心，赶快走。
1: 哎，哥多谢您，别说了，咱们爷们儿不要说这个，这是应该的。
0: 给他牵一匹马，高猛牵过一匹马，兄弟，这匹马就送给你了，
1: 我见着你就投缘，
0: 你可常来呀。
1: 哎，我能来，高景顺，哎，别来，
0: 可不许来啊，京城是非之地，下回不许你来，要来给你们家惹祸了，听着没有？
1: 好，高伯伯，我谢谢你了。三位哥哥，不叫你们，我就死在城里了。等见着我父亲，我已经把这事儿跟我父亲说。将来我们
0: 不用报恩，是恩不图报。孩子，快走！就这么，两下里洒泪而别。高王爷带着孩子回城不表。再说胡延庆，这阵想起来了，离家三天了，得把我娘急死，我姥爷得熬死啊！我快回家吧。他虽有心眼儿，兜了个大圈子，没发现追兵，就这么直奔大王庄。来到大王庄，下了马，推院门进去，直奔书房。到里边一瞧，他姥爷在那坐着，长得呲闷乎了，好像老了，没精神了。门一响，老人一抬头，啊，是三汉回来了。
1: 老爷，是我呀，老爷。
0: 孩子，你把我吓死了，
1: 你上哪儿去了？我到京城烧纸去了。
0: 哎呀，你娘就知道你上京城烧纸去了，不放心呐。孩子，你这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老王家对不起你们胡燕家呀。爷爷，我这不好好回来了吗？我娘呢？
1: 哎，
0: 你娘昨天走了，非要找你不可，我不让去的，非去不可，叫老家人王毅陪着他进京城了。
1: 哟，哎呀，这哪行啊。
0: 是啊，我也不放心呢，派两个舅舅到四处打听，也没你的信儿。这个孩子太任性了，你到那竟干什么了？胡延庆啊，哈，连说带比划，就把闹京城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王天成一听，没吓死。老人明白呀，孩子，你可给我们大王庄惹祸了，大王庄保不住了。怎么了？
1: 哎，扎了王九虎，庞文能完吗？你回家，人家能没人看着吗？
0: 孩子，你快跟我走，离开这是非之地，找你娘去。找着你娘，你远遁他乡，能找着你爹更好。找不着，找个小店住下，避避风。
1: 没人追呀？
0: 嗨，
1: 怎么能没人追呢？
0: 那老爷，咱一块走吧。不行，我家大业大是小事儿，我这大年纪怕什么呢？只要你走了，我们就没事了。你要带着，会连累全庄子人的，是吗？正说着，王大汉的王二汉都从外边回来了，两个人的浑身是土，看来是走了远途了。进来一瞧，哟，三汉，你回来了，可把人坑苦了，我们整找了一天一宿了。你
2: 舅舅，我太对不起你们了。
0: 爹，那还不说呢，刚才我看见五六个人在十字路口那块迷路，打听胡延庆。怎么是这胡延庆？问一个黑孩子，不是他谁呀？
3: 不好，二汉，快给三汉准备点银两路费穿资，叫他快走，找他娘去。
2: 老爷，我不走，我还饿了呢，
1: 没吃饭呢。
0: 饿了，快到厨房给他拿点东西，一会儿有人拿出十个馒头，放点肉，有点咸菜，包一大包都给你，拿东西走吧。
1: 能那么样吗？你快走，听话。
2: 好，
1: 老爷，那我什么时候回来看你呀？
0: 过个十天半个月再说。
1: 嗯，
2: 舅舅，咱一块儿走吧。
0: 哎呀，我怎么能走呢？只要你走，他们搜庄子不见你，我们就没事了。
2: 那好，我先走了。
0: 把东西拴在了马鞍桥上，有几套衣服给他放好了。他一想，我先找我娘，找我娘，找我爹，然后再回来。就这么，牵马来到院外，任凳上马。王二汉害怕出事儿，拿着马鞭子照着马后丘，这是战马呀，不能打呀。这一打给打惊了，先抱就尾巴一脚，这匹马出庄子了。这一口气儿啊，跑出十多里地呀，想带缰绳都带不住啊。书中暗表，胡延庆走的时间不大，庞 文派他两儿子庞龙庞虎包围大王说，怎么来的？暗中有人跟踪是小事儿，更主要的，胡延庆在坟前报了，他的娘家王金莲，他住在大，大什么呢？住在大，他母亲姓王，大王庄。更主要的，当初他的父亲胡延守用住在大王庄，有人告密过。庞龙庞虎搜查大王庄没搜查出来，是事情撂下了。庞文这么一琢磨，甭问，胡延守用在大王庄住下，留下这个孩子，孩子就落在大王庄，斩草除根，把庄子一围，敲着锣喊呢，谁窝藏叛臣之后，胡延庆交出来，不然灭门之后，上哪儿交啊？没人呢。王天成也不着急，也没想到庞龙庞虎下狠手，一想孩子走了，他妈也不在了，搜吧，挨家搜，没有。庞文已经传下令了，没有，我也把他们杀尽了，替王角虎报仇，我这姑爷报仇不能白死。怎么办？就在大王庄四周围放火，军兵把他圈起来了，个个张弓搭箭，干嘛要烧死大王庄所有的人？谁要往外跑，一箭射死。就这么着了三天三夜，王天成的俩儿子王大汉王二汉想要冲出去，被乱箭射死，大王庄300多口都被烧死了。直到啊，火已经熄灭了，烧光了，庞龙庞虎这才回京城。老贼庞文又欠下了一笔血债，这些事儿胡延庆不知道，他要知道的话非玩命不可呀。这胡延庆走出10多里地了，他心里明白了，我上哪儿找我娘啊？回京城啊，我刚出来呀，再回去还不定惹多大事儿呢。可是我娘在哪儿呢？他就围着京城周围转，外围毕竟地方找，那上哪儿找去？大海捞针呢。转了3天，孩子上火了，找不着娘，想回大王庄。就这么他拨马又往回来，距离大王庄还有个7、8里地的时候，突然树林有人说话，徒儿，你要上哪去呀？为师在这儿呢。咦，谁？打树林里走出个出家老道。胡延庆一看啊，正他师父李清霜。哎呀，师父，赶紧下马扑通的跪下了，师父，你想死我了，你上哪儿去了？孩子起来吧。李清霜心里难过，怎么？他刚从大王庄回来，知道那块已经成了一片废墟，王家人被烧死了，这孩子太可怜了，爹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娘走失了，老爷舅舅都没了，你说谁还疼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子啊，为师遇见个朋友，这人武艺高强，我想叫他教教你，就到大王庄去了，知道你没在家，在这等着你呢。师父太好了，我上坟的时候我遇见那么多人，他们说叫我好好习学武艺，师父我正想找你呢。好，来来，你见个人。一点手，从树林里又叫出老道来，年纪比李清霜大多了，快叫老师。师父，我几个老师啊？哎，我们两个收你一个徒弟，叫师父。师父你好。无量天尊，起来。这道长上下看看胡延庆，摸摸小胳膊，十分满意，这孩子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好，我收下你了。孩子，你知道谁吗？这是爬头山的王敖老祖，论辈分还是我的长辈。你有福气啊，就因为你的身世不同，王敖老祖知道，所以想传授你武功，等你一跃学成，为国出奸，为家报仇。
1: 嗯，好，我乐意学。
0: 走吧。
1: 上哪儿去啊？
0: 上个深山老林学艺啊，总不能在这京城转呢。
1: 去是去，你等我找到我母亲，我再看看我姥爷我舅舅的，我看完他们跟他们说一声，叫他们放心，我再走啊。
0: 李清霜和王敖眼中含泪，这孩子有情有义， 可是那些人全没了，为胡燕家大王庄被洗劫平了都。这话不能跟孩子说，慢慢说吧。孩子，不用问了，我已经告诉你的舅舅你姥爷，叫他放心，你母亲我派个人给你找，找了之后一定给你送个信儿，快走吧。
1: 嗯，那我还惦着高王爷家的那几个哥哥呢，咱一块儿学艺。
0: 孩子，跟你说实话，现在奸贼庞文要抓你，钻冰取火，压杀囚游一样，京城你不但待不了，就是周围的州城府县你也待不了。因为据我知道，你的父亲你的叔叔在外边正招兵买马，祭草屯粮，朝廷已经有了风声，对你们呼燕家看得更紧更严了。为了保存你们呼燕家的后代，快走。就这么李清霜和王敖就把呼燕庆带走了，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啊。呼燕庆骑马，两个老道骑马，走一天又一天，走一山又一山，走一岭又一岭，走了能有十多天呢。前边是一座高山，崇山峻岭，到处是奇花异草。李清霜说，孩子，从现在起你给我安心上山学艺，我得走了。师傅，你上哪儿去啊？我就你一个近人认识你，你还走了？我找着你的父亲，找着你的母亲，再找着你的叔叔，等你艺乐学成，你的这个师傅就会叫你下山。
1: 嗯，我知道了。
0: 李清霜也走了。从这之后，呼延庆落在了深山老林，跟王敖习学武功。呼延庆功底不错，但有一样，那是童子功，小孩功。那么铸剑骨骼也硬了，个儿也高了，得重新再下苦功啊。到山之后，每天劈柴担水做饭伺候老道，另外练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不再重续，转眼三年。这么快？哎，说书的嘴，唱戏的腿，没事儿不多说了。没事儿吗？有事儿啊，怎么能没事儿啊？你想啊，他天天练功得吃多少苦啊。可这阵的呼延庆啊，跟三年前的可不同了，满身的武功啊。王敖把呼延庆叫到眼前，徒儿，今天为师可要打发你下山回家去了。师父，我犯什么错误了？你怎么撵我走啊？不是撵你走，你异业学成。这几天为师心像长草一样，总想到外边走一走，游一游名山大川。为了你，我在这苦守三年，虽然能耐不算登峰造极，可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呢。你岁数还小啊，回去自己自悟还会长进。走吧。师父，我不想走。不行，叫你来你来，叫你走就走。我呢没有别的，师徒一场，赠你两件东西。一摆手，教道童的后边牵过一匹战马，又抬来一杆大枪。这匹战马太好了，黑白毛掺杂的块儿，黑毛像黑垛子一样，中间带点白杠杠，里边一看呢，像黑绸子上飘着几个白带子。你看没有，这是为师的马，你骑的。身为大将者，没有马如蛇双腿，这匹马能助你成功。又抬了一杆丈八蛇矛枪，这杆枪也给你了，多谢恩师。我问你，你回去之后想干什么？我先回大王庄看看我的姥爷，看我舅舅，然后找着我的娘。哎，孩子，跟你实话实说吧，大王峰没了，就在你走的那年，已经被庞文的儿子庞龙庞虎给烧毁了。学习大王庄，你的姥爷舅舅居家满门都被烧死了。啊，有这种事？别哭，你娘听说流落在下江县，你可以到下江县去找他，找着你娘，再找着你父亲，联络天下英雄，将来抓庞文为国除奸，给你舅舅报仇。
3: 胡延庆。

0: 话悲痛欲绝呀，想起舅舅王二汉带自己进京城卖马，自己的外祖父把一腔血倒在自己身上，要不就外祖父舅舅我哪有今天呢，人家对我有养育之恩，可是我没有在洗钱承欢尽孝，反而受我全家株连。庞文，待我下山之后一定到京城找到你，把你给杀了，替我老爷我舅舅报仇。想到这儿，他牙关咬得咯嘣嘣之响，小拳头攥得紧紧的。老道一看，娃娃，你想什么？你是不是想下山之后进京城找庞文算账去？这婚庆心的话，我老师太厉害了，我没说，心里一想他就知道。嗯，对，是啊，老道心理学学得好，察言观色，一看这小脸儿，眼珠瞪溜圆，就明白了。庆儿，听为师的话，下山之后不许你到东京汴梁找庞文。你虽然学了武艺，武艺还不精，岁数又小，要知道人单势孤，到京城等于自投罗网，等将来找到你的父亲兵强马壮之时，再到京城找庞文老贼来算这笔血账也不迟，听见没有？胡延庆心里合计，我怎就不行呢？当初我闹京城就闹得挺热闹，这回二次学艺又长能耐了，我他更小脖子。老道看清楚了，娃娃要听话，你头次闹京城上坟烧纸，要不是扣的人包的人高王爷帮你的忙，你没有今天，你伤了那么多的官军呐、啊、孩子连累不少人呢、啊、我不让你去，你要下保证，真要到京城有三长两短呢、啊、你辜负了为师一片心意。另外你们呼燕家的仇谁给报啊？
1: 是
0: 师父，我保证，我保证不到京城去。好，这就对了。再有，出门在外不容易，现在因为皇帝昏庸，奸臣党道悬秤卖官，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啊，占山为王的也多，也有些个坏人借机会坑蒙拐骗，特别是住店你要小心，有不少的黑店呢、啊、什么骗人钱财，偷人东西，还有酒里头贩毒下毒药，把人害死，图财害命，你要时时刻刻的小心，不许你报叫胡延庆，要报王三汉，听见没有？谨遵师命。换上衣服下山去吧。
1: 师父，我真舍不得离开您，
0: 离开您我一个亲人都没了。哎，有枪有马，他们不也跟你亲近吗？有什么话跟那匹乌骓马说，心里烦得慌，练两趟枪啊，去吧。哎，胡延庆到后边把衣服换好了，他的小师哥已经把马牵得了，把枪挂在德胜沟鸟船上，把小包往身上一背，师父我走了，说着跪下，梆梆梆磕三个响头。起来吧，去吧，男儿汉志在四方。干嘛呀这是？去不去吧？
1: 是，我走了。
0: 他牵着马下了山，师父在后边送，站在庙门前翘手眺望。胡延庆三步一回头，两步一转身，师父我多得来看你啊。
2: 不用你看我，到时候我看你去。
0: 哎，你知道往哪么走吗？
3: 嗯，不知道。
0: 这孩子，那你怎么不问一声呢？
3: 嗯，你教我走就走呗。
0: 那不行，记住了，就这条道，顺着道走，走三天，上了大道之后，打听东京汴梁在哪儿，你就奔东京汴梁的方向去，就可以找到上江县、下江县去找你娘。
3: 哎，
0: 就这么，师徒分手了。当胡延庆一个人。

人骑着马在崇山峻岭里转的时候，可觉得孤单了，连个说话人都没有啊！哎呦，当初有大王庄，我可以在那儿，有我的大舅、二舅，我姥爷教我念书的、练武的、说笑的，在山上有师傅，还有师兄们。这回，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太孤单了，他自己嘟嘟囔囔的说出来了。哎，怪事儿，他刚嘟嘟完，胯下这匹乌骓马尾巴一搅，心隆声暴叫，你叫我什么呢？乌骓马的意思说，你不用觉得一个人太寂寞，还有我呢。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音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就好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啊，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1.9块，
3: 瞧
2: 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1.5块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咋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我您给1块钱呢？
3: 这个
2: 1块钱呢？您咋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
3: 多少钱呢？
2: 都给赔进去了。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儿
4: 不对，
5: 冰棍儿，
4: 冰棍儿能吃吗？
5: 吃冰棍儿。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

0: 百合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
2: ，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报仇。
1: 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哎，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

0: 三毛
1: 石富宽呢？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啊、
2: 哎，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再有的是，
2: 您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2: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有点不
2: 好。
0: 厅长，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玩意？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哎，行，你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1: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
1: 啊、
2: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1: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2: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1: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啊，我得是你二大爷，哎，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哎呀，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
0: 上哪儿去？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像吧？
0: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嗯，
0: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0: 80。这卖80
2: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1: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是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猜咋着
2: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

0: 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嗯，
1: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
5: 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5: 哎
6: 呀，
5: 哎，
6: 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哎，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把请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0: 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4: 这是我的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0: 什么？
7: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7: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7: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7: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7: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7: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

0: 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

0: 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2: 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

0: 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哎呀，这闺女真俊呢，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
0: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
0: 不，
2: 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他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
2: 嗯，
0: 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这就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啊、真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
2: 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2: 黑不溜秋，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
1: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1: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1: 拿笔来
0: 啊，笔墨伺候着，
2: 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1: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

0: 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请看，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0: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 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 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没问题。
1: 喂，叶琴。
2: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2: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2: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2: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淑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

0: 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 进化成了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
9: 绿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来来，我赶紧报。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 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2: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8: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春花姨新年快乐。
10: 春花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11: 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